0: 另外因为现在是8:01嘛，先提早预告啦，我们今天也是会送 Formula One Singapore Airlines Singapore Grand Prix 2026门票。
1: 九点
0: 真锁定、okay. 所以你要继续锁定节目。
2: UFM 1003路况情报。
3: 你要锁定哦，因为这个门票在外头已经买不到 了。这个是你最后机会能够赢取。
0: 今天游戏规则有点不一样啊。
1: 是我们改变一点点。
0: 改变一点点、啊。先听我们空中呼吁。
3: 新闻快报之前提醒你以下几个路段交通拥堵。KJ1 往 PIE 在 PIE 大市跟 Brickland Road 之间。AY1 往大市在 Jurong Port Road 跟 Jurong Town Hall Road 之间。AY1 往 MCE 在 Bona Vista 的出口。
4: 以上交通讯息是由莆田带给你，品尝原产福建的肥美爽脆多头蛏就在莆田，8种不同吃法，一次点2种，只需48.8元，还免付消费税和服务费。莆田，掌握好食材，原味福建菜。
1: 晴朗的天气，最低气温26，最高气温34度。
5: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6: 现在的时间是
7: 早上8:02。UFM

0: 索全新 BYD Sea-Line 7增程版与 BYD Sea-Line 8 DMR 七座车型，体验先进科技、卓越性能与舒适驾乘，立即前往 BYD 展厅，感受未来出行新体验。
1: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 UFM 1003新闻快报。
2: 我国将密切关注青少年加入思慧党的趋势，包括培训教师和社工提高他们辨识相关迹象的能力。新加坡少男抚育所也将会推出脱离帮派计划，协助迷途青少年重回正轨。防止犯罪重犯和改造跨部门委员会在完成大约两年多的调研之后，提出最新并且将会落实的两项建议。律政部长兼内政部第二部长唐振辉昨天在关怀网络研讨峰会上指出，本地青少年思慧党的情况大致受控，但及早干预依旧至关重要，因为加入帮派与犯罪活动增加有关。随着区域烟霾的风险升高，本地消费者开始为可能到来的烟霾天气做准备，空气净化器需求近期明显增加。家电零售商就透露，过去一周空气净化器的销量较前一个星期增加了大约三成。国家环境局近一天代表由28个部门及机构组成的烟霾行动小组发文告说，一旦24小时空气污染指数超过100，空气质量进入不健康的范围，各政府部门将会立即启动相应的烟霾应对措施。最后看到法国环境部长巴尔布特星期三说，近几个月来袭的法国热浪可能造成100亿到150亿欧元的直接还有间接损失。路透社报道，巴尔布特引述法国国家统计与经济研究所的估算数据，并指出热浪尚未结束。
1: 更多即时新闻，上网早报 dot.sg。
0: 探索全新 BYD Sea-Line 7增程版与 BYD Sea-Line 8 DMR 七座车型，体验先进科技、卓越性能与舒适驾乘，立即前往 BYD 展厅，感受未来出行新体验。
3: Games begin.
4: Enjoy the show. Enjoy the show. Enjoy the show.
5: The Play Show.

0: Good morning， 早安！今天公元2026年8月13号，星期四。
1: Good morning。
0: 大家知道我们的优选一千就快要，就是我们现在如火如荼的在进行当中了、
2: 哦。没有，没有错，筹备当中。
0: 啊、对，
2: 刚刚就有听众已经跟我们分享，今年希望哪些歌曲能够进入优选一千的榜单。
0: 嗯，
2: 很快我们会是提名的阶段，所以到时候请大家记得把你喜欢的歌曲提名进优选一千。
1: 是，也是一个让听众认识 UFM 103的。很多 刚刚听众就讲了，他是通过优选一千，然后就听电台的。
0: 嗯，其实第一届是500首哎啦。嗯，哇，那姚那时候还在吗？
2: 那时候我兼职
0: 哦，兼职、哦、Andrew，
1: 姚都兼职了，我应该我在干嘛呢？
0: 啊，真的，其实所以我们这个是一个重磅的一个活动来的，
2: 对，也是很多听众每年都很期待的，
0: 嗯，我也很期待啊。
1: 对、嗯，所以今年什么不一样呢？因为新的预告讲说内幕锁定。电台广播、
0: 有讲、
1: 有什么内幕？
2: 有几个内幕，我们已经在空中那个分享了。
0: 嗯，
2: 包括今年我们是没有 AI 歌曲的。
0: 嗯，
2: 因为我们知道说近几年来在网上有一些 AI 歌曲，就歌手是 AI 生成的、这些歌曲呢，我们没有让它进入优选一千，就不打算让它进入优选一千，
1: 就不用提名了哈。
0: 对，不用提名了，
1: 因为直接不会进。
0: 是，
1: okay、
0: 再来
2: 吴英宗。就是如果
1: 啊，
2: 对那些音综歌曲哈、过去它是有可能出现在优选一千的。
1: 音综是音乐综艺节目啦，你看什么什么天赐的声音啊，这些都是属于音综啦，音综这样。
2: 我们打算让优选一千的歌单回归到最纯粹的声音。就是我们希望能够让那些进入录音室录制的歌曲，让他们在优选一千给更多人听到。
0: 是，
2: 所以那些音综的翻唱呢，今年不会出现了，
0: 不会。OK， 所以没有音综，没有 AI，
2: 所以也许
1: 会有些改变，榜单就会有改变了。
0: 嗯，
2: 往年的一些很热门的歌曲，也许今年就不会出现喽。

0: UFM 1003路况情报。
1: 早上时间8:13，提醒你以下几个路段交通拥堵。PIE 往大市在罗尼海威的出口 ，Dover Road 往 Dover Avenue 的方向过了 North Buena Vista Road。PIE 往张仪在 BKE 跟 Bukitimah Road 之间。
2: 年底选好假期，随曾兄弟旅行社和丽梅体验不一样的韩国。
3: 去济州岛
4: ？No。
3: 釜山
4: ？No。
2: 是全新路线，到礼山迎新农园做苹果派，品苹果酒；瑞山海美驿城，感受古城风情；泰安海洋治愈中心，用海水海盐舒缓身心；报恩白蒲公英村，尝试红枣天然染色；再到世界文化遗产法住寺，静心品茶。
0: 丽梅随团8天韩国两城美景，11月28日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上网 travelers.com 或拨电6212-9679。韩国探秘行，曾兄弟最行，
5: 美丽世界在等你，就在曾兄弟。
6: 连续18个月荣登新加坡销量第一的汽车品牌，为了感谢全国消费者一直以来的支持， BYD 配合国庆日推出升级的车型阵容，以及多车型超特价格优惠和超值购车礼遇。欢迎体验全新 BYD Atto 3、 BYD C-Lion 7ER、 BYD C-Lion X DMI 以及 BYD Seal 6 DMI。 无论是纯电动车还是创新 DMI 插电式混合动力车型，现在这是升级绿色出行的最佳时机，欢迎莅临全岛 BYD 展厅。 BYD 新加坡销量第一的汽车品牌，
1: 不要错过 SPH Media 健康展销会，8月29日跟8月30日，早上11点到晚上8点，就在 Suntec City Atrium Uniqlo 旁免费入场。
7: 现场会有 DJ 在舞台跟你互动了，他们会在特定的时间出现。另外还有健康讲座，还有独家保健品优惠。
1: 每天上午11点到下午4点，首250位。到场的朋友可以免费获得90元的礼包，消费满80元也可以参加必中大轮盘，赢取高达50元的现金券。
7: 只要赞助 BioWell、Eben、GSK、Omega Plus 还有 Thomson Health。
1: 以上信息是由新报业媒体呈现。
2: 小题，
8: 大 talk。
2: 小题，
8: 大 talk。
1: 娱乐投票，我们来聊娱乐话题，然后来问问看你的意见哈。你听过这部新加坡首部 AI 科幻片吗？它叫做《火壤星洲》（Trace Project）， 它是 AI 电影。
7: 最近好像有1-2个，有一个是跟国庆庆典作为背景的，是这个部分吗？还是我有点乱？
1: 它是刚好在国庆的时候上映的。
7: 有，我好像刷到1-2个新闻啊，刷到1-2个这样的一个 AI 电影啦。
1: 对，我们先跟大家大概讲一下它的这个背景哈。它是由 Fist Dragon 团队打造，前工程师陈卓担任主创的本地哦，新加坡哦，第一部全 AI 的科幻长片。那么8月9日呢，在本地上映。但是因为 AI 的这个背景啊，这个原因，所以上映之后，甚至宣传之后呢，就很多网民就开始批评，为什么要看 AI 的电影？我就觉得 AI 的电影好看没？就不想要把它列为电影，觉得把它列为电影是对电影业的耻辱。
7: 所以它是正式在这个戏院上映的，
1: 没有错，
7: 买票进去看的。
1: 哦，现在嘉华在 GV 已经进行首映了。
7: 哦，可以这样子。可以这样子啊，这样我可以随便做一个电影，然后叫这些戏院上映我的电影吗？
1: 你
7: 要出钱了、啊，
1: 要出钱，
7: 对、哦、，OK， 明白了，明白了。
1: 是，然后有一些看过的观众跟媒体就有表示啊，这部电影大概64分钟，当中有一些漏洞，就包括那个主角的袖子还有背包上，是印有新加坡国旗，但是新加坡国旗上面是5颗星，但是电影里面哦，在那个袖子还有背包上就变成了6颗或7颗，因为你们知道 AI 有时候制作会出现一些小小的漏洞嘛，
7: 是是是
1: 啊，所以在这个电影里面也有被抓到。
7: 但它的故事是什么啊？我们不知道了，可能要看了才知道。
1: 是
7: 长片，多长你知道吗？
1: 大概是1个多小时，
7: 一个多小时的一部戏啦，用 AI 做的，
1: 没有错。所以今天想问问看你啊，你想看这一部引起蛮多争议跟讨论的 AI 本地电影《火壤星洲》吗？你会想看吗？想还是不想？以及为什么？为什么想看？
7: 它票价是一般的电影票价、啊，
1: 它在国庆期间上映的时候是蛮贵的耶，21.5元。
7: 哦，
1: 嗯，
7: 哦，
1: 不确定现在啊、我可能我们待会可能去查一下吧。对，不过我先问问看听众
7: 有没有人看的，
1: 有没有人已经看了，
4: 还是你们在看别的电影？
1: 因为反正选择那么多嘛，
4: 选择真的蛮多的啊，
7: 有很多
4: 那只蜘蛛
7: 啊，很多本地电影值得去看的，就是
1: 包括了
7: 周末
1: 我不是陌生人啊，
4: 对，
7: 我们不是陌生人二十号上映，周末你可以去看《热带雨》，还有爸妈不在家，
4: 爸妈不在家，
1: 这个成长三部曲啊，
7: 成长三部曲
1: 啊，这个就是很值得推荐的，
4: 是啊，可是我们还是要回归到这个问题，
1: 娱乐头，
7: 问题是要看不要看呢？
1: 你会想看吗？哦。
7: 你会想看吗？
4: 会吗？
1: 想还是不想？然后为什么？来，我们帮联合早报来做一下这个娱乐投票。你想还是不想？为什么呢？
9: 8855-1003。
7: 因为想看跟不想看，要不要还钱呢、啊？对，因为他们可能不会想要付费看，但不介意看。
4: 如果免费给你看，你看吗？

0: 不怕不好玩，
1: 只怕你不玩。
2: 全新加坡最好玩的早班节目
3: The Play Show 早班 Play，
4: 玩一下啦
5: AI 电影。
4: 大家
5: 这个 AI 电影看不到了，
6: 你们想看吗？
4: 嗯，
6: 对，哦，看不到哈。你说票卖完了？
5: 目前在这个院线是没有的，应该是有在8月9号那天是上映的。我们讲的是本地第一部 AI 电影《火壤新州 Trace Project》。
6: 嗯嗯。No no， 不想看，完全不想看。No no no，
7: 免费就看。现在网进网络一大堆 AI 的小视频，为什么还花钱去看？所以我是不想，我不会花钱去看 AI 的电影吧。
5: 那我听到说 AI 因为都是假的，冷冰冰的，所以觉得不会想去支持，并不是针对这部电影，而是针对 AI 制作。
4: 对。
6: 嗯，所以
4: 不是真人嘛？
6: 听众讲说，网上也是看 AI 啊，
4: 是咯，
6: 免费的啦，还是免费？免费的就看咯。有听众讲说，呀 ，actually 如果 free 的话 ，OK 啊，但不会付钱去看哦。嗯，
5: 没有明星卡斯跟演技，吸引力不足。No AI movie， I hate it because 没有 human touch， 没有人味。
4: 所以如果他们有一天就是。可能可以征求梁朝伟说你把你的脸卖给我们，就是 AI 用他的脸。
6: 嗯，
5: 所以有明星卡斯咯，到时候，
4: 嗯，
5: 对不对？但只不过这个是 AI 的咯，
4: 嗯，
5: 就是他是用 AI 复制梁朝伟的脸，
4: 嗯，
5: 所以你要的明星有了
4: 、
5: 但他是 AI 制作的电影，你会想看吗？
4: 还会想看吗？
5: 唉，
4: 因为最近刘嘉玲不是在访问当中，他就说他很想说接下来会有一部电影是有梁朝伟、有周星驰跟他三个人一起演。
6: Uh-huh.
4: 他说应该是会很有看头的。
6: 嗯，
4: 所以我在想，如果这个把它变成它是一个 AI 电影啊，就他们都就是把他们的脸，所谓的提供给这个 AI 的电影，那你会看吗？他也算 OK 啊，这三个人都认识啊，可是他只是用 AI 的方式来拍摄。
5: 我想到去年前年当这个 AI 开始兴起的时候，网上有些 AI 视频，大家觉得说这个 AI 做的视频很粗制滥造。
6: 嗯，
5: 可是你看现在齁，很多人在刷短视频的时候，
4: 对，
5: 看到 AI 的视频是会停下来看完的，
4: 我有，欸，
5: 甚至会去追 AI 短剧。
4: 嗯，
6: 所以是他背后的创意，不是吗？所以如果比如说梁朝伟，
4: 嗯，
6: 刘嘉玲
4: 跟周星驰，
6: 然后看那个你的剧本咯，虽然它是 AI 制作出来的，可是如果你的剧本你背后有一个很强的一个概念，
4: 这三个人应该不用看剧本，我直接应该会去看了他的电影。就像
6: 没有，我说用 AI 来做这部戏，
4: 哦，
6: 用 AI 来做这部戏，对，
4: 嗯，所以如果你讲冷冰冰是因为你不认识他们吗？对吗？可是如果今天我放他们的脸是周星驰啊，
6: 但还是 AI
4: 你会去看吗？
5: 如果今天是明星有在里面，你就会买单吗？还是你还是会因为它是 AI 而抗拒？
4: 嗯，
5: 就如果现在我们告诉你哦，其实功夫女足是 AI 电影，你还会去看吗？
4: 对啊，可是里面有人熟悉的演员啊，
5: 迪丽热巴也坐在里面啊，但它就是 AI 电影，你还会想去看吗？
6: 然后它是星爷的创意啊，
4: 嗯，
6: 跟整个概念是他
4: 是
6: 设想出来，只是用 AI 嘛，所以就好像就是我们不是看卡通嘛 ，Toy Story 它是，嗯，它不是 AI， 它是电脑生成的画面嘛，
5: 它就变成动画喽，
6: 动画
5: 对，
6: 哎。
4: 我觉得是一个，
6: 所以 AI 跟 CGI 我们是不是，
4: 嗯，我觉得是一个时代了，就可能你现在觉得你不能接受，可能以后未来世界都是 AI 了，可能那些巨星他们也累了，他们觉得啊，那我就把这个肖像就是所谓的版权给你了，
5: 嗯，
4: 你去做了，那大家也觉得哎，那是哎，那个怎么讲，还是一个梁朝伟还是周润发啊，嗯，之类的。
5: 所以是回复刚那些分享说觉得 AI 电影没有人味的听众，如果有一天里面出现的是我们熟悉的人的脸，你还会觉得他没有人味吗？
4: 嗯，
6: 或者你可以拍某一部戏的续集，就是用你的构思跟概念，
4: 神雕侠侣啊，
6: 类似啊，
5: 但是 AI 的哦，
4: 嗯，
5: 但拍到很真哦，
4: 对咯，那只鸟很真哦。硬的
5: 雕
4: ，sorry， 是雕，我不是鸟，
5: 你要尊重它的 promo。

0: 所以歌曲也是一样，我相信一定有听众在听一些 YouTube 频道啊，专门在做 AI 的一些歌曲啊，
1: 嗯，
0: 然后可能他们应该是没有得到相关的一些什么版权什么的啦，那些频道我不知道还存在这啦，但是我相信一定有听众在听 AI 歌曲的。
1: 像刚我们讲的电影，一位听众说的很好，他说如果现在是一部电影是用的是已故的这些艺人，比如说张国荣，现在他推出一部电影 AI 的电影，
0: 嗯，
1: 你会不会想看？因为你不可能找到真人来演啊，所以他借助了这样子 AI 的一个技术，把这个人复活了，然后你还是不会去看吗？
0: 我看剧本，就他的背后的主题概念，他有没有跟《
1: 霸王别姬》再来就是一个新的版本？可是张国荣
0: 霸王，
2: 我可能不会去看。如果是《霸王别姬》的话，
0: 嗯，
2: 因为我还是会
1: 看旧版，
2: 我还是会想看旧版。
1: OK， 那就。
2: 但是如果今天是张国荣，用 AI 拍一个完全不一样的电影，我会去看。但我抱着的心情是，我要去看张国荣。
1: 明年家有喜事，新年贺岁片。
2: 家有喜事2027，
1: 有张国荣哦，
0: 都是已故，
1: 有梅艳芳哦，
0: 都是已故的啦。
1: 啊，已故的都是已故的，
0: 可是用 AI 做
1: 啊？对，天堂电影，
0: 很
1: 天堂之作，
0: 哦、天堂之、
2: 啊、天堂之作。
1: 看吗？
2: 这个
1: 真的，
2: 他们有喜事，
1: 天堂之家有喜事，2027。
2: 哦，这个我一定会去看，
0: 就是为了纯粹好奇也会想看。
1: 是啊，因为我觉得 AI 如果你往这个方向想，它其实的确是帮我们，就是把这些已故的艺人让它复活。它其实在某个程度底下还是有让我们有那种慰藉
2: 的感觉。
1: 嗯，因为你很想他嘛，你也希望说，就是可能欺骗着你的大脑说，他还活着这样子。
2: 可是我作为一个艺术工作者，对不对？我其实是多少会有点担心，会不会当大家有一天都接受了 AI 的创作之后，大家就不懂得分辨真的就真人拍摄的艺术片的价值。
1: 嗯，
2: 就好像我们已经吃惯了，比方说短视频，我们就对于那些花了很可能好几年去拍的一部电影跟短视频，我们就觉得它也没有不怎么样，就不会去了解跟欣赏他们背后付出的功夫。
1: 嗯。
2: 这是我担心的了。
1: 对了，
0: 嗯，
2: 天堂有喜事我会去看。
1: 会了，好，大家应该会看哦。
3: 先提醒你，今天是
0: 我在犹豫挣扎嘞。我会好奇，就像你讲的，刚刚那新加坡的那个部，我会想要看他怎样做吗？
1: 哦，哪一部？
0: 就那个 AI 生成的，
1: 哦哦哦，生成的，
0: 就是不是因为哦，他一个很强烈的主题还是什么？只是你这样你敢在戏院上映啊？你到底做了什么东西出来？
1: 就
0: 好奇啦，好奇
1: 好奇
0: 啦。
2: 一，它是本地制作；二，我相信要做这样一部电影，也绝对不是你随便打两句话就会生成的。它肯定是花了不少的心思跟功夫去做啊，包括这个剧本的设计等等的。
1: OK， 大家，我们期待，
0: 期待了哈。也会有这样的一些发展啦。今天是2026年8月13号，星期四。
1: 农历是七月初一，
4: 把握每一天，今日事今日毕。Experience Sabah 2.0 盛大登场，想一站式探索沙巴的无限魅力吗？从精选旅游配套、沙巴特色风味美食应有尽有，现场还有精彩文化表演、趣味互动游戏以及丰富奖品等您赢取。8月14至16日 ，Marina Square 2楼中庭，带上家人朋友一起体验精彩的沙巴。Experience Sabah 2.0 Explore Connect Thrive，
5: 探索全新 BYD Sealand 7增程版与 BYD Sealand 8 DMR 7座车型，体验先进科技、卓越性能与舒适驾乘，立即前往 BYD 展厅，感受未来出行新体验。
6: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 UFM 1003新闻快报。
2: 内政部近期发现超过500个冒充内政部及内政团队机构的虚假网站，并立即采取措施将这些网站关闭。根据目前的调查，没有证据显示这些虚假网站用于实施诈骗或者是窃取公众的个人资料，同时也没有证据表明内政部或内政团队机构的系统被入侵或者是未经授权访问。我国将会密切关注青少年加入思慧党的趋势，包括培训教师和社工，提高他们辨识相关迹象的能力。新加坡少男抚育所也将会推出脱离帮派计划，协助迷途青少年重回正轨。防止犯罪重犯和改造跨部门委员会在完成大约2年的调研之后，提出最新必将会落实的2项建议。 律政部长兼内政部第二部长唐政辉星期三在关怀网络研讨峰会上指出，本地青少年思会党情况大致受控，但及早干预依旧至关重要，因为加入帮派与犯罪活动增加有关。马来西亚首相安华星期一接受腹腔镜手术并留院观察之后，星期三晚间获准出院。安华夫人、吉隆坡敦拉萨镇区国会议员旺阿兹沙星期三下午出席选区活动后，向媒体表明，安华预计当天就能够出院。
6: 更多即时新闻，上网早报 dot.sg。
5: 探索全新 BYD C-Line 7增程版与 BYD C-Line 8 DMI 七座车型，体验先进科技、卓越性能与舒适驾乘，立即前往 BYD 展厅，感受未来出行新体验。
7: 你有一份2026年度歌单等待编辑，想把你单曲循环了10000遍的那首歌送上冠军宝座吗？优选10002026即将开始提名。
8: Hello， 我是 Softy 菲菲。你现在收听的是 UFM 1003优选好歌飞。

0: FM 1003路况情报。
1: TPE 往 PIE 在楼阳 Avenue 跟 KPE 之间交通拥堵 ，CTE 隧道往 AYE 在 Havelock Road 的出口处交通拥堵。最后提醒你，松安 Road 往 Jalan Besar 的方向，在 Jalan Besar 之前的第二条车道有车辆抛锚。
2: 资讯过后，开放热线6691-1003，十秒一击不一击。
3: 我想要一趟难忘的海上假期，有世界级娱乐、精彩体验，还有探索迷人目的地。
4: 上云顶梦号，欢庆星梦游轮十周年，畅游普吉岛、吉隆坡、槟城、马六甲、巴厘岛或龙目岛。
3: 哇，太令人期待了！
4: 8月31号前预订，第二位乘客只需10元起，升级阳台客房只需61块钱，使用 DBS 或 POSB 银行卡，还可额外享有5%的折扣。
3: 现在就上 stardreamcruises.com 或拨打800-852-8188
5: UFM 1003，优选好歌。

0: 选好歌，非听不可。
1: 你的履历是不是总是无人问津呢？欢迎参加由 AKG Singapore 举办的简历工作坊，来听取专家的建议。
2: 现场呢更有免费的履历照拍摄，还有这个造型的服务、哦、完成了 Career Journey 指定活动，还可以获得获赠专属礼品。
3: 别错过与 ASK Training、 Bells Institute of Higher Learning、 ERA Singapore、 SMRT 等多家参展的机构交流，探索更多职业发展的可能。
1: 入场是免费的，你可以上网到 sph.sg/careerexpo 注册。
2: 赞助伙伴技能及劳动力发展局 SWDA。
1: 以上信息是由新报业媒体呈现。

0: 动。价值100元的 Audio House 购物礼券。 Audio House 他们是 AUDIO Audio House、哦、可是他们有很多家电、啊、不只是音响有关的、
1: 是的，他们售卖超过3000种各类的产品，当中包括了电视机啊、洗衣机啊、冰箱啊、吸尘机啊、热水器啊，还有睡房用品、床垫等等的。
2: 你可以到他们的官网去看他们有哪一些产品，然后他们也承诺提供最低价格保证，如果你在其他授权经销商发现产品是以更低的价格出售、Audio House 立刻实行价格匹配。另外你每消费100元还将会额外获赠 20% 的电子现金回扣。
1: 是，欢迎大家可以上他们的网站去、audiohouse.com.sg。
0: 对，所以他们做 price match 可以送给你价值100元 Audio House 购物礼券，6691-1003热线已开放，等你来闯关。先告诉我们你的玩家名称，然后三选一，十秒内给我们至少五个答案，就可以赢取今天的礼物了。
2: 热线6691-1003。
0: Hello, good morning.
1: 早安，早安，哎，早，哎，玩家名字，
3: 玩家小红帽，
1: 小红帽，
0: 一到三选一个号码，
3: 二号吧，
1: 二号，
0: 二号，可以。师妹，告诉我们五样睡房可以找到的东西。
1: 哇，容易，哎，
0: 睡房啊，
1: 对你有信心？
0: 明确，
3: 睡房，
0: 睡房找到的东西。
1: Go，
3: 牙膏、牙刷、毛巾、
0: 睡房、
3: 睡房、睡房啊，哦，枕头、被单、衣架、电还有手机。
2: 枕头、被单、衣架、手机，只有四个答案。
0: 牙刷、牙膏过后的那个是什么？
3: 四个哦。
1: 你牙刷、牙膏过后是什么？
3: 牙刷、牙膏过后啊，毛巾。
1: 睡房有毛巾啊，看哦，看你是不是包着它出来，然后进了房间，然后去脱，那个毛巾就在房间里面呢，对吧？
3: 对啊，对啊。
2: 我的房间是找到毛巾啦，因为我会把它折起来，放在我睡房的旁边的衣柜里。
1: 我通常就以前的话，就是包着毛巾出来，然后
2: 哎呦，好有画面感。
0: 我们让我们小红帽说，为什么毛巾会在你的这个睡房？
1: 睡房你可以解释一下吗？
3: 因为我睡房里面有冲凉房嘛，然后会拿出来给它晾牙干，对不对？
0: 主人房啦，主人房、
1: 在睡房晾干的、
3: 对。
1: 听众来力挺你了。我的房间有毛巾的，是挂着的。
0: 挂着毛巾、啊，给它干嘛，对不对？
2: 小红帽，恭喜你挑战成功！
3: 谢谢。
0: 这样我讲，我牙刷我是刷到一半，我坐在床上。
1: 老公叫我啊，我就出来。老公，什么事？
2: 我也可以有草莓蛋糕。吃到一半，老公叫我，哈，干嘛？
1: 不要在房间吃。

0: 星期一到五早上六到十，
1: 早上一起飞，每天都不累。
0: Andrew
2: 丽梅
0: 程瑶
1: UFM 1003 The Play Show 早班不累
3: The Play Show。
4: 最近 Dick Lee po 了一段视频，针对网上很多不同的声音提到了今年的国庆主题曲，要么他们不喜欢啦，觉得不好听啦，各种讨论啦。我觉得 Dick Lee， 因为我看他 po 的时间点是国庆日过后，我觉得他有就是国庆日过后才正式这个这样的一个讨论。然后当然因为他是 Dick Lee 嘛，他写了 Home， 我觉得他说话是很有分量的啦。但除了 Home， 他有写 We Will Get There， 一起走到，还有 Our Singapore。所以他也是创作很多我们国庆日典礼会听到的一些耳熟能详的歌曲，
5: 而且都是我们一听到这个歌名我们就会立刻唱的 Where I belong Where I keep my。
4: 为什么 你唱了？
2: 对，我发现你的歌艺进步了，以前会走音啊，会那五音不全的你不见掉了。
5: 那毕竟也是带团练出来的，欢迎大家去新疆。
6: 又来。
2: 对对对，还在卖啊这个团。
5: 对
2: 啊，
5: 对对啊，去新疆听我唱歌啊，14天。
2: 啊 ,OK, 好需要那个行程的话请跟大家可以88513。
5: OK, 来回到这个丁力。
2: OK, 丁力啊。
4: 其实他提到蛮多东西的啦，就是整段视频也很长，但主要的一些讯息就讲提到了，就是我们新加坡算是个很年轻的国家，我们要有自己的歌曲啦。然后他也提到了当初的 Home 也不是专门为国庆庆典而写的歌，我们之前在节目当中有分享过。
2: 是的，
4: 他 Home 这首歌是为了一个比赛，一个节目去创作的。然后刚好那个评审之一也是国庆庆典当年的国庆庆典的委员会，就觉得这首歌好，我就把它放进国庆庆典。然后现在就变成我们每个人都在唱的一首歌曲。
5: 哦，好有意思哦，原来当时不是为了国庆庆典而写的。
4: 所以他就有一个建议。我们听一下。
7: Maybe the people who choose the song should be from the public. And the way I think we should do this is to create a committee of people of all ages that come together that review. So the committee, the main NDP committee can pre-select the songs. They can invite composers and whatever. Maybe, they have 3-4 songs.

0: they sit down and they go through the songs and they choose the one that they think that that resonates with all of them. And I think it should be, I mean, they are a representation of the public, so we all get to choose the song, so to speak, for that year.
1: 所以就成了一个特别的公众的各阶层各年龄层的一个委员会、嗯、就市民
2: 让他们来选
1: 啊，我们去做这个 committee、嗯、我们来选，
2: 对，
1: 选国庆的当年那一年的国庆歌曲这样子、
2: 嗯、也不错，
3: 因为往年都是官方自己挑选的、嗯、就是我们都是在靠近国庆日的时候呢，我们才听到哦，原来今天的国庆主题曲
2: 这些歌曲
3: 是 这首歌或这些歌曲、嗯、但他觉得说不需要，我们也许接下来可以尝试让公众来选他们那一年、觉得最能够代表新加坡还有国庆的一首主题曲。
1: 嗯，所以、okay. 如果 Home 当初不是特别为了国庆日而写的，我们现在有很多首歌曲嘛。嗯，如果让你选一首可以在国庆典礼上表演的一首歌，
2: 你会选什么歌曲、啊？
1: 你会选什么歌？就不是。Where I belong 就不是、嗯、因为这些是特别创作的吗？
2: 我会选小人物的心声。
1: 哎，其实有些国庆典礼也是庆典也是有唱小人物的心声。
2: 是是，
1: 嗯，今年的是有关怀方式改编的关怀方式，
3: 摇滚版
1: 的
3: rap 版的。
2: 还有什么歌呢？
3: 还有，嗯，撇开新谣不说了，
1: 我们的 committee 现在就是我们的 UFM 103听众。
2: 对，那、你选的话，你会觉得哪一些歌曲
3: 现有的本地创作？流行歌曲，你觉得哪一首可以是国庆主题曲？

0: 连续十八个月荣登新加坡销量第一的汽车品牌。为了感谢全国消费者一直以来的支持 ，BYD 配合国庆日推出升级的车型阵容，以及多车型超特价格优惠和超值购车礼遇。欢迎体验全新 BYD Ethel 3、BYD C-Lion 7 ER、BYD C-Lion X DMI 以及 BYD Seal 6 DMI。无论是纯电动车还是创新 DMI 插电式混合动力车型，现在正是升级绿色出行的最佳时机。欢迎莅临全岛 BYD 展厅 ，BYD 新加坡销量第一的汽车品牌
1: 玩家总动员
2: UFM 103早班 The Play Show 两岁啦，
3: 我们要召集早班听众玩家一起到嘉味中餐馆享用美食，美食包括
2: 嘉味三拼、
4: 花椒鹿茸菇、干贝炖鸡汤、
2: 辣椒精灵酱炸虾球、
4: 双蒜蒸本地养殖澳洲

0: 瓜碧玉豆腐、
1: 锅气鸡丁、橄榄菜豆角炒饭、
0: 加味精致点心甜点，
2: 每人88元。约分1003早班 DJ 丽梅、程瑶和 Andrew 静和，和你一起用最饭最好玩的方式庆祝早班2周年。
3: 8月21号星期五晚上7点，报名方式 WhatsApp 加味 J I A W E I， 你的名字、email 以及报名人数到88551003，座位有限。
2: 成功报名会收到 email 回复，赶快付款来确定座位。
0: UFM 103 The Play Show 玩家总动员聚餐是由 UFM 103主办，嘉味中餐馆呈现。年底全号假期，随曾兄弟旅行社和丽梅体验不一样的韩国。去济州岛
4: ？No。
0: 釜山
4: ？No。
0: 是全新路线，到礼山迎新农园做苹果派，品苹果酒；瑞山海美一城，感受古城风情；泰安海洋治愈中心，用海水海盐舒缓身心；报恩白蒲公英村，尝试红枣天然染色；再到世界文化遗产法住寺，静心品茶。
1: 丽梅随团8天韩国良辰美景，11月28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上网 chambers.com 或拨电6212。

0: 选一首不是专门为国庆庆典而创作的歌曲，在国庆庆典里表演，你会选哪一首？比如说敢敢做个开心人主题曲，
1: 城里的月光，
0: 城里的月光不错嘞。
2: GoBo 很多听众提到
0: GoBo
2: 那个叫情感联络站是吗？
1: 对对对，情感联络站。
2: 有听众说老鼠爱大米，我爱你，爱着你，就像老鼠爱大米。
0: 因为回到了，是不是要本地创作？
1: 对，本地创作，
0: 因为你不给我随便选，就是
1: 什么爱拼就会
2: 好像不是本地哦。
1: 那个细水长流，
0: 细水长流。哦，菜饭歌，这个那个，
2: 这个那个，这个
0: 菜饭颂，
1: 也不错不错。
0: 是。
1: How about 那首那个走出去就有路。
2: 请问一下，
1: 本地创作哎，
2: 是本地创作。
1: 对，
2: 请问一下，请问是新，感觉好像新加坡刚光复这样子。
1: 没有，这是一个非常励志的歌曲的。
2: 会不会太悲了一点？
1: 不会，跟你说走出去就有路啊。你知道，当人一直觉得没有路，没有路的话，那个是很悲哀的一件事情。所以你要跟自己讲，走出去就有路，一定要走出去。一直宅在家里是不对的。
2: 我想到另外一个也是本地创作，达尔文。
1: 达尔文，
2: 对，进化成更好的人，有过竞争，有过牺牲，被爱筛选，又是爱。
1: 这首歌我们应该只要看字幕吧？
2: 你不能叫讲蔡健雅的歌哦，
0: 也要大家一起唱。
1: 这点难度嘞，麻雀衔竹枝。
2: 还有关怀方式，
0: 关怀方式，
1: 今年已经有了，在那个庆典上面有唱。
2: 这位听众他说，会希望陈汉伟在台上唱了。
0: 方老师嘞，
1: 哇，雾锁南阳啊，前面那个就很久了，很长嘞。
0: Coming soon。OK， 游戏规则，我们要送你 Formula One Singapore Airlines Singapore Grand Prix 2026门票。我们会在新闻过后开放热线，热线是6691-1003，
1: 我们会接，
0: 我们会让系统随机的选三位
1: OK
0: 挑战者，然后呢就要模仿 vroom vroom 赛车的声音啦，
1: 是
0: Formula One 赛车的声音，
1: 对，然后我们就会引用 Dick Lee 的方式。就是让大家来
0: 投票，
1: 大家来选 winner， 好不好？
0: Okay，
1: 我们不会决定哈。
0: 所以今天不用 WhatsApp voice message 啊，今天是打电话进来挑战。这样好玩，我们直播继续开着了哈。
1: 有人建议笑着回家嘞。
2: 这个不错啊，
1: 对啊，
2: 笑着回家。对，
1: 你就可以请本人上去，
2: 对对对，
1: 国庆庆典唱了。
2: 这个价码不会太高
1: 不会不会不会不会，我们会控出他的价码，
2: 对，
1: 好吗？
0: 会请示一下歌手的。FM 1003
2: 路况情报，新闻快报之前来提醒你以下几个路段交通拥堵：丹尼尔路往市区在 Chancery Lane 跟 Whitley Road 之间 ，PIE 往樟宜在 Paya Lebar Road 的出口 ，AYE 往大市在 Normanton Park 的出口处。
3: 以上交通讯息是由莆田带给你。品尝原产福建的肥美爽脆多头蛏，就在莆田，八种不同吃法，一次点两种，只需48.8元，还免付消费税和服务费。莆田，掌握好食材，原味福建菜。
4: UFM 1003天气报告。
1: 局部多云，最低气温26，请多喝水，最高气温34度。
5: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6: 现在的时间是
7: 早上9:02。

0: 索全新 BYD Sealand 7增程版与 BYD Sealand 8 DMR 七座车型，体验先进科技、卓越性能与舒适驾乘，立即前往 BYD 展厅，感受未来出行新体验。
1: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 UFM 1003新闻快报。
2: 携带伪造的政府机构印章还有假员工证件试图入境我国实施诈骗，一名23岁的马来西亚籍男子将会被控。新加坡警察部队星期三发文告说，驻守雾兰关卡的移民与关卡局人员星期二在巴士抵京大厅拦下了这一名男子，并指示他接受进一步调查。执法人员在检查的过程中，从他身上搜出伪造的最高法院和内政部徽章的印章，以及数张印有他本人照片的假员工证件。随着区域烟霾的风险升高，本地消费者开始为可能到来的烟霾天气做准备，空气净化器需求近期明显增加。家电零售商就透露，过去一个星期，空气净化器的销量较前一周增加了大约三成。国家环境局星期天代表由28个政府部门及机构组成的烟霾行动小组发文告说，一旦24小时空气污染指数超过100，空气质量进入不健康的范围，各政府部门将会立即启动相应的烟霾应对措施。法国环境部长巴尔布特星期三说，近几个月来袭击法国的热浪可能造成100亿至150亿欧元的直接和间接损失。路透社报道，巴尔布特引述法国国家统计与经济研究所的估算数据，并指出热浪尚未结束。
1: 更多即时新闻，上网早报 .sg。
0: 探索全新 BYD Sealand 7增程版与 BYD Sealand 8 DMR 七座车型，体验先进科技、卓越性能与舒适驾乘，立即前往 BYD 展厅，感受未来出行新体验。
3: Let's the games begin.
4: The play show. 游戏规则再说多一遍，热线开放6691003，系统会随机选三位，然后我们会让听众投票选出你们最喜欢的模仿赛车的声音。
5: 对，我们要送的就是2026新加坡航空一级方程式大奖赛，是
4: 两张
5: 三天的第四区步行门票 Zone 4的这个 Walkabout 的 tickets， 总价值是1000多块钱的。
6: 对，说到这个，今年的 F1 大奖赛将会在10月9号到11号在滨海湾举行，一连三天啊，让我们一起沉浸在年度赛车盛事的热烈氛围当中，体验刺激的赛道对决，还有璀璨巨星的表演。
5: 那我们给的就是他的 Zone 4的这个门票后，它可以让你在第四区的赛道区近距离的看 F1 的赛车。
4: 好，
5: 6691003
4: 第一位挑战者 ，Hello，
5: 哇， wow， 恭喜你哦，拨通龙。
7: 你好。
4: OK，
5: 你必须要把你的收音机声量关小哈。
4: 好，听
7: 可以
4: 听电话就可以了。我们会倒数3、2、1，然后就可以现场模仿这个赛车的声音，
5: 好吗？
7: 好的，
4: 好，听一下哦。
5: 加油、
8: 哦。3、2、1，Go。
4: 好，这是编号一。
6: 你的 better 很多，你的 better 很多哈。
4: 哎，祝福你，6691003第二位 ，Good morning。
5: 喂，早。
7: 喂，
5: 拨通了，拨通了，
7: 好，
5: 你的线路要好哦，又不会影响到你的表现的。
4: 好，同样的3、2、1就可以开始模仿了。
8: 3、2、1，Go！
5: 要跑几圈？
6: 差不多了，差不多了，
5: 可以了，不用了，不用那样多圈了，
6: 差不多了。
4: 感谢你啊！如果有赢的话，我会通知你。以上是编号二，
5: 编号二，
4: 我们在等最后一位的。好，进来了，
5: 第三位
4: ，Good morning，
5: 编号三 ，Good morning， 没有女生哦 ，Good morning，
4: 不一定，
5: 你是男的，哎、欸，女的，
6: 太棒了，来，女参赛者，
4: 女参赛者哈，来，听我的倒数啊，你就准备好你要模仿赛车的声音
9: 3, 2, 1, Go!
10: 好，
5: Go! Go!

0: 你看那两声是什么、啊？
1: 就那个啵啵是什么声音
0: 啊？是什么？那个啵啵什么意思？
1: 哎、欸，回来，那个开回来，开回来，太远了，
2: 开回来，去竹荣 JB 啊，你回来，
1: 那个啵啵什么？你刚那个啵啵是什么？
0: 对。
1: 哎、欸，开回来，叫你开，三号选手，
2: 没事啦，
0: 你要从听筒听我们的声音，
2: 没事啦，好啦、啊、跟以上是编号三啦
0: ，OK，
2: 一二三，我们开放投票啊，投票是通过 WhatsApp 啦，8851003 WhatsApp 进来，你刚刚三位选手啊，一号、二号、三号，你就根据你喜好来投，
1: 哦、你最喜欢最想支持哪一位参赛者，把他的编号 WhatsApp 到8855001003，得票最多的那一位。选手将会能够获得两张门票、哦。
2: 一号是那个有嘟嘟嘟开头的，
0: 嗯，
2: 二号是那个跑很多圈的，中中一直跑一直跑吧。
1: 三号是现在人还在追逼的那位
2: 女生啊，三号是那位女生了哈。一二或者是三，8855001003。

0: 哇，几乎是
1: 对一面
0: 占了一面，几乎一面倒
1: 了，几乎啦，
0: 占了很多了。当然也是了。My husband first time asked me vote, he said this one very good, must vote, must vote.、
1: 哦、okay, okay, 好好。
2: 所以刚刚那三位选手当中，哪一位得票最高，能够获得这个门票呢？
0: 那就是二号，
1: 恭喜你，他肯定现在还在跑了。
2: 恭喜二号选手，
1: 恭喜恭喜恭喜！
2: 哇，你的票数好高哦，
1: 真的。
0: Must vote, must vote。
2: 嗯，二号选手，你现在开回来，麻烦你把你的英文姓名跟 email address WhatsApp 到8855。

0: 明天星期五，明天最后一位赢家会获得两张 Formula One Singapore Airlines Singapore Grand Prix 2026 Zone 4 Walkabout 的门票。所以我们先预告一下明天的游戏方式。如果你现在在收听节目，那你就有优势了哈。明天我们回到 WhatsApp，
1: 是，
0: 然后我们回到 WhatsApp 模仿，但是呢，我们至少两辆车。
1: 两辆车，
0: 两辆车，
2: 明天是双打，
1: 双打，
2: 你要找 partner 的，
0: 你要三辆也可以啦，不过我们两辆。两辆以上
1: 啊，两辆以上，
0: 两辆
1: 不是个人的
0: 啊，不是一个人的。
2: 明天是团体赛啊，
0: 团体赛，对，你可以找另一半，你可以找孩子。总而言之，我要听到
1: 邻居啊，随便你。总而言之就是
2: 刚刚那位大姐，
1: 找你邻居，
2: 你找楼下那个邻居啊，他可能跟老婆吵完架之后心情郁闷，你就跟他一起来参加这个比赛。
0: 你录好了，你不要这样早发进来，我们明天会开放。
1: 对，
0: 我先预告，直接跟你讲了，
1: 是
0: 八点新闻过后。我会开放一个窗口，你要在那个时间点传进来你的语音留言，
1: 是
0: 就有机会赢取最后两张 Formula One 的门票。
1: 你找邻居要有时间啊，
0: 对，
1: 可以突然找啊，
2: 今晚可以啊。
0: 所以我们提早讲，这样你可以先录啦。
1: 对，先录。
0: 发的时间是明天啊。
1: OK， 准备哦，好哦，
0: 两辆车啊。

0: UFM 1003路况情报。
1: 以下路段有汽车抛锚 ，AYE 往大市在 Jurong Town Hall Road 的入口处 ，AYE 往 MCE 经过 Tuas West Road。另外 ，Upper Bukit Timah Road 往雾兰方向在 PIE 之前发生了意外，避开第四条车道，请你小心开车。
2: 哎呀，我又忘了要拿什么。
3: 无论是职场精英、加薪层，还是年长者，记忆力差、手脚冰冷麻痹，可能是血液循环不良发出的讯号。Thomson Circulon 125，日本活化科技高剂量125毫克银杏，提升血液循环，提升记忆和专注力，改善头晕、手脚发麻。Thomson 自1987年以来，新加坡制造的诚信品牌，
4: 保持敏锐，守护记忆。
3: Thomson Circulon 125在各大药房出售。
5: Experience Sabah 2.0 盛大登场，想一站式探索沙巴的无限魅力吗？从精选旅游配套、沙巴特色风味美食应有尽有，现场还有精彩文化表演、趣味互动游戏以及丰富奖品等您赢取。8月14至16日 Marina Square 2楼中庭，带上家人朋友一起体验精彩的沙巴。 Experience Sabah 2.0 Explore Connect Thrive
6: 玩家总动员。
2: UFM 103早班 The Play Show 2岁啦，
7: 我们要召集早班听众玩家一起到嘉味中餐馆享用美食，美食包括
2: 嘉味三拼、
8: 花椒鹿茸菇干贝炖鸡汤、
2: 辣椒青柠酱炸虾球、
8: 双蒜蒸本地养殖澳洲鲱鱼扒、
2: 丝瓜碧玉豆腐、
8: 锅气鸡丁橄榄菜豆角炒饭、
2: 嘉味精致点心甜点，
9: 每人88元。UFM 1003早班 DJ 丽梅、程瑶和 Andrew 静和和你一起用最饭最好玩的方式庆祝早班2周年。
7: 8月21号星期五晚上7点，报名方式 WhatsApp 嘉味 JIAWEI，你的名字、email 以及报名人数到88551003，座位有限。
9: 成功报名会收到 email 回复，赶快付款来确定座位。
2: UFM 103 The Play Show 玩家总动员聚餐是由 UFM 103主办，嘉味中餐馆呈现。UFM 103，优选好。

0: UFM 1003提醒你，今天是
1: 2026年8月13号，星期四，
0: 农历是7月初一。
2: 把握每一天，今日事今日毕。
3: 生活不该只是这样，是时候去趟新疆。
4: 10月的时候，刚好也是最好、最漂亮的天气，可以看到最美丽的胡杨林。进入这个沙漠公路，你左右两边就是在沙漠里头。进入这个大峡谷去看红色岩石啊，然后在里头烤野餐啊。进入帕米尔高原的塔县，看常年的白雪山、白沙湖，后面是一个冰山，体验最漂亮、最弯的盘龙古道。
3: 诚瑶随团14天新疆乐逍遥，10月25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上网 charmbrothers.com 或拨电6212-9686。
5: 来，你看着我，如果可以刻在我心里。来，你
2: 是今年谁的歌曲能封神？其实我想优选1000，2026由你决定。提名通道开始倒计时。更多内幕，锁定 UFM 1003。
5: 再说我愿意。
6: 我是 JJ 林俊杰
7: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Yeah!

0: 上一起 play
1: The Play Show
2: Tick Tick Talk Tick and We Talk 这首歌20年了，然后在20周年之际呢，当初演唱这首歌的其中一位歌手最近推出了20周年版本，不过只有他独唱的啦。那么我看到这个新闻还有视频的时候特别有感触，是因为我不知道有多少听众对这个节目还有对这个组合对这首歌是有印象的。
3: 谁？
2: 黑社会妹妹123木头人
4: 的发声，我数123木头人，明明暗示的够明显了。
3: 所以现在活跃的是丫头
2: 她现在是女老板
3: 啊，是是。
2: 然后大牙是因为之前一个黑人的新闻
3: 、
2: 然后鬼鬼还有从事娱乐工作，
3: 这样很蛮还蛮活跃的，很多人还在娱乐圈。
2: 我特别有感触是因为这是我年轻的时候，当时我好喜欢的一首歌之一，当时我有在追黑社会妹妹这档节目。我觉得现在应该很难找到这样的节目，就找一堆女学生到这个摄影棚，然后就做一些才艺表演 PK 赛这个样子。
5: 昆凌也是黑社会，
2: 对，她也是黑社会出身的。每一次他们解释黑社会妹妹的发展，昆凌永远是排名第一的。
5: 是天王嫂啊，天王嫂。听说我的青春真的哦，
3: 你一定要追那个综艺节目，你才会对他们有
2: 感情。
5: 因为我对他们是蛮 OK， 但我知道这个组合，可是对他们其实蛮陌生的。
3: 就好像我有看《星光大道》《超级星光大道》第一季，我就对那一批，你知道吗？第一季很有感情，对。
2: 而且他们是很残酷的，因为你被淘汰了，对不对？你就再也没办法去录影了。然后那个淘汰赛，你会看到他们很努力的去做，比方说舞蹈表演啊，歌唱表演，然后他们是很卖力的去练习，然后去比赛，然后那个比赛也很残酷的，就现场立刻公布谁淘汰。
3: 梅姐不要再演了，你的眼神。
5: 没事，我开始打瞌睡了，不好意思。如果那些跟我一起打瞌睡的朋友，我们 OK 的，我们起来。
3: 梅姐，我很真诚的看着瑶，可是我知道你心里是空洞的。
5: 是是，因为我又不能瞎掰说我懂他们，我其实也没有很熟悉他们了。
3: 我当然知道黑社会妹
5: 妹。我比较懂黑社会哥。黑社会，
2: 你当年是不是也是黑社会妹妹？
3: 你是黑社会大嫂了。
5: 对对，我可以听你们聊的，我可以听你们聊的，我可以当个听众的。
3: 我们当然我是看过后他们各自的发展，我没有追那个黑社会那时候那个综艺节目。
2: 对，而且当时有推出一系列黑社会跟棒棒糖他们拍的这个电视剧啦，有电影吗？比较多是节目，主持节目跟拍电视剧。
3: 所以翻唱的是谁？就是再重新演唱的是谁？
2: 是鬼鬼
5: 哦，鬼鬼。
3: 好听多了，
5: 好听多了哈。
3: 20年后嘛，
5: 可以进步了。

0: 可以可以，这个 OK。
1: 我觉得这首歌它让我特别有感触的是，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一首或一些歌曲是你一听就立刻带你回到年轻时候的。这我觉得这是其中一首对我而言有这样子能力跟魔力的歌曲。嗯，它会让我立刻回到以前我在读书的时候追这个节目。然后，当时的朋友，
0: 梅姐开始要睡了。我
2: 今天想雾锁南娘啊，
1: 情感联络站啊，是吧？
2: 只不过在许玉芳不是我的年代哈。还有什么？
1: 你们有这样的歌吗？
0: 就是、一首歌
2: 有啊，肯定有啊，
1: 立刻带你回到青春。但那首歌也许不是经典，
0: 对，
1: 好像一二三不同人，它不是经典歌。
2: 对对对，
1: 你这样讲好吗？
0: 有小红啦，那个时候应该是
1: 当时有小红。
2: 我反而觉得现在。因为技术的发展，
0: 你说这个
2: 进步嘛，技术的进步，我觉得现在都很多的不可能都可以变成可能，所以只要你还在线上，你希望你自己曾经有的这个作品能够可能再推出给这些年轻一代的人认识嘛，所以我觉得现在没有所谓的不可能，而且现在的社交媒体你可以自己做主啊，
0: 是
2: 你不一定是以前我一定要在电视台播或者电台播就。不用嘛，现在你其实自己可以放上网
0: 的，搞爆一个乘风破浪的翻唱，然后又再红一波这样子啦。
2: 对啊，
1: 言下之意，茶包也要翻唱当年的歌曲吗？
2: 是的，跟着敬请期待，过年的时候就一定要茶包的。
1: 啊、茶包就是丽梅姐
2: 啊，是的，对对对，我会唱一些贺年的歌曲的，各位。
3: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4: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杰伦，
5: 我是蔡依林，
6: 我是周星驰，
7: 姐姐林俊杰，想听到我的最新单曲，
5: 一定要锁定。UFM 1003
3: 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0: 李佳慧的歌曲，你我怎么两清？
1: 我想要一趟难忘的海上假期，有世界级娱乐、精彩体验，还有探索迷人目的地。
2: 上云顶梦号，欢庆星梦游轮十周年，畅游普吉岛、吉隆坡、槟城、马六甲、巴厘岛或龙目岛。
1: 哇，太令人期待了！
2: 8月31号前预订，第二位乘客只需10元起，升级阳台客房只需61块钱，使用 DBS 或 POSB 银行卡，还可额外享有5%的折扣。
1: 现在就上 stardreamcruises.com 或拨打800-852-8188
3: UFM 1003，优选好歌。

0: 1003路况情报。
1: 早上时间9:45 ，CTE 往 AYE 过了 Ocean Road 有车辆抛锚 ，Queensway 往 AYE 在 Queensway 跟 Dunedin Road 之间交通拥堵。
2: 看到听众的热带雨林雨爱，热带雨林因为是 SHE， 对我来讲 SHE 还算活跃，然后雨爱杨丞琳哦很活跃，
1: 有一种
2: 就是呀，
1: 对，就是那种已经是淡出歌坛的。流星雨一度是，但最近他们又很活跃，
3: 对，他们又回来了，
1: 又回来了。
2: 梅姐没有想到
4: 啊，嗯，我啊，就启贤的《何必孤独》了。
1: 哦，巫启贤很活跃，嗯，他即将在明年办演唱会，
4: 一月三号是吧？明年的一月三号。
2: 何必孤独啊？我看一下《何必孤独》。哎呦，因为歌太多了，我们歌单刚好没有啊。你唱一下。
4: 他这首歌其实是收集在一个专辑里头，可是他不是主打。
2: 啊、
4: 可是当年很红，当年我是很喜欢他这首歌，嗯，他的旋律很轻快，
1: 所以他也是一秒带你回到青春，
4: 两秒了，直接不好意思啊，直接年纪大了，我要比较慢一点了啊，
2: 让你两秒回到青春，巫启贤演唱会啊，详情跟大家
4: 买票了没有，各位？他会唱很多他以前就是比较早期的歌，我觉得是很好，我很喜欢，所以
2: 就在明年哈。
4: 明年的1月3号，如果没记错的话，
2: 会去表演吗？
4: 谁？
2: 你啊？
1: 我启贤跟你谈了吗？
4: 我如果
2: 谈好了吗？
4: 哈，
1: 那应该就是没有
4: 了。他都说他的女儿会表演哦，
2: 可能，
4: 可能
2: 会安排，会安排。Yeah.

0: 何为见无法归类，待会儿也会有程瑶制作的好过点。另外如果你是12岁到25岁的年轻创作者，有机会赢取高达3000元的现金大奖。
1: Drop Free SG 2026视频创作比赛现在开放报名，围绕今年的主题，看清隐藏影响，阻止悲剧发生，创作1-5分钟的视频，以研究为基础，用真实有力的故事启发他人。
0: 赶快上网 dropfree.sg 了解详情，还有提交你的作品，截止日期8月23号，把握机会赢取高达3000元现金大奖。
1: 以上信息是由新报业媒体呈现。

0: 日子难过。让自己好过点，
1: 好过点。
0: 有一个海洋实验，研究人员把鲨鱼跟一群小鱼放在同一个鱼缸，中间隔着一块透明的玻璃。一开始，鲨鱼不断地冲过去，想要去吃小鱼，撞了很多次之后呢，终于放弃了。后来这块玻璃被拿掉了，神奇的是，鲨鱼依旧不敢过去，因为鲨鱼已经相信它自己过不去的事实。心理学叫做习得性限制。很多人也是一样的，小时候被否定过几次，长大后机会来了，却先告诉自己，算了，我不行。所以当你遇到挫折，觉得自己过不去的时候，问问自己，困住你的真的是现实，还是过去留下来的玻璃？有时候困住你的不是墙，是你以为还有墙。让自己好过点。

0: 这是王菲的歌曲《打错了》，之前你还听到了于东然的《是你没选我啊，是我没等你吗》。
1: UFM 1003路况情报，
0: 请留意 TPE 往 PIE 在 Salita Expressway 的入口处，那里有车子抛锚了。另外也看到了 SLE 往 CTE 在 Lentor Avenue 之后也有车子抛锚， AYE 往 MCE 在 Lower Delta Road 还有 Buena Vista 之间是交通拥堵的。较早前 CTE 往 AYE 在 Bredo Road 的出口处那里发生了交通事故。
2: 以上交通讯息是由莆田带给你，品尝原产福建的肥美爽脆多头蛏，就在莆田，八种不同吃法，一次点两种，只需48.8元，还免付消费税和服务费。莆田，掌握好食材，原味福建菜。
1: UFM 1003天气报告。
0: 接下来两个小时全岛多云，今天的气温最高温是34度，最低温26度。
3: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4: 现在的时间是
0: 上午10点。
5: 探索全新 BYD C-Line 7增程版与 BYD C-Line 8 DMR 七座车型，体验先进科技、卓越性能与舒适驾乘，立即前往 BYD 展厅，感受未来出行新体验。 UFM

0: 索全新 BYD Sea-Line 7增程版与 BYD Sea-Line 8 DMI 七座车型，体验先进科技、卓越性能与舒适驾乘，立即前往 BYD 展厅，感受未来出行新体验。
1: 哎呀，昨天忘记买，今天没有咖啡豆了。
2: 没关系，音乐这杯我请你喝。我是你的咖啡因，星期一到五上午十点到下午一点，我们碰个杯。我是你的咖啡因，今天是星期四了，8月13号星期四，祝你今天也是愉快的一天。还有多差不多一天半就又到周末了，先为你送上有长进的爱不由我，待会儿还有偶像剧的主题曲片头曲。

0: 带你穿越时空。
1: 我愿跨越山海，赴你的风月，等白衣素衣如书仙，
0: 让你感受幸福快乐。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韦礼安如果再见，之前你还听到了王蓝英的恶作剧，还有尤长靖的歌曲爱不由我。
1: UFM 1003路况情报，
0: 请留意 AYE 网大事，在 Jurong Port Road 之后有车子抛锚了。较早前 PIE 网张仪在 BKE 之后第三条车道那里发生了交通事故，也看到了 Havelock Road 往 New Market Road 在 Solomon Street 之后交通拥堵。
2: 这个周末你有什么计划？
3: 我要去 The Kallang， 世界级体育赛事、娱乐活动、社区体验，还有设施预定，全都在 The Kallang 应用程序。
2: 这么方便？
3: 对呀、而且加入会员奖励计划 The Kallang Kaki， 还能解锁限定活动、优惠券、折扣和特别礼遇。
2: 那我也要下载，看看有什么最新活动。
3: 有了 The Kallang 应用程序，每一次到访 The Kallang 都能动出精彩。
4: 新家到手，装修没头绪，找室内设计、沙发、床褥、卫浴、窗帘、电器，难道要一家一家跑？不用，8月8号到16号 MyHome 国际家居盛典就在新加坡博览中心第六展厅，数百品牌齐聚，折扣高达 70%， 满足 BTO 与翻修所需。 MyHome 国际家居盛典，逛一次搞定整个家。8月8号至16号博览中心第六展厅。
0: 从新谣年代的青涩邂逅，到红遍亚洲的乌氏情歌，我真的好累。华语乐坛实力天王巫启贤一起走过40的日子演唱会新加坡站，2027年1月3号星期天晚上8点，圣淘沙名胜世界会议中心，
5: 门票已在 bookmyshow.sg 热卖中，预购从速。

0: 咖啡喝苦还是甜，闹钟按掉还是接，让选择替你说话。 A 面 B 面，你是哪一面？
1: 上午的10:16，你好，我是欣盈。这个时候你在家里还是在办公室里头呢？今天的 A 面 B 面的问题设定在办公室。 OK， 如果你的同事在办公室里吃味道很重的东西，你会其实也可以放在家里啦，这个设定，因为你的家人可能也吃了味道很重的东西，这样也行。你就是你周围有人吃了味道很重的东西，你会怎么样？ A 默默开窗或者是走开， B 直接说好香或者是好臭。 A 默默开窗或走开，还是 B 直接说好香或好臭？8851003，我们来投票。但是我想这个问题设定在办公室比较合适，因为我觉得如果是家人的话，应该不会有任何的避忌，应该大多数人都会直接说 OK。 办公室同事吃味道很重的东西，你会 A 默默开窗或走开，还是 B 直接说好香或好臭呢？

0: 罗志祥的爱的主场秀，之前你还听到了告五人的歌曲在未来的你跟我说声嗨。
1: UFM 103提醒你，今天是
0: 2026年8月13号，今天是星期四。
2: 把握每一天，今日事今日毕。每年这个时候全城都在吵哪首歌曲会是冠军，优选10002026战火重燃，你最想听到谁的声音？悄悄告诉你，提名通道快要打开啦！
0: 提名通道快要打开啦，就是在下个星期一17号。
3: 大家好，我们是五月天。

0: 咖啡喝苦还是甜，闹钟按掉还是接，让选择替你说话。 A 面 B 面，你是哪一面？
1: 今天 A 面 B 面的问题是，同事在办公室吃味道很重的东西，你会 A 默默开窗或走开，还是 B 直接说好香或是好臭呢？今天的百分比我们来看一下，选 A 默默开窗或走开的听众朋友占了 71%， 比较大多数，选择 B 直接说香或者是臭的占了 29%。 我们来看一下听众朋友的一些理由哦。这位朋友他选 A， 他说既然可以吃就不要吃那种味道不好闻的，因为会影响到别人，但是如果是我的话我会默默走掉。然后0197他说，如果同事在办公室吃味道比较重的东西，我通常不会说什么，会默默的走开一下，顺便开窗通风，毕竟每个人喜欢的食物不一样，自己觉得香可能别人闻起来就觉得味道很重，能够自己处理的小事我觉得就不用特别去计较了，他就不会特别去告诉别人。那1085呢，他则是会选 B， 他是直接说的，但是他是用比较开玩笑的方式，他说我会故意凑过去一脸认真的问他，哇，这个是香还是臭啊？其实我不是嫌弃，只是单纯喜欢逗他们一下，久而久之这就变成我的小小乐趣了。大家也知道我是在开玩笑，不是真的嫌弃他们吃的东西哦。这个是把直接然后变成一种幽默哈。然后呢还有看到这位8365他说，如果关系一般的话我就自己开风扇，如果关系好的话会直接说。2931要看是什么味道，如果是我喜欢的我就会说哇好香哦，如果是讨厌的我就会默默的走开或开窗。还有1596他说，我就 B， 我是直话直说，有话直说的人。好，你呢？真的有些味道重的食物就有人喜欢有人不喜欢，所以可能榴莲我们觉得香，但对有些人来说是臭的。如果是我的话，一般上如果是香我真的会讲哇好香哦，你在吃什么，但臭的话我真的就是默默的走开。Okay.

0: 我想要一趟难忘的海上假期，有世界级娱乐、精彩体验，还有探索迷人目的地。
1: 上云顶梦号，欢庆星梦游轮十周年，畅游普吉岛、吉隆坡、槟城、马六甲、巴厘岛或龙目岛。
0: 哇，太令人期待了！
1: 8月31号前预订，第二位乘客只需10元起，升级阳台客房只需61块钱，使用 DBS 或 POSB 银行卡，还可额外享有5%的折扣。
0: 现在就上 stardreamcruises.com 或拨打8008528188。
2: 哎呀，我又忘了要拿什么。
3: 无论是职场精英加薪层，还是年长者记忆力差、手脚冰冷麻痹，可能是血液循环不良发出的讯号。Thomson Circulon 125，日本活化科技高剂量125毫克银杏，提升血液循环，提升记忆和专注力，改善头晕、手脚发麻。Thomson 自1987年以来，新加坡制造的诚信品牌，
4: 保持敏锐，守护记忆。
3: Thomson Circulon 125在各大药房出售。
5: UFM 1003，优选好歌。

0: 选好歌，非听不可。咖啡在手，音乐在耳，我是你的咖啡因，上午十点到下午一点，为你提神醒脑，补充能量。
1: 咖啡喝苦还是甜？闹钟按掉还是接？让选择替你说话。 A 面 B 面，你是哪一面？
2: 今天办公室的同事吃味道很重的东西，你会怎么样呢？有听众朋友觉得说，其实对我来说没有什么东西味道会太重，除非是臭豆腐。还有这位听众呢，也说他比较不能接受的是臭豆腐，其他食物对他来说都还好，他都觉得是香的。哦，还有是榴莲，他也觉得是香的。榴莲我也觉得是香的，但是我们有同事是真的很不喜欢榴莲的味道，觉得那味道太重，然后他们有些啦觉得是臭的。然后还有这位听众5290，他说有一次我因为没有吃过臭豆，不知道它的味道是这样的，那我一进办公室就直接喊哇什么味道这么臭，后来知道了很不好意思，原来是臭豆。臭豆我喜欢耶，臭豆如果是我的话我也会觉得是香的。然后有些朋友会觉得水煮蛋你吃的时候好吃，但是旁边的人闻到那个味道可能是比较重的，比较不喜欢。 OK， 来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解答。如果你的选择是 A， 也就是 71% 的听众朋友选择的默默开窗或走开的话呢，你不喜欢冲突，闻到味道心里面虽然叹气，但你的身体会行动。你太习惯忍让了，很多人不知道你喜欢或不喜欢什么，其实你的感受也值得被说出口，因为忍久了是很容易内伤的哦。那如果你的选择是 B， 直接说好香或者是好臭，占了 29% 的听众朋友呢，你不喜欢忍，你好吃就说好香，难闻就说好臭，你觉得要说出来才能够解决问题。跟你做同事其实很轻松，因为都不用猜你在想些什么。可是呢，这样的真性情哦，它也是一把双刃剑，偶尔会误伤到玻璃心。所以有一个建议就是，夸人的时候可以大大声，但是如果是那种比较嫌恶的话呢，就小声一点点。或者是像刚刚那位听众用开玩笑的方式，那样也会缓和一下气氛，然后让大家工作的时候轻松一些些。

0: The Play Show 早班 Play
1: The Play Show。
2: 你想看这一部引起蛮多争议跟讨论的 AI 本地电影火壤新州吗？
3: 免费就看，现在网进网络一大堆 AI 的小视频，不会花钱去看 AI 的电影吧？
2: No AI movie I hate it because 没有 human touch，没有人味。
4: 一位听众说得很好，他说如果现在是一部电影是用的是已故的这些艺人，比如说张国荣，现在推出一部电影 AI 的电影，你会想看？所以他借助了这样子 AI 的一个技术把这个人复活了，你还是不会去看吗？
5: 我看剧本、
2: 我会去看，但我抱着的心情是我要去看张国荣。
4: 明年家有启示碎片，
2: 家有启示2027
4: 有张国荣哦，
5: 都是已故，
4: 有梅艳芳哦，
5: 都是已故的啦，
4: 啊，已故的都是已故的，
5: 可是用 AI 做
4: 啊？对，看吗？家有喜事2027。
2: 哦，这个我一定会去看。
0: 早上一起 play， 每天都不累。
1: The Play Show，
6: 新加坡，准备好了吗？
7: 一级方程式大奖赛由 F1 冲刺赛揭开序幕，舞台就是重磅来袭。JJ 林俊杰 Splitdance Cortez The Killers Zara Larsson Goo Goo Dolls Lana Del Rey Janet Jackson Mark Ronson James Arthur， 还有更多精彩绝伦的周末尽在2026新加坡航空一级方程式大奖赛。更多详情请浏览 singaporegp.sg。
8: 有些歌会陪伴我们走过岁月，有些善意会温暖他人的生命。9月27号，新加坡慈怀理事会诚意呈现慈怀之声暖我心，叶良俊与好友友善慈善演出。叶良俊将连同董姿燕、汤威恩、李俊伟、963 DJ 金云、德明以及特别嘉宾张宝贤医生跟大家分享耳熟能详的经典好歌。看演出，做善事，查询详情与购票请浏览 singaporehospital.org.sg/vfh。

0: 黄义达的歌曲《那女孩对我说》，之前你还听到了柏林 featuring 陈新月的入围者。
1: UFM 1003路况情报。
0: 请留意 PIE 网大事，在 Paya Lebar Road 之后发生了交通事故，导致车龙一直回堵到 Jalan Yunus， 请你避免使用第二条车道。另外也看到了 CTE 网 AYE 在 Ang Mo Kio Avenue 1之后有车子抛锚了。
2: 以上交通讯息是由莆田带给你，品尝原产福建的肥美爽脆多头蛏，就在莆田，八种不同吃法，一次点两种，只需48.8元，还免付消费税和服务费。莆田，掌握好食材，原味福建菜。
1: UFM 1003天气报告。
0: 接下来两个小时全岛都是多云的，今天的气温介于26度到34度之间。
3: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4: 现在的时间是
0: 上午11点。
5: 探索全新 BYD Sea Lion 7增程版与 BYD Sea Lion 8 DMR 七座车型，体验先进科技、卓越性能与舒适驾乘，立即前往 BYD 展厅，感受未来出行新体验。

0: 探索全新 BYD C-Lan 7增程版与 BYD C-Lan 8 DMR 七座车型，体验先进科技、卓越性能与舒适驾乘，立即前往 BYD 展厅，感受未来出行新体验。
1: 哎，老板是不是在你后面？
2: 冷静，别回头，假装你在看电邮。
3: 我是你的咖啡因，你的工作 BGM 还在线上。
1: 时间到了，记得去吃饭，吃饱才有力气继续演。
4: 我是你的咖啡因，你好，我是欣盈。刚刚早班就有说到 AI 电影哦，讲到这个 AI 电影、AI 短片，其实我蛮排斥的嘞，就是。除了那个很好笑的降板鸭之外，其他时候我看到大多数的 AI 电影或者是影片，我看得出来，目前啦还看得出来是 AI， 以后就很难讲了，以后可能很自然的。但是我看到目前的，我就觉得好奇怪哦，那个感觉就是很怪，我蛮排斥的，我通常看到我就会滑走，然后比较喜欢看那种真人的互动。那如果你也是喜欢看真人的互动，特别是很自然的电影的话呢，本地导演陈哲艺的成长三部曲，一部全新的作品你千万不要错过，那就是我们不是陌生人，将在8月20号在全岛正式上映。可是呢，在迎接这部新片之前，有一个非常难得的机会，这个周末你还有机会会在 GV 特定的院线，在大荧幕上重温哲艺导演之前的两部经典《一楼一楼爸妈不在家》还有《热带鱼》，就是 GV Century Square 还有 Cine Leisure 这两部电影哦，星期六跟星期天各有一场，而且呢是可以用这个 SG Culture Pass 来购买的。也提醒一下，《热带鱼》是 M18 级别，注意一下年龄限制。还有一个好消息就是呢，在这个星期五的时候，我们不是陌生人三部曲之中最新的作品的演员，包括了金马影后杨燕燕，还有另外一位主演，就是本地艺人林伟文。他曾经是1997年新传媒才华横溢出新秀男子组的季军得主。当年呢，他觉得演艺圈比较浮浮沉沉，然后后来就比较没有演戏了。这一次呢，他在这个电影里头据说演得非常的自然，跟杨燕燕演对手戏一点也不输，绝对能够抗衡。那这个星期五呢，他们就会上傍晚班，也就是傍晚六点的时候，明天傍晚六点锁定我们的啦啦啦4到8，可以听到这两位主演上节目来跟老大嘉怡和 Xavier 聊天哦。如果你需要爸妈不在家跟热带雨的上映链接的话，可以发送短信过来88551003。

0: 想要一次重新来过的机会。
1: 如果可以，我想和你回到那天相遇，让时间停止那一场雨。
0: 但不管结局如何，都是生命给予我们的礼物。曾相遇

0: 汪苏泷写故事的人，之前你还听到了郭靖的聊天，还有李荣浩的也许是爱情。
1: UFM 1003路况情报，
0: 请你留意 TPE 网 PIE 在 Sengkang West Road 之前，以及 PIE 网大市在 KPE ECP 之后第三条车道都有车子抛锚了。另外也看到了 CTE 网 AYE 在 Ang Mo Kio Avenue 1之后也有车子抛锚，小心驾驶。
2: 本地老字号 Toyogo 四十年来用心满足家家户户所需，四十周年庆盛大开跑，即日起至11月29日，到门市或线上购物都有精彩优惠，消费满40元就有一次抽奖机会，赢取由 Volt Auto 赞助的东风 Boss 纯电动车。不动门市各有限定，人人有奖扭蛋活动惊喜不断，精选商品折扣高达90%，超值优惠千万别错过，请浏览 Toyogo 社交媒体或上网查询附带条件。
3: 魔镜啊魔镜，我是不是看起来有点累？
4: 不会，只是脸有点暗，头发有点薄，指甲有点脆而已。
3: 够了哈！
4: 说真的，你是不是忙到忘了照顾自己？保养其实要由内到外。
3: 那怎么办？
5: 每天服用 Herbal Farm Hair Skin and Nails 营养补充品，含生物素、胶原蛋白还有叶酸。 Herbal Farm 拥有超过20年经验，是值得信赖的本地品牌，上网 herbalfarm.com.sg。
6: 我是你的咖啡因，这杯有聊，实验室的新发现，网络上的夯理论，冷的热的有的没的，这杯有聊，今天不无聊。
0: 这杯有聊，今天我们来聊一聊，你觉得当老板有没有最佳的年龄？你觉得几岁最适合当老板或者是当领导更加的适合？它其实真的是有科学研究来背书的、哦、我们来聊一下，当老板竟然也会有黄金年龄的吗？研究发现说，多数人的领导能力大概在55岁左右达到巅峰。你老板是不是介于这个年龄层，55岁左右？你可能会想说，嗯，我们的年纪越大不是一路走下坡吗？但是科学家说，虽然我们的大脑从20多岁就开始慢慢的萎缩，但这不是神经元变少，而是神经元之间的连接在调整。反应速度我们可能会比年轻的时候慢一点点，记新的东西也可能需要花更多的时间，但是呢，大脑是很聪明的，它会自己找替代的路线，就是年纪大的话，执行任务的时候反而会动用更多的脑区来帮忙，虽然你要花上的时间很多，就是它神经元之间的连接在变慢了，但是它会动用到更多的脑区来解决这个问题，所以结果可能一样做得好，甚至是更加的周全，只是没有那么快。而且呢，年长的人也有自己的优势，就是词汇量更大，解决人际关系的纠纷还有抽象问题的时候更有一套，而未来规划的能力更加的强，就越有远见，情绪管理也更加的稳定。你说这些不就是当领导或者当老板很需要的能力吗？虽然说认知红利最大，衰退最小的平衡点是在55岁左右，可是每个人大脑老化的速度不一样，所以它也不是绝对的，只是科学研究的时候说介于，大概是介于55岁。还有参考往年财富全球十强企业的 CEO， 过半年龄都是在50到60岁之间，这数据真的是会说话的。当然啦，领导能力不只是看大脑，经验丰富的年长领导如果身边有一群很年轻有冲劲的伙伴的话呢，那肯定就是如虎添翼。而有趣的是呢，虽然这个领导力在55岁是最强的，是高峰，但却不是人生快乐的高峰期。研究说，这个年龄段的人呢，其实最容易觉得不快乐，抑郁率也越高。哦，我觉得可能是因为可能老板要承担的东西也很多吧，你看打工族我们可能就不用想那么多东西，但是老板啊，他们要考虑到的东西非常的多，所以可能就承担的压力也比较大，所以比较不容易快乐。而真正最开心最放松的时候你觉得是几岁呢？嗯， 据说反而是70岁以后退休享受生活的时候，这个时候会是最快乐的。

0: 陈零九和文慧茹的歌曲可是他叫我宝威，之前你还听到了严仁中的好喜欢你。
1: UFM 103提醒你，今天是
0: 2026年8月13号，今天是星期四。
2: 把握每一天，今日事今日毕。
0: 你有一份2026年度歌单等待编辑，想把你单曲循环了10000遍的那首歌送上冠军宝座吗？优选10002026即将开始提名。
3: Hello， 我是 Libby，你现在收听的是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Yeah!

0: 别错过 SPH Media 健康展销会，8月29号和30号早上11点到晚上8点，在 Suntec City Atrium Uniqlo 旁边，入场是免费的。现场有 DJ 舞台互动健康讲座，还有独家保健品优惠。每天上午11点及下午4点，首250位免费送你90元的礼包。消费满80元还能够参加必赢大轮盘，赢取高达50元的现金券。SPH Media 健康展销会主要赞助是 BioWell、 E-Band、 GSK、 Omega Plus、 Thomson Health。 以上信息由 SPH Media 呈现。
1: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FM 103早班 The Play Show 两岁了，
1: 我们要召集早班听众玩家一起到嘉味中餐馆享用美食，美食包括
0: 嘉味三拼、
2: 花椒鹿茸菇干贝炖鸡汤、
0: 辣椒青柠酱炸虾球、
2: 双蒜蒸本地养殖澳洲鲱鱼扒、
0: 丝瓜碧玉豆腐、
2: 锅气鸡丁橄榄菜豆角炒饭、
0: 嘉味精致点心甜点，
3: 每人88元。 UFM 103早班 DJ 丽梅、程瑶和 Andrew 静和和你一起用最饭最好玩的方式庆祝早班两周年。
1: 8月21号星期五晚上7点，报名方式 WhatsApp 嘉味 JIAWEI，你的名字、email 以及报名人数到88551003，座位有限。
3: 成功报名会收到 email 回复，赶快付款来确定座位。
0: UFM 103 The Play Show 玩家总动员聚餐是由 UFM 103主办，嘉味中餐馆呈现。我想要一趟难忘的海上假期，有世界级娱乐、精彩体验，还有探索迷人目的地。
4: 上云顶梦号，欢庆星梦游轮10周年，畅游普吉岛、吉隆坡、槟城、马六甲、巴厘岛或龙目岛。
0: 哇，太令人期待了！
4: 8月31号前预订，第二位乘客只需10元起，升级阳台客房只需61块钱，使用 DBS 或 POSB 银行卡，还可额外享有5%的折扣。
0: 现在就上 stardreamcruises.com 或拨打800852818188
5: UFM 1003，优选好歌。

0: 选好歌，非听不可。日子是自己泡的，泡着泡着就美了。不用急，只要比昨天进步一点；不用多，只要比今天更喜欢自己一些。我是你的咖啡因，生活就要 beautiful， 让每一天都比昨天美好一点点。
1: 你有没有发现说人生很多的烦恼啊问题啊其实不是什么很惊天动地的大事，反而常常是那些为什么他这样子，怎么又是我，这种日常的我们心里面的小剧场里头呢，这些念头啊其实就像蚂蚁一样，一只两只还好，可是多了真的是会让我们的心情大起大落的。我们人跟人相处，有的时候心里面会有一个无形的天平，比如说跟朋友约吃饭的时候，心里面可能会想说，为什么好像每次都是我在安排，每次都是我在找餐厅，每次都是我在做这个做那个。跟同事合作，可能会忍不住想说，怎么好像我做的比较多。当我们开始在那边算来算去的时候，原本很单纯的友情或者是感情就好像变成有一点制式化，有点在算数那样子了。这样子相处起来呢其实是会很累的，而且计较这件事情最累的不是对方，而是我们自己，因为每一件小事情都要翻来覆去的想啊想，情绪就会跟着紧绷，别人的一句话一个表情只要不是你期待的，心里面马上就会有一些独角戏和委屈等等。可是其实哦，生活是没有办法完全公平的啦，这个我们都知道，比如你今天请我喝一杯咖啡，我下次请你吃鸡饭，这种事情呢就不用精算到小数点那个最后两位吧。如果什么事情都要算得清清楚楚的话呢，人生就有算不完的账了，光想就觉得很头痛，对不对？所以呢，日常生活里头，如果一些事情能够真的少计较一点点的话呢，就少计较一点，就会发现说关系反而轻松了很多，不管是朋友、同事、家人都是一样的，少计较一点点，可能你家人啊，对方说你怎样怎样，哎，听听就算了，少计较一点点。有的时候多吃一块肉少吃一块豆腐没有那么的严重，偶尔多多包容一两次，看起来好像是我们在吃亏哦，但是其实感情反而会更加的长久。少计较一点，少算一点，多笑一点，就会发现生活其实可以很简单，也可以很快乐。

有些歌会陪伴我们走过岁月，有些善意会温暖他人的生命。9月27号，新加坡慈怀理事会诚意呈现《慈怀之声暖我心》，叶良俊与好友友善慈善演出。叶良俊将连同董姿燕、汤威恩、李俊伟、963 DJ 金云、德明以及特别嘉宾张宝贤医生，跟大家分享耳熟能详的经典好歌。看演出，做善事。查询详情与购票，请浏览 singaporehospital.org.sg/vfh。

0: 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杰伦。
2: 我是蔡依林。
3: 我是周星驰。
4: 姐姐林俊杰，想听到我的最新单曲，
2: 一定要锁定 UFM 1003。
0: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0: 曲其实萧敬腾一做完他的曲之后呢，就想到哦，他第一的配唱人，他心目中的第一选择一定是阿琳，他觉得阿琳一定能够把他唱得很好，于是就把 demo 给了阿琳听，那阿琳听了也很喜欢，就促成了两个人的合作。这首歌曲呢，讲的就是没有在一起的恋人，怎么一回事呢？不是因为失恋，不是因为第三者，它是两个人在亲密关系当中，其实我喜欢你，你也喜欢我，渴望连结，可是因为害怕失败，所以没有开始。因为过去的失败的经验，或者是失败的理解，然后一些失去的代价，就觉得说啊，爱情现在已经不能够只是冲动了，而是风险的评估啊，我们应该要开始嘛？开始了怎么办？如果最后又分开的话，会不会因为这段关系而改变了原来的人生？会不会变得更糟糕呢？虽然爱情已经发生了，但是不敢开始。这首歌曲《爱上你不是我决定》，就是写给那些停在那里的勇气还有懦弱的。
1: UFM 1003路况情报，
0: 请留意 AYE 网 MCE 在 Pioneer 的出口处发生了交通事故，另外也看到了 SLE 网 BKE 在 Upper Thomson Road 之后第三条车道也发生了交通事故， PIE 网大市在 CTE 市区和 Paya Lebar Road 之间是车多的。
2: 以上交通讯息是由莆田带给你，品尝原产福建的肥美爽脆多头蛏，就在莆田，八种不同吃法，一次点两种只需48.8元，还免付消费税和服务费。莆田，掌握好食材，原味福建菜。
1: UFM 1003天气报告，
0: 接下来两个小时全岛局部多云，今天的气温介于26度到34度之间。
3: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4: 现在的时间是
0: 中午12点。
5: UFM

梁静茹的歌曲《崇拜》，之前你听到了两位都很会唱歌的萧敬腾 featuring Aline 的歌曲《爱上你不是我决定》，这首歌

0: 生说我在喝咖啡，晚上就不用睡了。
1: 别担心，上午10点到下午1点，我是你的咖啡因，这杯只有音乐 ，No caffeine， 放心喝，不会睡不着，只会心情好。

0: 古巨基张碧晨版本的挚友，之前你还听到了杨丞琳的庆祝，还有 Gaston 庞加斯顿翻唱的 Ring Ring Ring。
1: UFM 1003路况情报，
0: 请你留意 TPE 往 SLE 在 CTE 之后有车子抛锚了。另外也看到了 Bencoolen Street 在往 Bras Basah Road 的方向 Prinsep Street 之后是交通拥堵的。
2: 年底全号假期，随曾兄弟旅行社和丽梅体验不一样的韩国，
3: 去济州岛
4: No，
3: 釜山
4: No，
2: 是全新路线，到礼山迎新农园做苹果派品苹果酒，瑞山海美一城感受古城风情，泰安海洋治愈中心用海水海盐舒缓身心，报恩白蒲公英村尝鲜红枣天然染色，再到世界文化遗产法住寺
4: 静心品茶。
1: 丽梅随团八天韩国良辰美景，11月28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上网 chambers.com 或拨电6212-9679。
5: 韩国探秘行，曾兄弟最行，
6: 美丽世界在等你，就在曾兄弟。
7: 咖啡在手，音乐在耳，我是你的咖啡因，上午10点到下午1点，为你提神醒脑，补充能量。
1: 午餐小营养。
0: 有些朋友习惯一次煮好好几颗的这个水煮蛋，然后包好壳放冰箱，想说随时随地不管是早餐午餐晚餐都可以用来补充蛋白质，感觉很方便哦。但是呢，水煮蛋有没有留着蛋壳，保存期限是差很多的。如果保留完整的蛋壳，它可以减少细菌跑进去，也比较不会流失水分。冷藏的话，大概可以放个3到4天。但是一旦把蛋壳给去掉了，蛋白直接接触空气，表面又很容易潮湿的话，细菌就很开心可以去里头住了。所以呢，建议这个去壳的水煮蛋，当天就要把它给吃完，千万不要舍不得哦。那如果煮的时候蛋壳裂开了怎么办呢？也是一样的，最好是当天或者是隔天赶快把它给解决掉，不要再久放了。那生鸡蛋又怎么样，是不是比较不耐放呢？诶，那又刚好相反，生鸡蛋其实比水煮蛋更加的耐放，因为蛋壳表面有天然的保护膜，加热之后保护力反而就会下降，所以水煮蛋其实比生鸡蛋更加容易坏。那如果鸡蛋买回家的时候应该要怎么做呢？其实不用急着洗，超市的蛋一般上都是处理过的，洗的话反而就会把这个保护膜给洗掉，那就真的是保存期限更会缩短哦。当然如果是市场买的有脏污，你在要料理的时候再快速的冲一下下就好了。最后要记住的是，如果水煮蛋出现异味、粘液，或者它的颜色有点怪怪的，或是严重破裂又放了很久，就算它还在保存期限之内，也不要吃，不要拿我们的肠胃来开玩笑哦。

0: UFM 103提醒你，今天是
1: 2026年8月13号星期四，
2: 把握每一天，今日事今日毕。
3: 来，你看着我，如果可以
4: 刻在我心底。
2: 来，你是今年谁的歌曲能封神？优选10002026由你决定。提名通道开始倒计时，更多内幕锁定 UFM 1003。
3: 再说我愿意。
1: 来来，又是爆内幕的时间了。今天要爆出的内幕就是有一个大彩蛋，今年的终极倒数是什么时候呢？它正好就撞上了我们 UFM 1003 25周年的庆生大日。终极倒数会在10月3号这个日子，把这个日子记下来，10月3号星期六，请你把那天留给我们，真的对我们意义非凡啊。因为除了是103的生日之外，25周年庆生还是优选1000的终极倒数哦。
5: 我是 Hebe 刘富珍， UFM 1003优选好歌。

0: FM 103早班 The Play Show 两岁啦，
1: 我们要召集早班听众玩家一起到嘉味中餐馆享用美食，美食包括
0: 嘉味三拼、
2: 花椒鹿茸菇干贝炖鸡汤、
0: 辣椒青柠酱炸虾球、
2: 双蒜蒸本地养殖澳洲鲱鱼扒、
0: 丝瓜碧玉豆腐、
2: 锅气鸡丁橄榄菜豆角炒饭、
0: 嘉味精致点心甜点，
3: 每人88元。 UFM 103早班 DJ 丽梅、程瑶和 Andrew 静和和你一起用最饭最好玩的方式庆祝早班两周年。
1: 8月21号星期五晚上7点，报名方式 WhatsApp 嘉味 JIAWEI， 你的名字、email 以及报名人数到88551003，座位有限，
3: 成功报名会收到 email 回复，赶快付款来确定座位。
0: UFM 103 The Play Show 玩家总动员聚餐是由 UFM 103主办，嘉味中餐馆呈现。
4: 连续18个月荣登新加坡销量第一的汽车品牌，为了感谢全国消费者一直以来的支持， BYD 配合国庆日推出升级的车型阵容以及多车型超特价格优惠和超值购车礼遇，欢迎体验全新 BYD Ethel 3、 BYD C Lion 7ER、 BYD C Lion X DMI 以及 BYD Seal 6 DMI。 无论是纯电动车还是创新 DMI 插电式混合动力车型，现在正是升级绿色出行的最佳时机，欢迎莅临全岛 BYD 展厅。 BYD 新加坡销量第一的汽车品牌。
5: 你的履历总是无人问津吗？欢迎参加由 AKG Singapore 举办的简历工作坊，获取专家的建议，现场更有免费的履历照拍摄和造型服务，完成 Career Journey 指定活动还可获赠专属礼品。不要错过与 ASK Training、 Bells Institute of Higher Learning、 ERA SingaporeSMRT 等多家参展机构交流的机会，探索更多职业发展可能。入场是免费的，现在就上网到 sph.sg/careerexpo 注册。赞助伙伴技能及劳动力发展局 SWDA。 以上信息由新报业媒体呈现。
0: UFM 103优选好歌。

0: 挑选好歌，非听不可。
1: 午餐饱饱，心灵满满，心灵的心灵小故事。
2: 有一句话是这么说的：假如你是一棵树，别人对你的态度就是一阵又一阵的风。如果你总是很在意，随便一阵风都能够把你剧烈摇动，甚至把你吹倒。面对恶意的言行，漠视比愤怒更有效，不反应才是最大的胜利。英国首相威尔逊在竞选的时候，有一回当他演说到一半，有个捣蛋分子竟然高声的大喊说狗屎垃圾。很显然的，这个人是在嘲讽他别胡说八道了。但是威尔逊故意装傻，不理会他的本意，然后报以微笑安抚他说，这位先生请稍安勿躁，待会儿我就会谈到你提出的脏乱问题了。丘吉尔有一次在公开场合演讲，也遇过类似的状况，由台下递上来的一张纸条上面只写着两个字，笨蛋。丘吉尔知道台下有反对他的人正等着看他出糗，就气定神闲地对大家说，刚才我收到一封信，可惜写信的人只签了名，忘了写内容。要知道，别人有嘴，但不一定有脑。你管不住别人的嘴，但可以听听就好，不必一般见识。不认同的人，何必要放在心上呢？某个人说的话，会让你有愤怒、难过、害怕、受伤的情绪反应，可能是你也有同感，或许你多少认同他的话，才会那么介意。如果他说的不是事实，他与你无关，就不需要耿耿于怀。下次当你受到批评、恶意对待的时候，想想这些言行出自何人，他们对你的了解程度，以及你对他们的尊敬程度，你将会发现这些评论和看法对你的意义不大。在意你的人不会伤害你，伤害你的人并不在意你，没有必要放在心上。只要不在乎，就一根毫毛也伤不了。心灵小故事，下午12:40首播，晚上11:30重播。重温 Podcast， 上网 UFM1003.SG。

0: The Play Show 早班 Play
1: The Play Show，
2: 你想看这一部引起蛮多争议跟讨论的 AI 本地电影《火壤星洲》吗？
3: 免费就看，现在网进网络一大堆 AI 的小视频，会花钱去看 AI 的电影吧
2: ？No AI movie, I hate it because 没有 human touch。没有人味。
4: 一位听众说得很好，他说如果现在是一部电影是用的是已故的这些艺人，比如说张国荣现在推出一部电影 AI 的电影，你会想看？所以他借助了这样子 AI 的一个技术把这个人复活了，你还是不会去看吗？
5: 我看剧本、
2: 我会去看，但我抱着的心情是我要去看张国荣。
4: 明年家有启示还有碎片
2: 家有启示2027
4: 有张国荣哦，
5: 都是已故，
4: 有梅艳芳哦，
5: 都是已故的啦，
4: 啊，已故的都是已故的，
5: 可是用 AI 做
4: 啊，对，看吗？家有启示2027
2: 哦，这个我一定会去看。
0: 早上一起 play， 每天都不累。
1: The Play Show，
6: 我想要一趟难忘的海上假期，有世界级娱乐、精彩体验，还有探索迷人目的地。
7: 上云顶梦号，欢庆星梦游轮十周年，畅游普吉岛、吉隆坡、槟城、马六甲、巴厘岛或龙目岛。
6: 哇，太令人期待了！
7: 8月31号前预订，第二位乘客只需10元起，升级阳台客房只需61块钱，使用 DBS 或 POSB 银行卡，还可额外享有5%的折扣。
6: 现在就上 stardreamcruises.com 或拨打800-852-8188。

0: UFM 1003路况情报。
1: 请留意 KPE 网 ECP 在 Bronco East Drive 之前有车子抛锚了。另外，较早前 PIE 网大势在 Tampines 之后也有车子抛锚，小心驾驶。
2: 以上交通讯息是由莆田带给你，品尝原产福建的肥美爽脆多头蛏，就在莆田。八种不同吃法，一次点两种，只需48.8元，还免付消费税和服务费。莆田，掌握好食材，原味福建菜。
0: UFM 1003天气报告。
1: 接下来两个小时，全岛局部多云，今天的气温介于26度到34度之间。
3: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4: 现在的时间是
1: 下午1点。

0: 探索全新 BYD C-Line 7增程版与 BYD C-Line 8 DMR 七座车型，体验先进科技、卓越性能与舒适驾乘，立即前往 BYD 展厅，感受未来出行新体验。
1: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 UFM 1003新闻快报。
2: 后港新民中学今早接获炸弹威胁，全校师生紧急疏散，目前学校已经恢复正常上课。根据新民中学发给家长和监护人的通知，学校在星期四早上8:28接获炸弹威胁警报之后，立即启动紧急疏散程序。通知指出，警方已经对校园进行了彻底搜查，未发现任何可疑物品。校方也强调，所有学生和职员都已经清点确认安全。为了进一步缓解生活费的压力，政府将在今年9月向超过240万名符合条件的成年新加坡公民发放400元到600元的强化版生活费特别补助，低收入群体将获得更多支持。总理兼财政部长黄循财早前在2026年财政预算案中宣布，向合格公民发放200元到400元的生活费特别补助。政府随后在4月7号发表部长声明，决定进一步加大支持力度，提高发放金额。根据财政部今天公布的细节，凡在2026年年满21岁，拥有不超过一套房产，且2025估税年的可评估收入在10万元或以下的国人，都符合领取资格。内政部近期发现超过500个冒充内政部及内政团队机构的虚假网站，并立即采取措施将这些网站关闭。根据目前的调查，没有证据显示这些虚假网站用于实施诈骗或窃取公众的个人资料，同时也没有证据表明内政部或内政团队机构的系统被入侵或未经授权访问。
1: 更多即时新闻，上网早报 dot.sg。
0: 探索全新 BYD C-Line 7增程版与 BYD C-Line 8 DMR 七座车型，体验先进科技、卓越性能与舒适驾乘，立即前往 BYD 展厅，感受未来出行新体验。
3: 1:00-4:00，榆林的茶余饭后，
4: 不要打瞌睡。

0: 穿越时空。
1: 我愿跨越山海，赴你的风月，等白衣手一路书写，
0: 让你感受幸福快乐。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SHE 最近还好吗？之前还有 Tree 有线耳机，还有邱振哲的太阳 UFM 1003茶余饭后。你好，志宇林，今天是8月13号，星期四，吃饱饭了吗？最近呢，其实因为我们公司厕所就是在装修，然后不能用这层楼的厕所，我每一天被迫要爬楼梯过一个更健康的生活。是的，所以如果你突然间听到我有点气喘喘，可能是我刚从厕所跑回来而且这整个礼拜都是，你知道吗？我差点有一次就是真的有点赶不上啊，所以呢，这就是我这个礼拜的一个 TMI， 但是我觉得也算是一种，也算是一个训练啊，不然平时呢没有什么，没有多大的机会可以让我认真的爬楼梯，因为它就是一个意愿来的嘛，你要爬你才爬嘛。但是现在我是被迫啊，我不爬的话，我不爬这个楼梯的话，不能来开麦来讲话，不能来上班，不能来工作，所以就被迫。但是被迫的情况底下，每一天呢，我开始就是 clock 更多的 steps， 所以我觉得对健康来说是好的啦。虽然气喘喘是一个很真实的事情，当然今天礼拜四啊，今天我们的游戏单元呢，当然就是虾米哥，等会儿又要考考你的听力了。除此之外呢，就是也要提醒你啊，如果你想说周末的时候啊，可以去哪里听听音乐啊。要告诉你9月27号有这个新加坡慈怀理事会所呈现的慈怀之声暖我心，这是叶良俊还有好友友善慈善演出。叶良俊将和好友董姿燕、汤维恩、 Marcus、 李俊伟还有特别嘉宾新加坡慈怀理事会副主席张宝贤医生携手和你一起重温经典的金曲，共度一个暖心的音乐之夜。欢迎你和家人朋友前去，在歌声中感受善意还有真情。这真的是善意啊，因为这个慈怀之声暖我心慈善音乐会呢，票价是188元和288元，你可以乐捐或是购买演出门票，和我们一同传递关爱。9月27号星期天傍晚7点，就在国家图书馆3楼的戏剧中心剧院。想要知道更多详情，你可以上网 www.singaporehospice.org.sg/vfh。还有呢，如果你记不住这个网址的话，不要紧，你私底下可以 WhatsApp 我，我也可以把这个购票链接传给你。
1: UFM 1003路况情报，
0: 天安一朝大师方向，在不动 North Avenue 3之后有汽车抛锚，请特别留意避开第四条车道。天安一朝张仪方向，在 Thompson Road 之后发生了交通事故，如果有其他及时消息，你可以在安全的情况底下发讯息进来提醒。
2: 哎呀，我又忘了要拿什么。
1: 无论是职场精英加薪层，还是年长者记忆力差手脚冰冷麻痹，可能是血液循环不良发出的讯号。Thomson Circulon 125日本活化科技高剂量125毫克银杏，提升血液循环，提升记忆和专注力，改善头晕手脚发麻。Thomson 自1987年以来，新加坡制造的诚信品牌，
3: 保持敏锐，守护记忆。
1: Thomson Circulon 125在各大药房出售。

0: 蔡伟俊所演唱的《左转灯》，这是呢 TFBOYS 青春修炼手册。下午1:27了 UFM 1003茶余饭后，你好，我是雨林。哇塞，方面有听众说他办公楼的厕所也是和我这里一样，要走远一点上厕所。我现在是因为这边装修，不然平时没有这么远的啦。然后另外一位听众说，雨林啊，多运动是好的，
1: 茶余饭后清醒一点。
0: 是啊，它是好的，多运动。当然今天礼拜四，我们的游戏单元呢就是给你运动一下脑筋的，我们的虾米哥。但是呢，其实他与其说是运动脑筋，应该是比较考听力啦。现在呢，我会给你听一段 AI 翻译的歌词，它是中文歌，但是是中文歌词翻译成英文， AI 将这首歌曲翻译成英文，那你必须听出它歌词是什么，再猜出这首歌曲的歌名。这个挑战就在于呢，因为我请来的是韩语小帮手或是日语小帮手给你念出这个英文字，听起来呢你可能第一个反应就是哈，这就是为什么要叫虾米歌，就是有点那种什么你在讲什么啊，这样子一个反应。那今天呢，其实答案是很简单的，今天答案很简单，但是呢我刚刚用这个翻译小帮手的服务的时候，我就发现哇，今天真的很难听得出来他在讲什么。所以今天我直接跳过了日语小帮手，因为我觉得日语小帮手的那个发音呢，是真的让我听不出他在说什么东西，所以呢今天直接给你听韩语小帮手他念出这个歌词。准备好了的话，现在给你听听看今天的歌词究竟是什么，有劳我们的韩语小帮手给你念一遍。
2: Looking forward to a good fortune and a shock.
0: 是，对，听得出来吗？ 听得到他讲了什么吗？再来一遍。
2: Looking forward to a good fortune and a shock.
0: 到底听到了什么字，你可以 WhatsApp 进来跟我分享。
1: UFM 1003提醒你，今天是
0: 8月13号星期四，
3: 把握每一天，今日事今日毕。从新谣年代的青涩邂逅到红遍亚洲的乌氏情歌，华语乐坛实力天王巫启贤一起走过40的日子演唱会新加坡站，2027年1月3号星期天晚上8点，圣淘沙名胜世界会议中心，
4: 门票已在 BookMyShow.sg 热卖中，预购从速。

0: 曾沛慈多年后，知情台 JC 陈永彤说散就散。下午1:38了 UFM 1003茶余饭后，你好，我是余琳。UFM 1003
1: 茶余饭后，清醒一点。
0: 我们今天清醒一点的游戏单元呢，就是虾米歌，听了果然大家都是一头雾水。有听众朋友说，余琳，我只听到 looking， 你对了一个字。余琳，我听到 looking for， 你还是听了。听对了一个字，余琳，我听到 looking forward to 啊，你听对了三个字。有听众说，我听到 is okay， 没有 is okay， 我不知道你听到的是什么。还有呢，这位听众说 I heard looking forward to， 哦，对了，他说还好没有让他怀疑人生， looking forward to 是吗？对了三个字，只听到 looking。 只听到 looking 啊，所以你究竟听到了什么呢？说实话，我刚刚觉得韩语小帮手念出的那个歌词真的是很难听得懂，所以今天我直接跳过了法语小帮手，跳过了日语小帮手，因为我听他们翻译之后我也觉得很难听得懂，所以今天请来的就是我好像从来没有用过这个翻译小帮手，粤语小帮手，就是讲广东话的。没有试过嘞，第一次听嘞，可是我觉得会比较清楚一点点。 OK，今天呢，这个虾米歌呢，这个歌名非常非常的简单，但是呢，你必须要听对那个歌词，它是一首中文歌，我叫这个 AI 把它翻译成英语，翻译成英语之后呢，又叫这个，现在是给你听一下那个粤语小帮手念出这个歌词，请你听清楚了，洗耳共听。刚刚已经听到什么 looking forward to 了，对不对？是对的，是对的。后面的歌词是什么呢？请你仔细听。
2: Looking forward to a good fortune and a shock.
0: 是不是比较清楚一点？再听一遍。
2: Looking forward to a good fortune and a shock.
3: 连续18个月荣登新加坡销量第一的汽车品牌。为了感谢全国消费者一直以来的支持， BYD 配合国庆日推出升级的车型阵容以及多车型超特价格优惠和超值购车礼遇，欢迎体验全新 BYD Atto 3、 BYD C-Lion 7ER、 BYD C-Lion X DMI 以及 BYD Sales X DMI， 无论是纯电动车还是创新 DMI 插电式混合动力车型，现在就是升级绿色出行的最佳时机，欢迎莅临全岛 BYD 展厅。 BYD 新加坡销量第一的汽车品牌
4: UFM 1003，优选好歌。

0: 斯达律简单生活，哇塞，方面有听众猜对了 ，GZ Lam， 果然他说啊，虽然你最后一个字好像没有听到，但是歌名确实是猜到了。但因为你把大部分的歌词就听进去了，然后也猜到这个歌是歌词是来自哪一首歌，所以唯一目前为止猜对的是这位朋友。另外一位听众朋友说，他听到 Looking forward to good fortune， 对了，都对了，后面那个字是什么？有听众说是 fall 吗？不是，是 shock 吗？是。还有这位听众说，鱼林他猜孙燕姿的 Honey Honey， Honey Honey 里头有 fortune 这个字吗？为什么会有 fortune 这个字呢？茶余饭后清醒一点，只剩一首歌曲的时间了，给你揭晓今天的答案是什么。所以最后呢，给你听一下，刚刚给你听的是粤语小帮手，对不对？现在直接给你听着英语小帮手，把歌词念出来给你听，听清楚咯。
1: Looking forward to a good fortune in a shock，
0: 很清楚咯。
1: Looking forward to a good fortune in a shock，
0: 请问是来自哪一首歌呢？

0: 蔡恩宇所演唱的《祝你幸福》 UFM 1003茶余饭后，我们今天虾米哥
1: 茶余饭后清醒一点，
0: 有听众朋友，更多听众朋友猜对了 ST Viana 娜娜。今天的这个歌词呢，刚刚这英语小帮手念出来的时候，应该其实有点呼之欲出了啦哈。
2: Looking forward to a good fortune in a shock.
0: 只是呢那个意思好像有点没有传达的太好，所以呢还是要花一点脑筋来想一想究竟他讲的是什么歌。
2: Looking forward to a good fortune in a shock.
0: Looking forward to a good fortune. 期待着一个幸运 and a shock 又是什么意思呢？答案就是这一首
3: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Vivian 徐若瑄还有曹格所合唱的 I Still Believe。
1: UFM 1003路况情报，
0: TV1 朝 SLE， 在 SLE 的出口处有汽车抛锚，请特别注意。
2: 以上交通讯息是由莆田带给你，品尝原产福建的肥美爽脆多头蛏，就在莆田，八种不同吃法，一次点两种只需48.8元，还免付消费税和服务费。莆田，掌握好食材，原味福建菜。
1: UFM 1003天气报告，
0: 气象是说接下来两个小时的天气是局部多云，气温介于26到34度。
3: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4: 现在的时间是
0: 下午2:01。
5: UFM

鱼 FM 1003下午1点到4点，犯困之前，鱼林和你聊点好玩的，听点好听的，边偷闲边快乐。鱼林的茶余饭后。

0: 子琪我的秘密，之前还有方大同的没啥好说，还有周兴哲离开你以后。下午2点15分了， UFM1003 茶余饭后，你好，我是雨林。今天是8月13号星期四。最近呢，我在网上看到一篇新闻，我觉得相当有趣，尤其是我们现在手机不离手啊，对不对？现在时常陪伴我们在陪在我们身边的应该就是手机了吧，几乎24小时不离身，起床第一件事情搞不好也就是伸手去拿你的手机，所以手机不离身。那可是呢，现在手机可以做的东西很多，对不对？以前呢，手机真的只是可以用来 message 啦，互传简讯啦，通话啦，就大概这样子。但是现在呢，哦，又可以上网，又可以听音乐，哦，什么东西都可以做，又可以转账，又可以还钱，基本上现在连钱包都不用带了。我们之前在节目里头有讨论过这件事情，就是有了手机啊，这些先进的就是付款系统之后，还需要带这个钱包吗？但今天要讨论的不是带不带钱包这件事，而是呢，如果你的手机可以有多一个功能，你希望是什么？如果你的手机现在可以有多一个功能啊，你觉得最缺的是什么？你可以 WhatsApp 进来跟我分享，88551003。
1: UFM1003 路况情报。
0: 目前看到 Capital Road， 这是在 West Coast Highway 汽车天桥那里有车子停滞，请你避开第三条车道。TP1 朝 SLE， 在 SLE 的出口处有车子抛锚，还有 PR1 朝樟宜方向，在 Clementi Avenue 6的入口处有道路工程。路上如果你还看到其他即时消息，可以发讯息进来提醒。
2: 我想要一趟难忘的海上假期，有世界级娱乐、精彩体验，还有探索迷人目的地。
3: 上云顶梦号，欢庆星梦游轮10周年，畅游普吉岛、吉隆坡、槟城、马六甲、巴厘岛或龙目岛。
2: 哇，太令人期待了！
3: 8月31号前预订，第二位乘客只需10元起，升级阳台客房只需61块钱，使用 DBS 或 POSB 银行卡，还可额外享有5%的折扣。
2: 现在就上 stardreamcruises.com 或拨打800-852-8188，
0: 别错过 SPH Media 健康展销会，8月29号和30号早上11点到晚上8点，于 Suntec City Atrium 就是 Uniqlo 旁边免费入场，现场有 DJ 舞台互动、健康讲座，还有独家保健品优惠，每日上午11点及下午4点，首250位免费送90元礼包，消费满80元参加必中大轮盘，赢高达50元的现金券，主要赞助 BioWell、 Ebin、 GSK、 Omega Plus、 Thomson Health。 以上信息由 SPH Media 呈现。

0: 娜娜徐佳莹的不要再孤单，之前还有维里安因为爱。下午2:26了，与 FM1003 茶余饭后。你好，我是雨林。现在我们手机都不离身嘛，对不对？手机可以做很多事情，但是如果就是现在除了手机能做的一些事之外，你还希望手机可以做一件什么事情呢？哇塞，方面有听众朋友说希望可以帮他钱生钱，这是投资吧？你觉得手机可以帮你怎么做你的投资嘞？还有呢，这位听众说提醒他改充电了，该充电了。有时候太忙，他又用 WhatsApp Web， 如果需要充电的时候，他会哔哔响一下，该有多好啊！现在没有类似这样子的 App 吗？就是你用手机需要充电的时候，他不会让你知道啊。还有呢，这位听众说，要有打火机。还有另外一位听众说，希望会有 stun gun。 我说为什么，他说 girl protection。 这个其实我觉得有也不错嘞，我之前有想过嘞，就是我在设定今天的问题的时候，我就想说因为现在有时候会碰到一些突发状况啊，你该怎么保护自己。那如果当然我们第一时间就是碰到一些危险的情况就是跑，对不对？可是如果你现在跑不掉嘞怎么办？有什么可以防身的？雨伞你又有时间就是马上拿出来，可是相较手机我们现在几乎时时刻刻都拿在手上，对不对？那可以比较及时。所以你这个我有想过。再来有听众说被诈骗可以马上知道诈骗，钱可以保住。你知道有个 app 叫做 Scam Shield 吗？ Scam Shield， 然后呢就是现在如果你怀疑说这个是不是诈骗的话，你可以打一个电话的，你知道吗？打一个电话问他说诶 hello， 这个是不是 scam？ 有的，你知道吗？已经有了，你不用担心，等一下我帮你找出来。还有呢，这位听众说希望手机能有免费测量血糖血压，不知道现在有没有，就算有也要下载付费软件吧，你可以去找医生嘞。然后这位听众朋友说开车门，你希望你的手机帮你开车门啊？哦，就是那这种哔哔哔的那种，现在没有咩？好像有嘞。 OK， 就是为什么今天要问这个问题呢？所以你看看，我问说你希望手机还可以做什么其他的一些事情的时候，大家都会天马行空想一些他们自己想要达到的事。但是呢，最近我看到这篇新闻，这个小女孩她就说你看现在呢我们人人一台手机，而且是随时都不离身子，那她做了一个新的发明，这个发明需要的时候是可以救人的，他想到的是一个拯救生命的一个装置。这个是韩国一名国小5年级的学生，他名字叫做金智温。最近呢，凭借火灾避难呼吸手机支架，夺得了第39届韩国学生发明展最高荣誉总统奖。这款发明呢，平时是粘在你手机背面的一个普通支架。相信你现在你的手机上面可能也有一个支架，对不对？就是你吃饭的时候你可以把它架住，然后你就可以看你什么剧啊什么之类的。但是万一遇上火灾，你可以把它展开，它就可以立刻变成遮住口鼻的一个很简易的防毒面具。内部装有活性碳纤维，还有不织布滤网，能有效的过滤火场中的有毒气体，为初期逃生争取黄金1到2分钟。这位金同学表示呢，他的发明灵感是来自于2024年在韩国富川市饭店大火造成了7人丧命的悲剧。他就想说哎，反正现代人手机不离手，才灵机一动将这防毒面具的功能和手机结合，他就获得了300万韩元奖金。他也决定把这个奖金全数捐给慈善机构来帮助他人，实用又充满爱心的创意获得了广大网友的一致好评。所以你看看人家年纪这样小，才小学5年级，手机不离身，他想到的一个方法就是加一个可以救命的创意。那我们呢？想赚钱啊，想什么？开车门啦。
1: UFM 103提醒你，今天是8月13号星期四。 把握每一天，今日事今日毕。你有一份2026年度歌单等待编辑，想把你单曲循环了10000遍的那首歌送上冠军宝座吗？优选10002026即将开始提名。
2: Hello， 我是 Fish 梁静茹，一定要锁定 UFM 10

0: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杰伦。
2: 我是蔡依林。
3: 我是周星哲。
4: 姐姐林俊杰，想听到我的最新单曲，
2: 一定要锁定 UFM 1003。
0: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0: 周深所演唱的《大鱼》，之前他有薛之谦的《媚人》，妩媚的媚。说到媚人，丽梅跟你随团八天韩国良辰美景，这次呢会带你前往举办过冬奥会的国际级的这个滑雪圣地，也就是龙平度假村。不知道你在电视上有没有看过啊，这个平昌冬奥的雪场，哇，非常壮观。你将在那里连住两晚，行程呢包含全天滑雪装备，还有雪服租赁，以及呢特别加赠一个双滑雪的这个手套。无论你是滑雪新手还是高手，都可以在顶尖雪道上尽情的驰骋，享受纷飞雪这种快感。如果玩累了，韩国人冬天的最爱你知道是什么吗？除了那鸡汤，韩式烤肉，这个滋滋作响的热气搭配丰富的小菜啊，瞬间可以让你暖胃。有去过冬天冷的地方的朋友应该都知道啊，就是玩累了一整天，来一个热腾腾的一餐是多么幸福的一件事情。晚上呢还可以动手体验制作辣炒年糕，亲手调配最道地的韩国街头风味。韩国探秘行，曾兄弟最行，丽梅随团八天韩国良辰美景，是在11月28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你可以上网 charmbrothers.com 或是拨电62129679。
1: 玩家总动员
2: UFM 103早班 The Play Show 2岁啦，
3: 我们要召集早班听众玩家一起到嘉味中餐馆享用美食，美食包括
2: 嘉味三拼、
4: 花椒鹿茸菇干贝炖鸡汤、
2: 辣椒青柠酱炸虾球、
4: 双蒜蒸本地养殖澳洲鲱鱼扒、
2: 丝瓜碧玉豆腐、
4: 锅气鸡丁橄榄菜豆角炒饭、
2: 嘉味精致点心甜点，
5: 每人88元。 UFM 1003早班 DJ 丽梅、程瑶和 Andrew 静和和你一起用最饭最好玩的方式庆祝早班2周年。
3: 8月21号星期五晚上7点，报名方式 WhatsApp 嘉味 JIAWEI， 你的名字、email 以及报名人数到88551003，座位有限，
5: 成功报名会收到 email 回复，赶快付款来确定座位。
2: UFM 103 The Play Show 玩家总动员聚餐是由 UFM 103主办，嘉味中餐馆呈现。
6: 我想要一趟难忘的海上假期，有世界级娱乐、精彩体验，还有探索迷人目的地。
7: 上云顶梦号，欢庆星梦游轮10周年，畅游普吉岛、吉隆坡、槟城、马六甲、巴厘岛或龙目岛。
6: 哇，太令人期待了！
7: 8月31号前预订，第二位乘客只需10元起，升级阳台客房只需61块钱，使用 DBS 或 POSB 银行卡，还可额外享有5%的折扣。
6: 现在就上 stardreamcruises.com 或拨打800-852-8188
8: UFM 1003，优选好歌。

0: The Play Show 早班 Play
1: The Play Show，
2: 你想看这一部引起蛮多争议跟讨论的 AI 本地电影火壤新州吗？
3: 免费就看，现在网际网络一大堆 AI 的小视频，会花钱去看 AI 的电影吧？
2: No AI movie， I hate it because 没有 human touch，没有人味。
4: 一位听众说得很好，他说如果现在是一部电影是用的是已故的这些艺人，比如说张国荣现在推出一部电影 AI 的电影，你会想看？所以他借助了这样子 AI 的一个技术把这个人复活了，你还是不会去看吗？
5: 我看剧本、
2: 我会去看，但我抱着的心情是我要去看张国荣
4: 明年家有启示碎片
2: 家有启示2027
4: 有张国荣哦，有梅艳芳哦，
5: 都是已故的啦，
4: 啊，已故的都是已故的，
5: 可是用 AI 做
4: 啊，对，看吗？家有启示2027
2: 哦，这个我一定会去看。
0: 早上一起 play， 每天都不累。
1: The Play Show，
6: 有些歌会陪伴我们走过岁月，有些善意会温暖他人的生命。9月27号，新加坡慈怀理事会诚意呈现《慈怀之声暖我心》，叶良俊与好友友善慈善演出。叶良俊将连同董姿燕、汤威恩、李俊伟、963DJ 金云、德明以及特别嘉宾张宝贤医生，跟大家分享耳熟能详的经典好歌。看演出，做善事，查询详情与购票，请浏览 singaporehospital.org.sg/vfh。
7: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微笑以及艾薇的计算浪漫。飞道尔明天下午三点也会上我们 UFM 1003茶余饭后的节目，就在下午三点
1: UFM 1003路况情报。
0: 也提醒你看到 Marine Parade Road 这是朝 Mountbatten Road 还有 Still Road South 之间的路段行驶速度缓慢， Ang Mo Kio Street 32有交通灯失灵， PR1 朝樟宜方向 KPE 之后也有道路工程，请你避开第一条车道。
2: 以上交通讯息是由莆田带给你，品尝原产福建的肥美爽脆多头蛏就在莆田，八种不同吃法，一次点两种只需48.8元，还免付消费税和服务费。莆田，掌握好食材，原味福建菜。
1: UFM 1003天气报告。
0: 气象署说，接下来两个小时的天气是局部多云，气温介于26到34度。
3: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4: 现在的时间是
0: 下午3:01。你要我

0: 探索全新 BYD C-Line 7增程版与 BYD C-Line 8 DMI 七座车型，体验先进科技、卓越性能与舒适驾乘，立即前往 BYD 展厅，感受未来出行新体验。
1: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 UFM 1003新闻快报。
2: 榜鹅综合社区中心的小贩中心星期六更换运营者。小贩中心过去面对人流不足的问题，受访摊主和居民期待能够增加食物选择，引进有特色的摊位，并延长营业时间以吸引客流。榜鹅综合社区中心的小贩中心将由连锁咖啡店业者金味集团子公司 Hawkermania 接手经营，标价364万元，原来的业者是 Timber Plus Hawkers。新加坡作为小国，在善用公共卫生资源的基础上，各方更应该具备以防万一的心态，为应对各种未知的未知做好万全准备。公共服务统筹部长兼国防部长陈振声星期四在第20届新加坡公共卫生与职业医学会议上致辞时指出，公共卫生重在防患未然，不仅要做到及时响应，更得要以防万一，未雨绸缪，对人才的投资是其中最重要的一环。林鼎弃保潜逃，藏身马国兴山公寓民宿。屋主受访时透露，林鼎被捕后留下数件上衣、长裤、内裤及几本英文书，还有一杯凉透的淡奶茶。
1: 更多即时新闻，上网早报 dot.sg。
0: 探索全新 BYD C-Line 7增程版与 BYD C-Line 8 DMI 七座车型，体验先进科技、卓越性能与舒适驾乘，立即前往 BYD 展厅，感受未来出行新体验。
2: UFM 1003下午1点到4点。犯困之前，鱼鳞和你聊点好玩的，听点好听的，边偷闲边快乐。鱼鳞的茶余饭后。

这里有天王。麻烦给我的爱人来一杯莫吉托，我习惯阅读他微醺时的眼眸。这里有天后。It's my pleasure, you me, baby, you me, baby, you me。这里有天团。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蔡依林布拉格广场 Jolene Version， 之前还有张韶涵的隐形的翅膀，还有林宇中的靠岸。下午下午3:16了，今天是8月13号星期四，有 FM 1003茶余饭后。刚刚呢，其实哇塞方面也看到听众朋友发进来的讯息，他说哇台庆又要来了，还记得去年第一次看到喜欢的 DJ 的感动，到时候有机会再见。是我们今年这个台庆呢还碰上了优选1000，这也就代表说如果你刚好啊最近有一些喜欢的歌，近年喜欢的歌曲，千万要把它记下来。我们在就要投票之前呢，因为通常也会集合听众朋友的一些意见啊，你就可以把它投进去，看看哪一些歌曲可以上我们优选1000。所以呢，今年的优选1000碰上了我们的庆生，10月3号，双喜，是一个双喜。反正今天礼拜四，今天我们音乐单元是 Emo Thursday。说到 Emo 啊，只要是人类，谁都希望被他人喜爱嘛。可是这种心态一旦太过的强烈的话，就可能会有一些结果，就有一些副作用。等会在节目里头会跟你分享，但在这之前
1: UFM 1003路况情报，
0: 关心路上的朋友 KJ1 朝 BK1 在 Sungai Tengah Road 之后有汽车抛锚，请你避开第五条车道。 ECP 朝市区方向在 Slin Avenue 的入口处有道路工程，有其他即时消息你可以发讯息进来告诉我们。赢取高达3000元现金大奖，12岁到25岁的年轻创作者机会来了。 Drug Free SG 2026视频创作比赛现在正开放报名，围绕今年主题看清隐藏影响，阻止悲剧发生，创作1到5分钟的视频，以研究为基础，用真实有力的故事启发他人。立即上网 drugfree.sg 提交作品，截止日期为8月23号，把握机会赢取高达3000元现金大奖。本信息由 SPH Media 呈现。茶余饭后 Emo Thursday。

0: 庄心妍的歌曲《再见只是陌生人》，之前的林俊杰的《我还想他》，连续两首分手的歌，今天我们 Emo Thursday 特别给你安排上的歌曲。而且说到 Emo， 就有些朋友呢，他们在一段关系一段感情里头，有时候因为真的是付出太多了。最近其实我在看一段艺人访问的时候呢，这个艺人他就说，他前面那段感情为什么会散掉，是因为呢他不懂得拒绝，就是他们平时艺人行程已经非常的忙了嘛，然后通常忙起来的时候呢，他其实真的很累，然后他想要在家休息。可是一段感情你还是要花时间去经营的，所以对方如果说啊，不然我们去哪里哪里，他就会好啊，然后就跟着去。可是这样毫无顾忌自己的身体健康，对方说啊，去哪儿就去哪儿，做什么就做什么，久而久之他会变得很疲惫。只有他的真心朋友知道，就是他最接近的好朋友，他的知己知道这件事情，他就说你可以不用这样的嘞，你就可以直接跟他讲说我需要休息就好了咯。可是他又觉得说一段感情还是需要经营的，可是后来是散了啦。所以呢，就是他有点不懂得拒绝，然后就是很希望对方可以喜欢，可以继续维持这段感情，就是一直在一个付出的一个状态。那我们很多朋友都是希望被他人喜爱的嘛，可是这种心态一旦太过强烈的时候呢，你开始害怕被别人讨厌，甚至呢有一点变得有点极度神经质的话，要必须格外的小心。最近我在看一本书哦，这是根据维吉尼亚大学的一份研究，他说我们总会在不自觉的情况下采纳自己想要亲近的人的观点和态度，试图迎合对方。这种现象呢称之为社会调节 social tuning。 此外他还指出呢，当我们特别渴望得到某个人的喜爱时，尤其是爱人，你就会产生这种现象。当我们强烈的渴望被他人喜爱的时候，受到社会调节的影响，下意识的你就会努力去迎合对方。比如说你明明想要吃清淡的食物，却因为渴望受到喜爱，当别人说哎呀味道浓郁的食物很好吃吧的时候呢，你会不自觉的回应说啊，没错没错，我也是这么觉得。又或者你其实不想做某件事情，但却因为想让别人喜欢自己而无法拒绝。比如说呢，你可能不想帮忙捡公司周围的垃圾，但听到别人说做志工很有意义吧的时候呢，你就会很轻易的附和说哦，对啊。可是因为内心呢，其实你不想做这些事，这种迎合别人的行为呢，反而会让你的内心更加的疲惫，是不是？现在一说这些的时候，你的脑子里头是不是开始想到一些人或者曾经发生在你自己身上的一些情景呢？那该怎么办？怎么样防止受到社会调节的影响呢？唯一的解决办法，这本书里头他介绍的解决方法，就是抑制自己渴望得到喜爱的心情。就是你必须学会告诉自己说，被讨厌就被讨厌咯，否则社会调节的机制它就会自动启动。为了避免这种情况呢，最重要的是不要过度害怕被讨厌。有时这是一个无谓的一种想法，其实别人没有想要讨厌你的，就是你自己在那边内心戏很多，然后自己想太多，就是说 我如果不做这个东西我会不会给别人讨厌。没有，可能对方根本没有这样子的心情，是你过度想太多。一旦过于在意他人的评价和喜爱的时候呢，我们往往就会变得比较无法坦率地表达自己。如果不想让因为这些事感到身心疲惫，或许呢就该学会释怀，告诉自己他人的评价根本不重要，旁人的评价只要听听就可以了，有时候随便听听就可以了。
1: UFM 103提醒你，今天是
0: 8月13号星期四，
2: 把握每一天，今日事今日毕。
3: 生活不该只是这样，是时候去趟新疆。
4: 十月的时候刚好也是最好最漂亮的天气，可以看到最美丽的胡杨林。进入这个沙漠公路，你左右两边就是在沙漠里头，进入这个大峡谷去看红色岩石啊，然后在里头烤野餐啊，进入帕米尔高原的塔县看常年的白雪山白沙湖，后面是一个冰山，体验最漂亮最弯的盘龙古道。
3: 诚瑶随团14天新疆乐逍遥，10月25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上网 turnbrothers.com 或拨电6212-9686。
5: 来，你看着我，如果可以
6: 刻在我心里。
2: 今年谁的歌曲能封神？优选1000/2026由你决定。提名通道开始倒计时，更多内幕锁定 UFM 1003。
5: 再说我愿意。
7: 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

0: 林凡，这样爱你好可怕。之前他叫诺伊 Roy， 请记住我的好。下午3:40了 ，UFM 1003茶余饭后，你好，我是雨林。有听众说，有时候是双重标准啦，就是面对同事的话，他就直接 reject 你啊。可是如果是面对老板的话，就 yes yes yes， 什么都 OK。
1: 我想要一趟难忘的海上假期，有世界级娱乐、精彩体验，还有探索迷人目的地。
2: 上云顶梦号，欢庆星梦游轮10周年，畅游普吉岛、吉隆坡、槟城、马六甲、巴厘岛或龙目岛。
1: 哇，太令人期待了！
2: 8月31号前预订，第二位乘客只需10元起，升级阳台客房只需61块钱，使用 DBS 或 POSB 银行卡，还可额外享有5%的折扣。
1: 现在就上 stardreamcruises.com 或拨打800-852-8188
3: UFM 1003，优选好歌。

0: FM 103早班 The Play Show 两岁啦！
1: 我们要召集早班听众玩家，一起到嘉味中餐馆享用美食。美食包括
0: 嘉味三拼、
2: 花椒鹿茸菇干贝炖鸡汤、
0: 辣椒青柠酱炸虾球、
2: 双蒜蒸本地养殖澳洲鲱鱼扒、
0: 丝瓜碧玉豆腐、
2: 锅气鸡丁橄榄菜豆角炒饭、
0: 嘉味精致点心甜点，
3: 每人88元。约分103早班 DJ 丽梅、程瑶和 Andrew 静和，和你一起用最饭最好玩的方式庆祝早班两周年。
1: 8月21号星期五晚上7点，报名方式 WhatsApp 嘉味 JIAWEI。你的名字、email 以及报名人数到88551003，座位有限。
3: 成功报名会收到 email 回复，赶快付款来确定座位。
0: UFM 103 The Play Show 玩家总动员聚餐是由 UFM 103主办，嘉味中餐馆呈现。
4: 你的履历总是无人问津，欢迎参加由 AKG Singapore 举办的简历工作坊，获取专家建议，现场更有免费履历照拍摄与造型服务，完成 Career Journey 指定活动还可获赠专属礼品，别错过与 ASK Training、 Bells Institute of Higher Learning、 ERA Singapore、 SMRT 等多家参展机构交流的机会，探索更多职业发展可能。入场免费，现在就上网 sph.sg/careerexpo 注册。赞助伙伴技能及劳动力发展局 SWDA。
5: UFM 1003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张惠妹。相爱后动物感伤，这件事刘宇宁姚小棠版本的座位。你看一眨眼就星期四了各位，再要紧要关就要周末了。
1: UFM 1003路况情报，
0: 小小摇一下就到了。
2: 先来关心一下路况。 AYE 往 MCE 在 Benoit Road 之后第三条车站那里发生了交通事故， AYE 往大市在 Pioneer 之后第三条车站那里也是发生交通事故的。另外有两个路段目前是有车子抛锚， PIE 往大市在 BKE 的出口，还有 KJE 往 BKE 方向在 Senja Road 之后，这两个路段都有车子抛锚。如果你有使用以上路段，提醒你记得放慢车速，小心开车。
3: 以上交通讯息是由莆田带给你，品尝原产福建的肥美爽脆多头蛏，就在莆田，八种不同吃法，一次点两种只需48.8元，还免付消费税和服务费。莆田，掌握好食材，原味福建菜。
0: 这几天天气都不错，我没有遇到下雨啦，有一点点热啦。OK， 目前是局部多云的，最低温26度，最高温34度。
4: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5: 现在的时间是
6: 下午4点。UFM

0: 你好，我是文宏，
1: 我是 Xavier。
0: 今天是2026年8月13号星期四，啦啦啦吃瓜，大小事都扒。马上来看一下今天新民日报的头版的一些整体新闻，看你要吃哪一只瓜，我们待会就翻阅来看看一下。 OK， 首先头版，气饱到新山，熟人黑吃黑，失诚情侣遭绑架。
1: 第二则，下个月会派发特别补助金，有240万的国人最多可以得到600块钱。
0: 第三，三司谕令

0: 必担心撤除律师资格，指他不诚实。
1: 第四则，中国铁血宰相朱镕基逝世，享年98岁。
0: 这则我们新闻当中有提到了。第五则，踢德士被教训，儿子呢当街殴打母亲。OK 啊，这五则新闻包括了第一则，弃保逃到新山，熟人黑吃黑，失城情侣遭绑架。
1: 第二则，下个月会派发特别补助金，有240万的国人可以得到最多600块钱。
0: 三司谕令撤销必担心的律师资格。
1: 第四则，中国铁血宰相朱镕基逝世，享年98岁。
0: 最后一则，踢德士被教训，儿子呢当场殴打母亲。你要是哪一则？88510103，我们只可以吃一则哦。

0: 萧敬腾只能想念你，之前刘浩有理想，经过我们听众票选的吃瓜新闻是这则，
1: 啦啦啦吃瓜，大小事都扒，
0: 关键字是绑架。啊，有几个听众讲说，哎，最近好像频频听到，哎，没有频频听到啦，那就两单嘛，一单是前几天我们报道了那个在吉打州那位72岁大叔嘛，嗯，那个算是诈骗案性质，
2: 就是认识一个女网友，
0: 嗯，对对对对对对，然后就过去可能有高薪顾问之类的哈，所谓的高薪顾问工作，当时我们也提醒大家就几个事情了哈，第一个就是这类诈骗案来讲的话，没有年龄限制的哦，70多岁的话，他还是可以去找高薪工作的哦，
2: 对，
0: 但是所以大家还是要这个稍微留意一下，没有任何年龄的限制哈。今天这个其实算是一个社会新闻的后续，怎么讲呢？因为这一名男子他其实是弃保潜逃的。哎，你想弃保潜逃又跟林鼎的差不多一样，对不对？
3: 哦，
0: 就刚好因为金沙最靠近嘛，嗯，所以这几个事情让你感觉好像很多事，然后好像好几单的感觉，是刚好无独有偶，都是一些关键词，
3: 嗯，
0: 而且刚好都是新加坡人。
3: 嗯
0: 啊，因为很难的，很难，就是所谓的摆脱，因为毕竟这个。一水之隔，没有水啊，桥连在一起的。
2: 对对对对，就是来回非常的方便。
0: 对，那个互通性会越来越多，
3: 嗯，
0: 会越来越大。所以接下来类似这样子一个新闻的话，但是如果你仔细看的话，每一则新闻还是个别不一样的一个情况的。
3: 嗯，
0: 这个我刚刚说就是算社会新闻，因为他弃保潜逃，然后就请他认识的人呢，就要帮他偷渡。然后呢，就帮他偷渡的那个人，所谓黑吃黑哦，就看诶这个人，嗯，就勒索跟他家里，就把他当肉票。
2: 所以是熟人绑了他们，啊，
0: 对对对对，他的33岁的新加坡籍女友也遭这个所谓熟人绑架勒索8万，结果他妈妈就去这样的一个所谓的报警，然后警方也蛮快就救出这两名受害者，男肉票大腿遭利器割伤，这样子。对，警方在8月11号傍晚6点呢，在这个新山顺和花园超市展开突袭行动，5男1女嫌犯被逮捕。然后当然这个整个包抄的那个详情就犹如警匪片这样，你可以去买新民日报有这个图文并茂的介绍。
3: 嗯，
0: 然后我国警方也证实了两国人在马来西亚遭绑获救，马来西亚警方也说了，就跟上次我们讲那个吉打州的事件是独立干，没有任何的关联。
3: 嗯，
0: 好，这个其实一来发觉警方的那个动作还蛮快的，哦，从这两个事件来讲，
2: 嗯，就是很快的就锁定目标，
0: 对，
2: 把那个就是犯人就是抓起来了。
0: 对对对，我觉得起码联通除了那个所谓的老百姓的生活只有联通，可能就是我们在执法机构，嗯，或者是在一个相关的一些行政机构来讲的话，他们可能在这方面的那个协作可能也会更紧密一些。
2: 我觉得这真的是蛮重要的，因为其实我们真的非常多的人可能在周末啊或者是长周末的时候就经常会去那边玩嘛，嗯，
0: 对对，
2: 所以如果真的不慎遇到什么意外的话，至少就是我们的警方可以很快速的就是把我们营救出来。
0: 所以媒体也知道大家因为这样的一个地理性的接近的关系，哦，所以这一类的新闻大家很关注啊，
2: 也是给大家一个提醒这样子了。
0: 不过不用担心啊，像这个我觉得社会新闻，
3: 嗯，
0: 弃保潜逃那个是犯罪，
2: 对，对，
0: 只有第一个那个诈骗案，那个诈骗案又不是第一次有的，还有加上昨天 BBC 讲那个森林城市的，
2: 哦，对对对对对，
0: 全部的关键字这样凑在一起，你就觉得好像很多，这样其实也不会特别的多了，我觉得，嗯，也不用太过担心，但是还是要不用担心，但是要小心啊。

0: 萧煌奇、梁文音和平分手。今天七月初一了啦，
1: 对，
0: 所以今天下班的时候有人在后面叫你不要回头啊。
1: 不只是在山里是吗？
0: 那你同事一直叫你这么一直走这一直走啊。 UFM 1003就不要回头。在办公室老板讲叫你都不要回头
1: 啊，这个不行啊，这
0: 边不要回头。对不对，老板不好意思。
1: 先来关心一下路况， PIE 往大市在 Clementi Avenue 6之后，这个路段有车子抛锚了。 AYE 往大市在 Pioneer Road 之后，第三条车辆那里是发生了交通事故的，请你记得小心开车。
0: 不过农历七月的话，就遛狗的时候特别要真的是要提高警惕，要专心，因为路上就很多，你知道吗，就是祭品啊，或者是香烛啊之类的。
1: 对对对对对，
0: 因为大家拜拜之后呢，虽然说啦，国家环境局是规定的，在中元节期间的话，你在公共场所祭祀的话要做到文明祭拜。什么叫文明祭拜呢？首先第一个就是冥纸啊，这些啊就要放在这个社区提供的一些铁桶啊或是专用的焚烧炉里面去燃烧的。再第二个就是不要在草地走道跟公共楼梯间随意撒冥纸或是随意摆放食物祭品啊。哦，可是你还是可以看到主屋楼下很多草地，
1: 就是我还是看到很多那个橘子还是什么之类的。
0: 虽然说啦NA 是说祭拜仪式结束之后呢，请自觉清理干净这个地方，比如香烛啊水果食物啊要清理啊，尤其最近啊你知道吗，老鼠也多。所以啊其实是最好结束之后去清理的。不过你觉得大家会去清理吗？有些人会，但是大部分人应该都不会，感觉上啊。最后还有就是那个火种要完全熄灭之后才可以离开哈，不要这个导致火患哦。星星之火足以燎原啊。所以就是在保留传统习俗的同时的话，我们还是要维护社区当中的一些公共卫生跟安全，特别是我们是一个多元族群的那个这个社会嘛，对不对？
1: 没错。
0: 但是我还是可以看到很多剩余的那些祭品啊。
1: 对，很害怕就是在遛狗的时候啊，那个狗狗就会跑过去闻一下。
0: 闻一下还 OK。
1: 可是就感觉好像就是打扰。
0: 但是我觉得那些食物啊会引鼠患之类的，所以还是要留意。
1: 确实。
0: 如果可以做到文明祭拜就更好啦。
2: 晚餐加料首选多豆鱼圆，招牌黄尾鱼圆、蟹味棒、炸鱼柳和酿豆腐，产品多样，100%新加坡制造。多豆吃在餐桌，暖入心窝。

0: 卢广仲几分之几之前听到的是告我人的没有人会为了我改变。
1: UFM 103提醒你，今天是
2: 2026年8月13号星期四。
3: 把握每一天，今日事今日毕。每年这个时候全城都在吵哪首歌曲会是冠军，优水一千2026战火重燃，你最想听到谁的声音？悄悄告诉你，提名通道快要打开啦。
4: 我是阿妹，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UFM 1003。

0: 这个其实这个瓜其实也不是新瓜啦，啦啦啦吃瓜，大小事都扒老瓜、okay、前两天就有一个网民，他就在 thread 上面就说到了，他说哎，我在新加坡的那个 food court 啦，他主要讲是 food court 啦、嗯、其实 hawker 我觉得算了，他说哎，越来越多外国这个工人在那个地方工作了、嗯、然后我就看到那个明明卖的是中餐，可是煮的那个人是缅甸来的工人，然后明明卖的是那个马来餐可是煮的那是来自中国的工人之类的。嗯嗯，他说唯一一档就是我看到是那个真的是马来朋友在卖纳西勒玛跟纳西巴档的，所以我就去吃那个纳西勒玛跟纳西巴档啊。对，以前我有朋友还是很执着的，我记得他跟我讲过，他总在地方炒粿条，他一问他那个炒粿条的人，他一听那个口音不是本地人，他就不要吃了啊啊！我一个朋友会这么坚持，但是因为我觉得随着这几年这样的一个经济或是一个所谓的就业市场的结构性的一些改变啊、嗯、可是有时候很难的，因为有时候我回到马来西亚老家去的时候也是一样，我最喜欢吃那个那当然我最喜欢吃的牛肉面有两摊啊、嗯、一摊的工人全部换成可能缅甸印尼的了，但唯一一个因为那个老板娘还是负责人会在那个地方、嗯、他会在那个地方看头看尾、嗯、所以有一天如果他也不见掉的话，我就会觉得有点怪怪的。
1: 但是他们已经把这个手艺学起来了，就是
0: 对，所以其实我也没那么执，我也没有，因为老板娘还在，所以我问我自己，有一天她不在的话，我会不会自己？有时候是自己心里有阴影，嗯、心里就会自己心理作祟啊。
1: 对，心理作用，
0: 你就会说啊，心理作用，就觉得哎呀，不行了，说看网友上面就说，对咯，我也是跟你讲，我也是一样的，我 order 茶粿条哦，然后我觉得好像是缅甸来的工人在炒的，嗯，然后我老婆吃了两汤匙之后哦，别晒，决定去另外一个。直插坛再找之类的、嗯、然后另外一个人说你想想多吃什么，你到 JB 吃，你以为你们吃那些那个当地的美食全部都是这个当地人炒的吗？也是很多工人炒的吗？嗯，所以你会执着这个东西吗？
1: 我其实不会勒，
0: 不会啊，
1: 因为只要那个食物味道没有改变，我不会因为说煮的人是不同的人就觉得说心理作用还是什么之类的。
0: 我觉得你对食物好像没有什么太多的坚持。
1: 有
0: 勒、欸有啊
1: 有
0: 啊，
1: 没有啊，你说比如说我们可能去那一种比如说西餐厅啊，煮的人可能也不是阿嬷嘛，煮的人可能也是一些华人，可是他们可能去了一些地方。
0: 西餐厅不同，我们讲 local food， 西餐厅本来对我们俩是外来食物嘛，是外来的人煮是 OK，
1: 所以我们就外来的舌头吃起来也不准啊。
0: 外来的舌头就吃，因为西餐厅它有很多地方发源来的，我讲 local food， 嗯 ，local food 不是炒粿条、菜头粿。嗯巴错米，嗯，云吞面之类的，
1: 我是觉得还好，
0: 我是还好，只是这个贴文下面就讲说，哎，你也很难怪啊，就是我发觉，因为这是前两天的贴文嘛，我朋友大概几年前就跟我讲这个东西了，嗯、可是那时候可能那个比例没那么多，嗯嗯，现在我周围比例也不多了，嗯，但是我的确喜欢。去买越南菜的时候是越南人卖，去买中国小菜的时候喜欢吃中国人卖。
1: 你会觉得比较正宗，
0: 对，我就会觉得比较正宗一点，我会觉得比较有趣一点。我现在买的都是这样子的，类似这样子。
1: 你这样讲也是有道理啦。就如果我们去吃一些外国餐的话，
0: 就反正是外来的人，你就觉得还 OK，
1: 你就觉得他是那个哪里来的嘞？他煮的就是最正宗的，
0: 对，
1: 心理作用了。
0: 对啊，可能是那个网友他自己的，不一般听众应该慢慢都觉得没有在太，因为老实说啦，就是你要把这个所谓的小贩东西文化传承下去也没那么简单啦。
1: 嗯，因为现在可能有一些孩子他们有自己的一些梦想嘛，他们可能也没有想要继承这个家里的生意，
0: 对，
1: 所以。你要把这个好味道传承下去又很难哦，就只能够聘请一些别人，然后你来教导他们怎么去煮正宗的本地美食。
0: 我如果在巴哈拉那个面粉锅是越南人煮，我就不要 order 的。我家那里的巴生肉午茶哦，这个缅甸的朋友煮的，哇，好厉害 ！OK， 可是外国有很好手艺的外国人，有手艺很差的本地人的哦，
1: 也是。
0: 手艺很差的本地人，基本上他很快就关的了嘛。
1: 没有人去吃。
0: 我们说的是老档口老师傅。我发现新加坡还好，新乡这样的现象反而更多哦，因为他们就是、嗯、就有煮面煮，很多都是外国人煮的。嗯。 而且是一整批的。我那个牛肉面那个档口，我家老家那个只有一个，那个收钱的是华人嘛了，
1: 那就是老板。
0: 好像他说他不是老板啊，反而是负责人啊。

0: 有听众是会坚持的啦，他说哦，那是口音不对，我就走人了。哇，这样坚持啊！但听众说，烹饪靠天赋跟技能吗？又不是看国籍。
1: 没错，
0: 好吃就去了咯。安哥有介绍，大哥有介绍，不安哥，大哥有介绍。
2: 文龙啊，九龙一朝大排303，华人卖印度餐跟肉地布拉达，很好吃，生意好好。
0: 哇、哦，这很意思，因为有人要问我。
2: 排三零三，九龙一朝大排303，华人卖印度餐跟肉地布拉达，很好吃，生意好好。哇
3: ，UFM 1003路况情报。
1: 来关心一下路况 ，PIE 往樟宜在 Paya Lebar Road 之后，这个路段有车子抛锚了。另外，在 AYE 往大势方向，在 Tuas West Drive 之后，第二条车道那里发生了交通事故，请你记得小心开车。
4: 本地老字号 Toyogo 40年来用心满足家家户户所需，40周年庆盛大开跑，即日起至11月29日，到门市或线上购物都有精彩优惠，消费满40元就有一次抽奖机会，赢取由 Volt Auto 赞助的东风 Boss 纯电动车。不动门市各有限定，人人有奖扭蛋活动惊喜不断，精选商品折扣高达90%，超值优惠千万别错过，请浏览 Toyogo 社交媒体或上网查询附带条件。
5: 从新谣年代的青涩邂逅，到红遍亚洲的乌氏情歌，华语乐坛实力天王巫启贤一起走过40的日子演唱会新加坡站，2027年1月3号星期天晚上8点，圣淘沙名胜世界会议中心，门票已在 BookMyShow.sg 热卖中，预购从速。温

0: 你的履历总是无人问津吗？可能你的履历表现得不好。欢迎你参加由 AKG Singapore 举办的简历工作坊，获取专家建议。现场呢还有免费的履历照的拍摄跟造型服务。完成 Career Journey 指定活动之外呢，还可以获赠专属的礼品。不要错过跟 ASK Training、Bells Institute of Higher Learning、ERA Singapore 还有 SMRT 等多家参展机构交流的机会，探索更多职业发展的可能。入场是免费的，你要上网去注册好 sph.sg/careerexpo sph.sg/careerexpo 注册，需要这个链接可以跟我们要。赞助伙伴技能与劳动力发展局 SWDA。 以上信息是由新报业媒体呈现
1: UFM 1003

0: 好歌非听不可。
1: 为晚餐加料，首选多多鱼圆，招牌黄尾鱼圆、蟹味棒、炸鱼柳和酿豆腐，产品多样，百分百新加坡制造。多多吃在餐桌，暖入心窝。
2: 今天星期四，我们要来写诗。三句话，
3: 一首诗，把生活写成诗。
2: 题目是
3: 本地美食，
2: 所以它不一定用这四个字啦，它可以用比如说海南鸡饭这样来写。
4: 对，你要用拉萨也可以、
2: 哦、OK， 你要用巴达也可以，不要跟我讲分心马哪一个美食啊，反正就大概就本地美食就可以。阿嘎阿嘎就好啊。 OK， 反正就是题目就是
3: 本地美食，
2: 用三句话，用诗意的方式来写出你对这个题目的发挥。
1: 三句话，
2: 可以的，
3: 一首诗，把生活写成诗。
2: 牛肉粿也可以，米粉粿也可以， OK， 都算啦、啊。用它为题目，发挥一下你的创意，写首诗，88551003。

0: Olivia 汪丽婷如演电视剧《小娘惹》主题曲。今天我们的题目是本地美食三句话，
1: 一首诗，
2: 把生活写成诗。
0: 海南鸡饭粒粒香，油饭嫩鸡姜蓉姜，一碗下肚心自狂。哦，
1: 早上那些了嘛，中午米粉贵，晚上巴骨得。
0: 嘎亚吐司夹着清晨微光，肉骨茶慢炖悠悠岁月，辣椒螃蟹点亮人间烟火。前面两个我觉得不错，辣椒螃蟹点亮人间烟火也可以啦。 OK 也可以啦。
1: 吃货的宗旨就是宁愿错过旅游景点，也不要错过本地美食。
0: 白汤肉骨茶，骨肉分离好味道，胡椒汤胜过药材汤。你这个很直接哦。所谓的本地美食，不过是身在异乡的人在熟悉的味道里思乡。
1: 哦，哎，这不错嘞。嗯，这位听众写：斑斓叶清香，咖喱叶独特，酸甜苦辣回味无穷。
0: 独自在他乡，本地美食勾起思乡情，回首发现出自他国人手。还有什么特别的？肉骨茶的肉骨卖完了我忍，海南鸡饭不是海南来的我也忍了，但经济米粉越来越不经济，我真的忍不了。这个厉害嘞，这个
1: 我觉得很不错。
0: 冒昧的问一句，是你写的吗？
1: 你真的很冒昧哦。
0: 你也没有礼貌的一直问人家 AI。 再重复一次，目前最好，肉骨茶的肉骨卖完了我忍，海南鸡饭不是海南来的我也忍，但经济米粉越来越不经济，我真的忍不了。
1: 我喜欢这个。
0: 无论是炒粿条还是沙爹米粉，老摊都藏着地道好味道，吃一回便少一回。
1: 福建炒虾面好，潮州鱼圆面爽，印度煎饼香脆。
0: 生鱼美食天堂，想减肥哈哈哈哈哈。OK， 你是冲字数吗？
3: The Play Show 早班 Play
4: The Play Show。
5: 你想看这一部引起蛮多争议跟讨论的 AI 本地电影《火壤新州》吗？
6: 免费就看，现在王静王络一大堆 AI 的小视频，不会花钱去看 AI 的电影吧？
5: No AI movie I hate it because 没有 human touch，没有人味。
7: 一位听众说得很好，他说如果现在是一部电影是用的是已故的这些艺人，比如说张国荣现在推出一部电影 AI 的电影，你会想看？所以他借助了这样子 AI 的一个技术把这个人复活了，你还是不会去看吗？
8: 我看剧本、
5: 我会去看，但我抱着的心情是我要去看张国荣。
7: 明年家有喜事。碎片
5: 家有喜事2027。
7: 有张国荣哦，
8: 都是已故，
7: 有梅艳芳哦，
8: 都是已故的啦。
7: 啊，已故的都是已故的，
8: 也是用 AI 做
7: 啊。对，看吗？家有喜事2027。
5: 哦，这个我一定会去看。
3: 早上一起 play， 每天都不累。
4: The Play Show。
9: 我想要一趟难忘的海上假期，有世界级娱乐、精彩体验，还有探索迷人目的地。
1: 上云顶梦号，欢庆星梦游轮十周年，畅游普吉岛、吉隆坡、槟城、马六甲、巴厘岛或龙目岛。
9: 哇，太令人期待了！
1: 8月31号前预订，第二位乘客只需10元起，升级阳台客房只需61块钱，使用 DBS 或 POSB 银行卡，还可额外享有5%的折扣。
9: 现在就上 stardreamcruises.com 或拨打800-852-8188。
0: 最后机会啦，各位啊！今天的把生活写成诗，三句成诗，题目是
2: 本地美食。
0: 你可以广泛的讲，或者指定一道美食都可以。

0: 我们再筛了一次，再补几个，因为大家都已经觉得超越不了刚才那几个了，是吧？行万里路，尝人间百味，缠绕舌尖的思念，还是本地的家乡味。
1: 认识算盘子多久，就是认识我老公多久。每年过年过节都会有，
0: 无论外国月亮有多大多圆，最能安慰心灵的还是本地美食，大概就这些了。
1: 嗯，
0: 好，喜欢吃福建炒面店，也要去看我们不是陌生人哦。

0: 桌上的福建面一条条记着我们，让我们不是陌生人。哇，选你好像有点太私心了，我交给 Zebel 去决定。高汤稀饱粗面胖，减脂大忌全泡汤，吃完这盘福建面再打算。 OK， 最后几个了啦哈。飞机降落出关卡，心念念直奔石阁，拉萨来一碗也不够。 OK， 咖啡店一直开，正宗美食在何在？什么意思？好了，可以了，谢谢大家。到底哪一个会制成图卡呢？敬请锁定加入我们的群组，群组当中对我们过去听众做的事哦。
1: 嗯，可以加入到 t.me/ufm 啦啦啦，
0: 就是把一些生活题材，就是用比较诗意的方式呈现给大家，然后他们写诗，我们选一张，选一首，然后呢做成图卡让大家留作纪念，就在我们群组当中。如果你想加入的话，可以跟我们要链接，跟傍晚班有关的节目相关的资料都在这个群组当中的。
2: UFM 1003路况情报。
1: 来关心一下路况， Loyang Avenue 往 TPE 的方向，在 Old Tampines Road 之后第一条跟第二条车那里发生了交通事故。 ECP 往樟宜方向，在 Marine Parade 的出口这个路段有车子抛锚，还有 SLE 往 CTE 在 Mandai Avenue 之后也有车子抛锚，请你记得小心开车。
3: 以上交通讯息是由莆田带给你，品尝原产福建的肥美爽脆多头蛏，就在莆田，八种不同吃法，一次点两种，只需48.8元，还免付消费税和服务费。莆田，掌握好食材，原味福建菜。
0: 话说我们不是陌生人呢，明天傍晚的时候呢，燕燕跟伟文会上节目哈。
1: 对，
0: 这一对荧幕夫妻会来上节目啊，跟他们还要干嘛？反正就是他们会来，而且他们会带礼物来给大家。
1: 哦，
0: 明天锁定独家的礼物。
4: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0: 局部多云好天气，26到34度。
5: 现在的时间是
6: 傍晚5点。

0: 探索全新 BYD Sea-Line 7增程版与 BYD Sea-Line 8 DMI 七座车型，体验先进科技、卓越性能与舒适驾乘，立即前往 BYD 展厅，感受未来出行新体验。
1: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 UFM 1003新闻快报。
2: 新加坡警察部队今天发文告说，近期又出现了假借公共交通补助券来行骗的案子，骗子会通过 Telegram 接触受害者，诱导他们点击声称跟公共交通补助券有关的链接，并提供 Telegram 的验证码，从而取得受害人账号的控制权。警方提醒公众要提防这类的骗案，交通部不会通过 Telegram 联系你，也不会要求你呢点击链接领取公共交通补助券的，所有的正规的公共交通补助券的信息都会通过交通部网站或是获得授权的社交媒体账号来发布的。六个月期新加坡政府国库券的截止收益率在连涨三轮之后，最新一轮回落到 1.56%， 低过上一轮的 1.59%。 根据新加坡金融管理局今天公布的最新拍卖结果显示，最新一轮的六个月期的国库券呢，中位收益率是 1.52%， 高过上一轮的 1.51%， 平均收益率呢则维持在 1.47%， 跟上一轮呢是相同的。在美国，由于政府的支出增加，关税收入减少，美国七月份的联邦

0: 财政赤字激增到4320亿美元，创下历来七月份的最高纪录。2026年财年还剩下两个月左右，但是截至七月底呢，累计赤字已经达到了17990亿美元，超过了2025年财年的全年的水平。报道指出，美国赤字大幅增加的其中一个原因是部分原定在八月份发放的福利金提前到了七月份来支付。
1: 更多即时新闻，上网早报 dotSG。
2: 探索全新 BYD Sea-Land 7增程版与 BYD Sea-Land 8 DMR 七座车型，体验先进科技、卓越性能与舒适驾乘。立即前往 BYD 展厅，感受未来出行新体验。

0: 这明天是星光熠熠，我明天三点有飞到尔是吗？
1: 哦，对，明天的下午三点，
0: 对，六点有金马影后杨燕跟伟文，如果没有弄错的话，昨晚要跟他们沟通，应该会带一些，反正就带礼物给大家，
1: 期待。
0: 下个星期五就全岛上映了。

0: 俗话说家家有本难念的经，今天是家里的一个蛮棘手的问题。
1: 大家好，我家里目前有一个让我非常看不下去但我又不知道怎么解决的局面，想听听大家的意见。我发现我嫂嫂在我们家亲戚圈非常不受欢迎，但其实罪魁祸首是我亲哥。我哥这个人呢，特别喜欢在其他亲戚比如长辈阿姨们面前抱怨和数落自己的老婆，久而久之亲戚们听多了他单方面的说辞，就对我嫂嫂产生了很深的偏见，各种的看不顺眼。我觉得我哥这样做非常的不对，那有男人带头在外面在外人面前贬低自己老婆的？所以我好几次在亲戚面前替我嫂嫂说话，想要维护她，可是大家都听根本听不进去，毕竟他们觉得连她亲老公都这么说她，那她肯定就是这样的人。现在的情况越来越糟，我哥和嫂嫂目前是跟我爸妈同住的，等于嫂嫂生活在公婆家，因为知道亲戚们不喜欢她，现在只要阿姨们或者是亲戚来家里做客，我嫂嫂就为了躲避那些充满敌意的眼光，干脆躲在房间不出来。结果可想而知咯，她躲在房间不出来，反而给阿姨他们更多的闲言闲语的借口。大家坐在客厅里，更起劲地批评她没有家教、摆架子，不懂得尊重长辈。我夹在中间真的很难受，我嫂嫂在这个家里简直像个外人，连个避风港都没有。但我人微言轻。既也改变不了长辈们的根深蒂固的偏见，也管不住我哥那张没门把的嘴。面对这种令人窒息的家庭气氛，我到底能做些什么来帮帮我嫂嫂呢？

0: 仍然的疑心病，每次遇到这种 case， 你们就只传两个字过来给我：离婚，
1: 不然就是分手啊！
0: 一定有别的解决方法的，至少要做一些尝试嘛，对不对？等一下回来。
2: UFM 1003路况情报。
3: 来关心一下路况 ，CTE 往 AYE 方向，在 PIE 大市之后第五条车那里有车子抛锚了。CTE 往 SLE 在 Amok Avenue 1的出口，这个路段也有车子抛锚，请你记得小心开车。
0: 比如说啦，会不会从另外一个角度可以看这件事情呢？
1: 就是像是，
0: 就是有的时候哦，你算是局外人，
1: 就是其实嫂嫂是 OK 的
0: 啊。可能进去她老公在里面跪算盘，你没有看到啊，你就一厢情愿打抱不平，你知道为什么吗？
1: 哦，也有可能，也有可能。
0: 对，然后你们动不动叫人家分手跟离婚好吗？你们要负责养他。
4: 年底全号假期，随曾兄弟旅行社和丽梅体验不一样的韩国。
5: 去济州岛
6: ？No。
5: 釜山
6: ？No。
4: 是全新路线，到礼山迎新农园做苹果派，品苹果酒；瑞山海美一城，感受古城风情；泰安海洋治愈中心，用海水海盐舒缓身心；报恩白蒲公英村，尝试红枣天然染色；再到世界文化遗产法住寺，静心品茶。
2: 丽梅随团八天韩国两城美景，11月28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上网 travelers.com 或拨电6212-9679。韩国探秘行，曾兄弟最行。
7: 美丽世界在等你，就在曾兄弟。
8: 有些歌会陪伴我们走过岁月，有些善意会温暖他人的生命。9月27号，新加坡慈怀理事会诚意呈现《慈怀之声暖我心》，叶良俊与好友友善慈善演出。叶良俊将连同董姿燕、汤威恩、李俊伟、963 DJ 金云、德明以及特别嘉宾张宝贤医生，跟大家分享耳熟能详的经典好歌。看演出，做善事，查询详情与购票，请浏览 singaporehospital.org.sg/vfh。
1: UFM 1003，优选好歌。

0: 优选好歌，非听不可。为晚餐加料，首选多多鱼圆，招牌黄尾鱼圆、蟹味棒、炸鱼柳和酿豆腐，产品多样，100%新加坡制造。多多吃在餐桌，暖入心窝。
1: 如果你刚进来要问题的话，可以跟我们要88510003。简单说一下，就他哥嘴巴比较坏一点，很喜欢数落自己的老婆，就是他嫂嫂啦。结果他发觉很多亲戚啊，就开始对嫂嫂有偏见。OK， 情况越来越糟了，因为他哥哥嫂嫂跟爸妈同住的，然后那个嫂嫂就知道有那个闲言闲语嘛，所以他就更多的躲在房间里面，结果反而长辈们就更多的那个闲言闲语了。他就觉得怎么办呢？他夹在中间，因为嫂嫂很可怜，没有避风港，然后 又改变不了长辈们这些偏见，然后又管不住哥哥那张嘴，这种家庭氛围应该怎么办呢？他要做些什么来帮忙他的嫂嫂呢？88510003，听众说，我经过这题，我试过了。跟嫂嫂讲，不要躲房间，不要闪躲，要在讨厌他的人面前该干嘛就干嘛，坚定在他们面前摆扑克脸，不要陪笑脸，因为会批评的人都是挑软柿子来捏来掐的，所以你更不应该这样子。当然很多朋友就说很佩服 Josephine 这样子，这个拔刀相助，或是关怀嫂嫂的立场啦。
2: 也有听众是觉得说，可能可以尝试沟通，你问一下你的哥哥咯，为什么要这样讲自己的老婆的坏话，听了双方面的故事之后，可能才比较全面一点。
1: 只能说人善被人欺，只有你嫂嫂可以所谓的救自己，根本是这样的，除非他自己要走出来，去走出来外面这样子。 OK， 离婚那个我就直接闪啦、啊、这我男人有什么用。有你这样的小姑真的是好，还好他有你这样的小姑。真的吗？还没听到别的蛛丝马迹。
3: 我们要知道哦，不管情况好坏，最终日子是我们自己在过。三姑六婆，就好像那个什么怎么讲，看锅吃锅的人罢了。讲了之后，讲了一大堆之后，结果还是自己在过日子。所以呢，就是不需要去理睬这些人，也不要花时间在他们身，不需要花时间在他们身上这样子。
1: 对，他们就是
3: 真的，
1: 他们就是过客来的了。意思说，就是他们只是过客评委，评论一下，他们就走掉的了。OK， 你才是你自己的主判官。
4: 觉得他的嫂嫂应该自己站出来。表现与表达自己，来向大家显示、展现说他的先生所说他的不好，然后表现给大家看，让大家知道原来他先生所做的、所说的事情是不对的、不诚实的，这样才能解决，慢慢解决问题。如果他一方面一直躲起来的话，根本不能解决问题。
1: 那个，请问一下，听众问说 ，Josephine， 那个你爸爸妈妈的态度呢？
2: 那也是挺重要的嘞。
1: 或许你哥知道你父母不喜欢你哥对你嫂嫂好，所以你哥哥就特别就说你嫂嫂的不好，让你嫂嫂更好过一些。
2: 诶，这个也有可能哦。
1: 有可能、就是、哇，你们在拍乡土剧没？那是有可能啊。
2: 有可能吗？
1: 有可能吗？
2: 我们也不知道，就是哥哥跟嫂嫂在背后，其实他们可能已经暗中有一些安排了嘞。
1: 这样他有跟我看一下啊，他刚才有说他有跟哥哥讲过是吗？好几次说他，可是没有嘞。他也没有跟哥哥沟通，也没有讲他跟哥哥沟通，也没有讲他跟嫂嫂沟通过嘞。
2: 他只是在亲戚面前就是替着嫂嫂说话，想要护着他，但是每个人都没有听。这位 Josephine 所说的，
1: 所以为可能哦，其实，因为每一个人的沟通传达方式都不太一样，但是如果他们自己内部没有问题的话哦，其实会不会 Josephine 反而是就是太过介入在里头了，太过介意了，
2: 太过介意，但是。感觉这样是错的吗？
1: 感觉了，因为你没有问他们吗？你都没有问你嫂嫂，你也没有问你哥哥，你只是跟那些亲戚这样讲而已。因为每个人都有他的相处方式，我觉得，比如说你可能你哥对你嫂嫂真的很好嘞，他只有在这个部分很弱嘞， 就是我们通常都会看一个表面的症状就来判断全局，我觉得有点以偏概全。刚好你讲的全部都是属于他哥哥嘴巴很坏而已。
2: 啊，就是哥哥有什么好处，又或者是有哪一些优点，
1: 他很照顾娘家
2: 啊，是让你的嫂嫂
1: 对
2: 继续留在他身边的呢？
1: 嗯，拍戏咩？对，很拍戏这样咯。对，跟小姑讲，外面要讲什么就讲，把这些转为钱。你就是边 ask your sister in law why like that 嘞？啊，那个嫂嫂是全职家庭主妇吗？

0: 自己。叮当，我没那么爱你。Josephine 有回答听众的一些疑问，待会儿回来我们补充一下。
1: UFM 103提醒你，今天是
2: 2026年8月13号星期四。
3: 把握每一天，今日事今日毕。
4: 探索全新 BYD C-Line 7增程版与 BYD C-Line 8 DMI 七座车型，体验先进科技、卓越性能与舒适驾乘，立即前往 BYD 展厅，感受未来出行新体验。
0: 五点半，
5: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 UFM 1003新闻快报。
2: 新加坡海事及港务管理局今天证实，一艘新加坡注册的商船在印度胡格利河钻石港附近搁浅之后已经成功脱困，船上的22名船员全都安然无恙。当局表示，目前没有接到任何污染事故的报告，并会对这起事故展开调查。新加坡警察部队今天发文告说，近期又出现假借公共交通补助券来行骗的案子，骗子会通过 Telegram 接触受害者，诱导他们点击声称跟公共交通补助券有关的链接，并会提供Telegram 的验证码，从而取得受害者账号的控制权。警方提醒公众提防这类诈骗，交通部不会通过 Telegram 联系公众，也不会要求公众点击链接来领取公共交通补助券，所有公交补助券信息都会通过交通部的网站或者是获得授权的社交媒体账号来发布。罗马尼亚国有核能源生产商核电今天宣布，由于多瑙河的水位创下历史新低，当地唯一还在运行的核反应堆已经跟电网断开，截至目前当地两座反应堆都暂时停止供电。报道指出，这家国营公司在多瑙河畔的切尔纳沃德核电站拥有两座706兆瓦的反应堆，占罗马尼亚发电量的五分之一。
5: 更多即时新闻，上网早报 dotsg。
4: 探索全新 BYD C-Line 7增程版与 BYD C-Line 8 DMI 七座车型，体验先进科技、卓越性能与舒适驾乘，立即前往 BYD 展厅，感受未来出行新体验。
3: 你有一份2026年度歌单等待编辑，想把你单曲循环了10000遍的那首歌送上冠军宝座吗？优选1000，2026即将开始提名。
6: Hello， 我是魏延安，你现在收听的是 UFM 100。

0: Josephine 补充了一些要点，我们赶快，不然也可能会左右大家的接下来的继续的这个发言给意见。他说，嫂嫂是有工作的 ，OK。首先，嫂嫂是不是外地人哦 ？OK。家翁不理哈，家婆也不太理，在旁边看戏咯。然后呢，的确，他说我们说的没错，哥哥确实挺照顾嫂嫂的，只是他嘴巴会讲念哦。就是因为说他不敢跟嫂嫂说，怕会伤害他，也不想给他感觉好像挑拨离间这样。哥哥说，他说的是实话吗？但是每次他是从他的角度出发，我觉得不排除嫂嫂有错啦。可是嫂嫂好像没有机会辩护自己，你看听起来就好像是。
1: 所以是 Josephine 自己想太多。
0: 我觉得我们总是会有，就是，
1: 打抱不平的那一种感觉，
0: 见义勇为那种感觉。可是有时候你用在这些所谓的家事，开关也好，那个其实哦，老实讲，他们两夫妻才是核心，他们家庭嘛，所以是他们的家事。
1: 但是现在已经搬去他，就是跟 Josephine 的爸妈一起住嘛。
0: 你都没有住在里面，你那懂头懂尾嘞，你只是偶尔出现一下而已嘛。我觉得啦，我个人觉得，我是有这个小小的提醒啦。OK， 就是吼，因为爸爸妈妈也不觉得有事，嫂嫂也不觉得有事，太多事啊。
1: 嫂嫂不知道知不知道啊，应该是吧。
2: 爸爸妈妈
0: 他讲他知道，不然一直在躲在房间里面。
2: 爸爸妈妈，
0: 所以你看，所有东西都是你自己想象的嘞。如果嫂嫂都不懂知不知道的话，他自己跑进房间的话，搞不好他本来就是一个喜欢躲在房间里面的人，因为他懒惰跟那些张姑六婆打招呼嘛。
1: 哦，也有可能。
0: 你就把他解读为，哎，他你知道吗？很像是一个苦媳妇儿，要关在房间里面，没有避风港啊。搞不好在里面玩电玩的很开心嘞。
1: 因为听众是觉得说，其实你可以直接当下就纠正你的哥哥，因为哥哥要体验原来在别人面前指责的那种感受，因为嫂嫂也是别人的女儿嘛，凭什么受这样子的委屈嘞？
0: 这个我又有保留，我再想一下。我通常都不会出声
2: 啊，你看到，
0: 因为我觉得。你出生了，那个状况会好转，然后我反而会私底下去关心。
1: 私底下关心怎么样的关心？
0: 就关心那个被讲的人啊，或是那个不舒服的人，或是我就会问其他的家庭成员，他们这样的状况是什么样的情况啊，或者类似这样的情况吗？
2: 假设如果这个关系反过来咧，被讲的是你的亲姐姐，是你的姐夫一直这样子跟你的就是家人讲什么之类
0: 的。我姐夫常讲我姐姐的，我也不会当面讲的。
2: 啊，因为想要保护你的家人那种感觉，
0: 我会私底下保护他。我会私底下问其他姐姐，这个状况怎么样啊？然后我会私底下缓解这样的一个气氛之类的，或者我会私底下就是我常常出现，然后让这样的情况少有之类的东西。因为我觉得，当你一出口的时候，就很多时候他们自有他自己的磨合。当然，我们讲的不是那种什么虐待啊什么之类的那种啦，就是他们两口子的。
1: 就所谓的发牢骚这样子
0: 啊、哦，有时候真的是一个愿打一个愿挨的嘞。有时候，
1: 但是在别人面前发牢骚，而且是可能就是
0: 你也是别人吗？
1: 也是啦，
0: 我是这样觉得呢。但是我觉得还是有别的方法，就是
1: 要怎么样去做嘞？就是作为一个小姑
0: 哦，你就跟嫂嫂很好咯，每天陪她聊天、逛街，大家去吃饭，然后大家去玩咯，就让她觉得哎，这个家有人support我咯，那就好了吗？
1: 啊，这样就结束了没？
0: 这就跟她讲说有人打你，跟我讲啊啊 ，OK， 看一下开不开心啊，看一下情绪好不好之类的，觉得没有问题就没有问题咯。你跟你老公怎样啊之类的？我个人衰的哦啊，在你面前讲你这个坏话。讲你个话，他从小就是这股样的，都不你又这么会嫁给他 ，OK 啊？类似这种话啦，就拉近跟他的距离之类的。我觉得有的时候从外面看未必看得准的。
1: 真的咩？
0: 我没有，不真的，不真的，我讲的也未必是。
1: 但是因为我是
0: 不同角度，不同角度。
1: 我觉得我作为一个女人，如果我听到就是有一个嫂嫂这样子的话，我会很对那为那个嫂嫂感。到很委屈耶。
0: 女人也是一个人，每一个人都是独立的个体，每一个人都会有他自己选择的方向，你不要要求所有的人都变成跟你一样的女人。 如果那个女人身为一个人，她，我的意思是说，是因为我觉得她不是被虐待那种啊，你知道意思吗？
1: 明白，明白，
0: 是相处模式而已。嗯，好啦，当然我也不是什么啦，我也不准的啦，就听大家意见。
3: 嗯， Josephine， 你跟你哥哥从小一起长大的，然后你应该很了解他的那个行为，他的想法，所以你应该问他为什么要这样子数落你，他的老婆，你的嫂嫂。再来就是你先去跟你的嫂嫂沟通。哥哥这样子数落他，他是什么感受、什么想法先？
0: 对对对。
3: 如果真的是哥哥的问题，就叫你的嫂嫂站出来问一下。如果你觉得我是这样子的人，为什么当初你要跟我结婚？啊，直接这样子讲啊就好了。就是先了解所有的来龙去脉先。
0: 我倒觉得有一点难去了解说了，我反而是觉得说我会做我能够做的，在不干开关以后不干预啊。但我先讲啊，这种不是虐待啊，就是属于可能生活上的一种
2: 嚼舌根这样子啊，讲人家的坏话啦，
0: 个性啦，嗯，他没有，他不是爱讲别人坏话啊，他只讲他老婆的坏话哦，就好像以前的妈妈讲的，哎，我儿子没有用的啦，没有用之类的，没人这样讲，有时候会有这种，有些人会有这样的一个个性啊，就是他，因为我们很少，我老婆很好的嘞，我跟你讲，我老婆很厉害的，很少人这样讲的。
2: 对了，没有，可是他的
0: 就不是很少人，有些人不习惯会这样讲这种话的。
2: 就像哥哥为什么要这样子？对他来说有什么好处？
0: 有些人不会跟别人搭建关系，甚至有些人会觉得说，我不知道有什么个性，但是我觉得有
1: 一派人是这样子的，
0: 有一派人是这样子的。他觉得，
2: 就是数落别人可以他们自己有一些，
0: 不是，他是贬低那个人，但是因为我要听他到底讲什么东西，确切的讲法，比如说他说他是个贱人，这样就不可以啦，你知道是吧？这个臭贱人什么是这个不可以啦，这是人格侮辱啊，
2: 对对，
0: 他讲说他就是懒啊，睡觉啊之类的，煮菜不好吃，这样 OK， 我觉得可以咯，
1: 就是你觉得要属实啦。
0: 我觉得有接近一点事实是 OK， 有时候他会夸大一点。有些人就借着讲 gossip 来拉近跟别人的距离，或者是，
1: 但是自己的老婆嘞，你要这样说，这个女人是你选的，你怎么可以这样子做？我觉得很伤别人的心的嘞。
0: 我先看一下，他是当众数落他吗？
1: 是啊，他在三姑六婆面前数落他。
0: 他没有当嫂嫂的面吗？
1: 哦，没有，没有当嫂嫂的面，对。
0: 对啊，没有当嫂嫂的面，当嫂嫂的面那个我才不可以接受。
2: 哈？
1: 嗯。哈，我觉得在背后更加不可以接受
2: 嘞。在背后捅人家一刀的这样感觉嘞。
1: 对，因为如果你在嫂嫂面前的话，至少你也可以，就是嫂嫂还可以说一些什么。
2: 对对对，他可以反驳说没有，我才没有这样，就搞不好可能就是那个氛围又更轻松一点。但是他是在背后，嫂嫂没有就问自己反驳。
0: 有些人在背后讲一些闲话是拿来拉近跟别人距离的。我觉得当众我对我来讲是羞辱，那算是精神虐待的一种。
1: 但我觉得就是如果其他人对哥哥说的这一番话没有什么意见，又或者是没有什么反应的话，我还可以接受。但是每个人都就是在后面这样子，那个
0: 就给他我都不管这些亲戚的啊，我又不是跟亲戚活在一起，我管他们这么。
1: 但是他们
0: 是跟他没有啊，
1: 他是跟那个爸妈一起住的吗？
0: 他爸妈没有觉得怎么样啊。他爸妈也没有虐待媳妇啊，我是这样子看，另外一个角度看啦，不，当然不一定正确。回来你们可以补充88551003。如果刚进来不知道我们在讲什么鬼的话，可以WhatsApp进来，我们把问题给大家。
4: UFM 1003路况情报。
2: 先来关心一下路况， TPE 往 PIE 方向，在 Pasir Ris Drive Trough 之后，这个路段有车子抛锚了。PIE 往大市，在 CTSLE 的出口，这个路段也有车子抛锚，请你记得小心开车。
5: 哎呀，我又忘了要拿什么。
6: 无论是职场精英加薪层，还是年长者，记忆力差，手脚冰冷麻痹，可能是血液循环不良发出的讯号。Thomson Circulon 125，日本活化科技，高剂量125毫克银杏，提升血液循环，提升记忆和专注力，改善头晕手脚发麻。Thomson 自1987年以来，新加坡制造的诚信品牌，
7: 保持敏锐，守护记忆。
6: Thomson Circulon 125在各大药房出售。
8: 新家到手，装修没头绪，找室内设计，沙发、床褥、卫浴、窗帘、电器，难道要一家一家跑？不用，8月8号到16号 MyHome 国际家居盛典就在新加坡博览中心第6展厅，数百品牌齐聚，折扣高达 70%， 满足 BTO 与翻修所需。 MyHome 国际家居盛典，逛一次搞定整个家。8月8号至16号博览中心第6展厅
9: Experience Sabah 2.0 盛大登场，想一站式探索沙巴的无限魅力吗？从精选旅游配套、沙巴特色风味美食应有尽有，现场还有精彩文化表演、趣味互动游戏以及丰富奖品等您赢取。8月14至16日 Marina Square 2楼中庭，带上家人朋友一起体验精彩的沙巴 Experience Sabah 2.0 Explore ConnectThrive。
10: 为晚餐加料，首选多多鱼圆，招牌黄尾鱼圆、蟹味棒、炸鱼柳和酿豆腐，产品多样，100%新加坡制造。多多吃在餐桌，暖入心窝。
0: 好，来继续看大家的补充。OK，
11: Joseph

0: 我妈跟 Josephine 的嫂嫂一模一样，五十年了，我的小姑姑一直都是这样支持我妈妈的，因为我爸从来呢都不懂得珍惜尊重我妈妈的。小姑对我妈妈好得很像亲姐妹一样，多年来小姑都倾听她的委屈，让她有一颗可以安全宣泄情绪的出口，也时常为我妈说好话。 Josephine， 感谢你是家里当中正义清醒的一方，愿意站出来帮嫂嫂啦，是非常难得温暖的举动。找机会跟哥哥单独谈谈，私下严肃地告诉他，不要在大家面前数落自家人，只会让大家觉得你自己没有本事，没有担当，家丑不外扬，对整个家都变成别人的笑柄。那在帮嫂嫂的过程当中呢，千万不要在公开场合跟哥哥发生冲突或是激烈的对骂。
1: 嗯，也有听众是觉得说他自己的哥哥也是一样的，嫂嫂哦私底下也有跟我 complain 欸，所以有时候我会帮我嫂嫂说好话，甚至会说我的哥哥，哥哥也那么我没办法咯，所以我的嫂嫂哦有时就会找我来帮忙。不过我的哥除了是嘴坏，还有其他的好辣啊。
0: OK， Justin 有补充一些他说他哥哥说他嫂嫂的一些东西，对不对？
1: 对，
0: 你们听一下一两个例子啦。
1: 他说就是他的嫂嫂只顾着培养自己的爱好，然后没有什么帮助家里的经济情况。
0: OK， 哇，你再多一个没有啦，哦，就这两个啦，
1: 好像只有这两个咧。
0: 我觉得这两个不算说坏话啊。
2: 哈，
1: 嗯，哈，但是我觉得培养自己的爱好没有什么错啊。
2: 对啊，然后为什么你要这样子跟别人说呢？
0: 就是很无聊的对话，你们根本不用理他的。我的意思，我的意思是，
2: 可是
0: 就他只是随便推，就是，
2: 可是他的亲戚就听进去了嘛。
0: 亲戚，你们真的太管亲戚了，亲戚一下就走的了，不要管他们的。
1: 啊，真的咩？但是我觉得，
0: 啊，我觉得不会很恶劣嘞。我觉得我反而会去问嫂嫂这样子，就是哎，你什么爱好嘞？我陪你一起去。让他爱好更蓬勃发展一点点。因为有些男人哦，就是或者不要男人女人啊，有些人他可能就是某一方面是很固执的，但是问题是他们有他们相处的模式，只要我觉得不是霸凌，不是羞辱，不是精神虐待或是虐待的话，我觉得都是他们两夫妻关系本来解决的事情来的。我会这样觉得啦。
2: 虽然说没有到虐待那么程度啦，但是他已经造成Josephine 的那个就是嫂嫂的名誉受损了。
1: 对，我这样觉得嘞。
0: 这跟名誉哪里有关系？
1: 可是我没有，
2: 他在他家庭的名声就不好，我就哎呀，这个你看他就是哦，就是不顾家的，就是只顾自己，很自私的。
1: 对，而且他们会在房间里面，他说他没家教嘞。
2: 对，他们会就是一直延伸出，
0: 这个，就是皇帝不急太监急，就是皇帝其实是过得很是。心胸宽广的过着自己的日子。
2: 没有啦，虽然说 Josephine 的哥哥可能只讲那一些啦，但是在亲戚背后，当他们在议论这件事情的时候，可能又变出第二个版本、第三个版本，会很严重哎，欸。
0: 他们议论的时候，你就走。啊 ，OK， 请匿名 OK， 别人夫妻的事不要介入。有时你以为他被欺负，他可能也不以为意。因为我身边真的有这样的夫妻，老婆总爱在亲戚面前数落老公，另一方听了也不生气啊，只是回应他：是啦是啦，你最好，你最厉害。他们已经相处了20多年 ，OK what？
1: 也是有听众哦，是说。作为一个外人哦，局外者啦，我现在看到这一件事情，听到这一件事情，我就觉得说，很多人好像不太想要管自己身边发生的一些事情，可能也就因为这样就纵容很多的一些欺负或者是一些谣言的发生嘞。我们是不是应该就是把 Josephine 的这种善意当成是一种应该？嗯，就是表扬的一件事情呢。
0: 没有嘞，我没有，首先我没有贬低他，但是我的意思是说，你可以透过更正面的方式去 offer 你的帮忙，而不是介入，因为我总觉得夫妻间的事情真的不是我们外面的人看得透彻的。嗯，因为基于我自己大概就是从你刚刚那个 Josephine 补充他哥哥讲他嫂嫂的东西，纯粹是一种价值观跟生活重心的。我还鼓励，我觉得他嫂嫂做得很好嘞，培养自己爱好 very good。嗯，我会这样觉得。可是我不会去跟哥讲说你不要这样子啊，你老婆子你跟他讲没有用了吗？你反而去给嫂嫂 support 他做他该做的事情，然后至于说他老公爱讲就给他讲咯。嗯，我不觉得。可是问题是你如果介入太多的话，反而会造成可能你又跟哥哥的关系不好，又跟嫂嫂的关系又没有好到哪里去。嗯，啊，可能对，大概啦。
1: 真的没，我还是很难被说服嘞。啊，很难接受。
0: 给你们，如果两个都无法接受这种情况，我家里的情况就更糟。听众说，我哥不管什么原因就把他老婆当垃圾桶，他早上心情不好呢就会把他老婆骂得像狗一样，哪怕他只是问一句亲爱的你想吃这个吗，这个简单的问题也会被他骂得狗血淋头。我们又能怎么样呢？是老婆一直纵容他这样的吗？更糟糕的是，老公不止骂，而且我哥不止骂我嫂，连岳父岳母亲戚也骂，可是所有的旁观者都不会插手，就让夫妻俩自己解决，我们只当没看见。也许这是他们之间的沟通方式吧。妻子可以选择离开啊，但如果他愿意接受继续忍受的话，那就随他吧。你先听一个留言哦，时间到，先进广告回来。
1: 魔镜啊魔镜，我是不是看起来有点累？
3: 不会，只是脸有点暗，头发有点薄，指甲有点脆而已。
1: 够了哈！
3: 说真的，你是不是忙到忘了照顾自己？保养其实要由内到外。
1: 那怎么办？
4: 每天服用 Herbal Farm Hair Skin and Nails 营养补充品，含生物素、胶原蛋白还有叶酸。 Herbal Farm 拥有超过20年经验，是值得信赖的本地品牌，上网 herbalfarm.com.sg。
1: 我想要一趟难忘的海上假期，有世界级娱乐、精彩体验，还有探索迷人目的地。
5: 上云顶梦号，欢庆星梦游轮十周年，畅游普吉岛、吉隆坡、槟城、马六甲、巴厘岛或龙目岛。
1: 哇，太令人期待了！
5: 8月31号前预订，第二位乘客只需10元起，升级阳台客房只需61块钱，使用 DBS 或 POSB 银行卡，还可额外享有5%的折扣。
1: 现在就上 stardreamcruises.com 或拨打800-852-8188。
6: Joseph asks,
7: Josephine, Josephine, 其实我觉得这个东西哦，我以前也有发生过。它其实是一种当我在讲我的老婆的时候啊，我心里其实是里面有点不爽的。
0: 啊，你就是那个讲你老婆的人。
7: 我就是很喜欢通过在朋友面前啊，或者在我的那个 self 的面前啊，就不是说数落了，就是发泄我的不满，连有时候会弄到我的老婆很尴尬，甚至很就是借题发挥了所谓的东西。所以有时候这个东西不是很怎么讲，就是很间接的，就是说哇，我刻意的，我只是说要发泄，并没有想到他的结果其实是在批评，是在数落。所以过后我也反省，连我就没有在这种所谓的公开场合来讲了，因为毕竟老婆是你的最爱嘛。所以其实你这样做的话来讲，你没有私底下的跟他解决，而通过跟别人谈话的时候来数落他，或者在批评他，其实是很不对的咯。所以 have to be mindful of 你自己本身讲话了。所以 this is what I learned。
0: Yeah. 听众说，听起来你是你哥哥的炫耀文呢，搞不好是你哥哥是有本事养家吗？嫂嫂负责貌美如花吗？所以你听起来觉得好像你哥哥在批评你嫂嫂的不是，但是其实你刚刚比如说刚才讲那个评语，你嫂嫂什么只做自己想做的啊，
1: 只培养自己的爱好，还有没有管自家里的经济情况？
0: 对，所以听众讲说是你哥哥的炫耀文来的。
1: 哦，
0: 因为他不用理家里的，他只培养他自己的爱好，所以我就不知道这两句话为什么听在你眼里变成你哥哥在酸你嫂嫂嘞。
2: 嗯
0: ，maybe 他哥哥的 way 他 deliver 这些东西，你听起来像啦，
1: 是吗？
0: 嗯，好了，你们两个可以不啊？不是啊，我只是从另外一个观点，钟豪跟我一直这样讲离婚吗？我觉得没有那么严重了，坦白说。但是真正的我觉得不重要，是嫂嫂觉得怎么样？但是首先第一个，我还是肯定 Josephine 这样有爱的关心家人。第二个就是我觉得嫂嫂的感觉是最重要的，如果她不觉得怎么样那就不怎么样。
1: 那如果是嫂嫂觉得怎么样，但是她又不知道要怎么样去处理这件事情呢？
0: 你就跟她就要跟哥哥沟通咯，就夫妻两个沟通吗？对，
1: 所以就不应该插手。
0: 我觉得不应该直接插手，而应该透过像我刚刚建议的，多陪嫂嫂，跟嫂嫂建立，如果你觉得他是一个可能就是你需要关心的人的话，你就陪他去吃喝玩乐。他的爱好我很好奇嘞，为什么你哥讲他只培养自己的爱好之类的。如果你哥讲说他每天都是花钱花天酒地了，这样就很够力了。如果他讲说他只顾自己的爱好嘞，比如说他喜欢攀岩 ,very good one, 他喜欢烹饪很好啊，那个
1: 可能是这样讲嘞，但是可能他又是说，哇，你知道他每天去攀岩哦，每次爬，可能他就是从早上爬到哦，他晚上才回来，很迟才回来，影响到我的睡眠呢。
0: 就 OK 咯。
1: 啊，你可以接受啊，就是
0: 可以接受的。
1: 啊，
0: 嗯，可能我哥哥，我哥哥不多，姐姐多，我哥哥姐姐多啦。
1: 嗯，
0: 我会一直想到我在他们面前坐着的画面，就是即使我听起来我觉得你这么这样讲话的，可是我不会开口。
1: 嗯，
0: 因为我觉得都是开关以后啊，别人的家事，但我很爱他们。嗯，
1: 但你不觉得就是应该要提醒哥哥一下吗？跟他说
0: 不用大了，提什么鬼啊？要提醒，就是我觉得他们比我还要大，吃过东西还要比我多，我提醒什么？我只要去撑着去爱我想要照顾那个人就好了。我觉得，
2: 嗯，
0: 我是这样，我个人这样做的，所以我刚才一开始我就这样子在，不代表是正确的啦。
2: 就是你要去改变别人很难啦，但是你就从自己的角度出发去多照顾那些你觉得需要被照顾的人。
0: 最主要是我没有把握我要去改变那个东西是什么。
2: 嗯，
0: 搞不好那个东西根本不用变的，那个东西可能也变不了。
2: 嗯，
0: 然后与其这样子的话，我倒不如做一些实际的我能做的吧。很奇怪啊，这个观点。
1: 对，
0: 沈佳一直很像看着外星人的眼光看着
1: 我很疑惑。
8: 一个愿打，一个愿挨，可能这就是他们夫妻相处的方式吧。
0: OK， 每次家庭聚会，我跟老公都用一种方式来沟通，那种方式常常被人家误会我们在吵架顶嘴，其实那是我们打情骂俏的方式。懂的人都懂的，久而久之，家人亲戚们都不想插我们了，对，就不理会我们了。
1: 嗯，
0: 因为哦，如果不这样的话哦，你还好啦，因为你独生女啊。
2: 嗯，
0: 但是如果家庭复杂的话，你这样子的话，你会很累的。
2: 嗯，就你感觉好像每一个人你都要去保护他们、啊、照顾他们这样子。
0: 你家里有好几套连续剧同时在上演嘞、
2: 哦、
0: 而且还港剧加日剧加韩剧加台湾乡土剧嘞。对，就是有时候就真的就是、嗯、反正我觉得那个去跟嫂嫂好好陪嫂嫂啦。
2: 嗯
0: 嗯，认同
2: 认同。
0: 很多人说去跟哥哥讲，要看他跟哥哥的那沟通方式咯。
1: 其实我在想，如果跟爸妈讲会不会比较好一点呢？因为毕竟爸妈就是跟他们住在一起。

0: Josephine 换一个角度咧，就是反正哥哥讲他的老婆的坏话嘛，我就讲我嫂嫂的好话，可以吗？
1: 他有在说啊，但是没有人在理。
2: 可能他没有听进去的，有些老人家听东西哦，他不可能，你说的有道理，他不会的。
0: 多说几遍
2: 啊，他就听进去的了，可能已经做了一些正面发挥的了，你没有你想象那么悲观，我觉得。
0: OK。
1: 所以多讲，
2: 因为你爸妈可以生得出你那么懂事的女儿，他们应该也奔不到哪里去了。
3: UFM 1003路况情报，
2: 同一个爸妈嘛，对不对？
0: 先来关心一下路况 ，SLE 往 CTE 在 Lentor Avenue 的入口这个路段有车子发生了交通事故。另外，在 CTE 往 SLE 方向，在 Amok Avenue 1的出口这个路段是有车子抛锚的。还有，现在有非常多个路段都有就是都是车多拥堵的，包括了 SLE 往 CTE 方向，在 Woodlands Avenue Trough 的出口。AYE 往 MCE 在 Lower Delta Road 还有 Postdown Avenue 的路段之间，以及 KPE 隧道往 TPE 在 PIE 跟 ECP 的路段之间都是车都拥堵的，请你记得小心开车。
2: 谢谢 Josephine 把问题告诉我们，希望你继续可以站在嫂嫂旁边，然后就是可能就是用比较轻松的方式吧，来更了解他，关心他。
4: 以上交通讯息是由莆田带给你，品尝原产福建的肥美爽脆多头蛏，就在莆田，八种不同吃法，一次点两种只需48.8元，还免付消费税和服务费。莆田，掌握好食材，原味福建菜。
1: 看到全岛都是局部多云的天气，27度到34度。
5: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6: 现在的时间是
0: 傍晚6点。
7: UFM 1003，
2: 他们两个对我今天的观点非常之惊讶，怎么办？
1: 对咯，是不是你已经释怀了这个世界的坏？
2: 可是听众，你们懂我在讲什么吗？不是吗？还是我们到了一定年纪才会有这样的思维方向？
7: UFM 1003，
2: 还是我太自私了？
0: 没有，就见怪不怪了。可能我们就觉得说，我们想要就是息事宁人这样子。但是有些事是没办法息的。
2: 对，
1: 真的没有办法咩？
2: 所以想听听听众听后感，别着我讲嘞。
7: 陪你每天一起倾听。
2: 没有代沟，有代沟。
8: 探索全新 BYD Sea Lan 7增程版与 BYD Sea Lan 8 DMR 七座车型，体验先进科技、卓越性能与舒适驾乘。立即前往 BYD 展厅，感受未来出行新体验。
3: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 UFM 1003新闻快报。
2: 本地慈善机构百人中心位于拉布多。Labrador 的新中心今天正式开幕了，进一步的扩大西部地区的心理健康支援了，让居民更容易获得相关服务。这座占地4000平方英尺的新中心今年1月份已经开始运作了，为居民、年长者跟上班族提供身心放松、创意学习跟健康教育等活动。中心也会加强青年项目，为面对升学、就业和迈入成年阶段的青年及家庭提供支持。新加坡海事及港务管理局今天证实，一艘新加坡注册的商船在印度的胡格利河钻石港的附近搁浅，之后已经成功的脱困了船上的22名船员，全部都安然无恙。当局表示，目前没有接到任何污染事故的报告，并会对这起事故展开调查。马来西亚的骨痛热症病例正在飙升，截至这个星期二8月11号，当地的确诊病例累计达到了55855起，不只超过2025年全年的55300多起的病例总数，也引发了马来西亚卫生专家对于疫情恶化的担忧。马国专家警告，受到厄尔尼诺现象的影响，较高气温可能会加快蚊虫的繁殖和病毒传播的速度，预计接下来当地的骨痛热症病例还会继续增加。
3: 更多即时新闻上网早报 .sg。
8: 探索全新 BYD Sea Lan 7增程版与 BYD Sea Lan 8 DMR 七座车型，体验先进科技、卓越性能与舒适驾乘，立即前往 BYD 展厅，感受未来出行新体验。

0: FM 1003，星期一到五，啦啦啦四到八，文宏、Xavier、嘉怡一路陪伴，力挺到家。
1: 耶耶，跟年纪有关，
2: 这么直接啊？
1: 因为年轻的会充满了正义感啊，是吧？可能上了年纪的人呢，可能就是真的是遇到事情多了，然后觉得说凡事哈、啊、就自有定数，或者是他自然会有他的那个所谓的结果啦，嗯，类似的，嗯。
3: 但是如果我们就是有一些插入的话，会不会影响就是整个东西的一个造化呢？
1: 我欣赏你们的冲劲啦，跟对生活的热爱，对。不是、哦、听起来很像讽刺啊。我是
3: 超级像讽刺
1: 的。OK， 给我重复纠正一下。我其实非常之欣赏你们的这种对周围人的关怀跟热爱的。我常常怕我自己丢失了这个部分，对。
3: 你越说越想笑。
2: 对对对、啊、
1: 那就不要说了。对知道知道，不知道就继续不知道吧。懂了就懂，不懂的就不懂。我今天回去听你剪的那个，就说我全部听到我自己跟人家讲话而已啊，对
2: 啊，真的吗？
1: 对，我跟他讲很多。

0: 有光，
1: 心有光，
0: 行有路，
1: 行有路，
0: 一天一物，
1: 一物。
2: 有的时候，生活并没有在为难你，而是在教你。每一件让你痛苦的事，每一个你跨不过去的坎，可能都是为你量身定制的教材。只要你没有被彻底的击倒，这个世界上发生的一切可能都是来度你的。不是自我安慰哦，你听过成长型思维吗？就是很多人的认知会停留在表面，认为这只是让人多努力多看开一点。因为我们的大脑具有呢非常强的神经可塑性，当你顺风顺水每天得心应手的时候，你的大脑是在沉睡的，那神经元的连接没有改变，或者只是发生很小的改变。可是当你犯错受挫痛苦，绞尽脑汁去解决问题的时候，就是你大脑神经元在疯狂的连接建立新突触的时候。失败不只是对认知的重塑，而是对我们大脑生理结构的扩充。你遇到烂人，烂人教你如何辨识人，背叛教你独立，失去教你珍惜。这个世界上所有的跌宕起伏都是为了把我们打磨得更坚强，这叫成长型思维。要怎么拥有呢？你要做的是改变你的默认的口头禅，比如说创业失败不是不行，是还没有找到跑通的模式，把我不行换成我还没有找到方法。这个词换的话，大脑就会瞬间从封闭的防御模式切换到开放的探索模式。你要想象你就是一个科学家的视角，把生活当成你的实验室。你想科学家做实验失败了会趴在桌上哭吗？会觉得人生没有意义吗？不会，他们会平静的记录数据。哦，原来加这块爆炸，这条路走不通，调整调整，下一次换另外一种试剂。人生也是一样，每一次跌倒，每一次碰壁，都只是在收集一些数据，数据收集够了就有应对的经验。失败不是终点，它只是获取正确答案的必经测试。我们要学会向每一次痛苦来提问，遇到麻烦的时候呢，把脑子里想的为什么是我换成这件事想教会我什么。收下每一堂课的学费，不要浪费每一次的失败跟打击。当你把这个成长型思维刻进脑子里，你会发现其实世界上没有太多的失败，有的只是很多还没有被你拆开的礼物。
0: 一天一物，
3: 你也可以在各大 Podcast 平台收听一天一物，只要搜索一天一物，物是领悟的物。空中首播时间是星期一到五傍晚六点十分，重播时间星期六和星期日早上九点到十点。
2: 如果你喜欢今天的一天一物，并觉得你有朋友需要这段一天一物的话呢，可以发简讯，我把链接传给你，88551003，88551003。

0: 们在积极的讨论，我们在随时不敌的题目，给我们多一首歌的时间。
1: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又怕难倒你们，又不可以太难，对吧？又不可以太简单的嘞。
2: 要赢奖吗？
0: 等一下回来，我们的
3: 谁是卧底？
0: 动脑时间到了哈！啊，叽叽叽叽叽，到谁到谁？

0: 回来再发题哦。
1: 由新加坡慈怀理事会主办的慈怀之声暖我心慈善演唱会，以音乐凝聚社区之力，为慈怀疗护募集善款，并提升公众对慈怀疗护的认知。
2: 叶良俊将会跟他的好朋友们董姿燕、汤威恩、李俊伟，还有特别嘉宾新加坡慈怀理事会副主席张宝贤医生携手，跟您一起来重温经典的金曲，共度一个暖入心坎的音乐之夜。
1: 演出所得全数会捐给理事会，用来支持个人还有社区，帮助照护者、重症患者以及经历哀伤还有丧亲之痛的朋友。
2: 你的捐款将能够帮助重症患者、照护者还有专业慈怀医护者参与音乐活动，你也可以购买门票出席，跟我们一起来传递关爱。
1: 活动是在9月27号星期天傍晚7点，在 Drama Center Theatre 戏剧中心剧院，就在 National Library Building 里面观赏演出，传递关爱。你也可以上网 www.singaporehospice.org.sg/vfh 了解更多详情。
2: 想要这个链接，可以 WhatsApp 进来88551003。以上讯息是由新加坡慈怀理事会为你呈现。
3: UFM 1003路况情报，
2: 先来关心一下路况。 TPE 往 SLE 在 Jalan Kayu 之后，这个路段有车子抛锚了。PIE 往樟宜在 Jalan Bahar 之后，第五条车道那里也是有车子抛锚，请你记得小心开车。
4: 年底选好假期，随曾兄弟旅行社和丽梅体验不一样的韩国。
5: 去济州岛
6: ？No。
5: 釜山
6: ？No。
4: 是全新路线，到礼山迎新农园做苹果派，品苹果酒；瑞山海美驿城，感受古城风情；泰安海洋治愈中心，用海水海盐舒缓身心；报恩白蒲公英村，尝试红枣天然染色；再到世界文化遗产法住寺，
6: 静心品茶。
3: 丽梅随团8天韩国两城美景，11月28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上网 Travel。火锅店62129679，韩国探秘行，曾兄弟最行，
7: 美丽世界在等你，就在曾兄弟。
8: 新加坡，准备好了吗？
9: 一级方程式大奖赛由 F1 冲刺赛揭开序幕，舞台就绪，重磅来袭。JJ 林俊杰 Splitdance Cortez The Killers Zara Larsson Goo Goo Dolls Lana Del Rey Janet Jackson Mark Ronson James Arthur， 还有更多精彩绝伦的周末，尽在2026新加坡航空一级方程式大奖赛。更多详情请浏览 singaporegp.sg。
10: 为晚餐加料，首选多多鱼圆，招牌黄尾鱼圆、蟹味棒、炸鱼柳和酿豆腐，产品多样，100%新加坡制造。多多吃在餐桌，暖入心窝。
11: 报告，这里是行动现场，我们怀疑有内鬼混进了团队。 Over。
12: 线索已经就位，真相就藏在他们的回答里，现在需要集结大家的力量，仔细听，一起锁定真正的目标。 Over。
13: 欢迎来到啦啦 Game， 谁是卧底？
0: 我们为你准备的 Goodie Bag 里面有
1: 印尼炒面、
2: 全烘烤、非油炸，健康美味无负担。
1: Rocky 月光珍珠米、
2: 白饭寿司两相宜。
1: Rocky 高级珍珠糯米、
2: 软糯 Q 弹好品质。
1: Highland 茉莉香米、
2: 自然清甜好香气。
1: Mankind Hair Clay、
2: 美国配方定型强，哑光自然轻松水洗。
1: Mankind Argan Oil、
2: 坚果精粹抗氧化，滋养毛发好柔顺。
0: 那辣条咕哩有分两包，一包是用的，一包是吃的。你可能拿到吃的，也可能是拿到是用的，都是一个很像盲盒这样的一个概念了哈。收到你就知道了。不过你要先赢取的话，要先找出谁是卧底。
2: 这个游戏呢，我们三个人的手中都有一个关键词，我们待会呢就会依序的去给你一些提示，你就听听看。有两个人是一样，其中一个人不一样，那个人就是卧底。
0: 把那个人的名字写出来，加上你的英文名字跟 email address 发到
1: 88551003。
0: OK， 当然。通常我们选的两个关键词呢，都是这个接近的啊，或者是很对立的啊，或者是很巧妙的 ，OK， 相似的。好，来，我先来吧。
2: 好，
0: 我的这个呢，它其实有居家清洁小神器的外号啊，居家清洁小神器的外号，然后我喜欢薄荷味的。我喜欢薄荷味的。
2: 但我这个东西呢，是需要跟其他的工具一起来使用才有意义的。 那么小朋友的话呢，它会有一个果香味。嗯
1: ，OK， 到我了。我的这个东西呢，你的手要干净，你才可以用。另外，你边用它，可能会边按摩某一个身体部位。嗯 ，OK， 我先来。
0: 哇，你的答案非常之什么哦？可以很宽广哦。
1: OK， 我再重复一遍啊，我的是可以边用它，然后边按摩某一个身体部位。然后呢，你双手要干净才可以用它。
2: 我的这个东西，小朋友的通常会有一股果香味，那么它是需要跟其他的工具一起来使用才有意义的。
0: 我喜欢薄荷味的啦，然后啊、它有居家清洁小神器的外号。请问
13: 谁是卧底？

0: 宽宏宏儿的《想当你永远的星辰》，我们要揭晓答案喽。
1: UFM 1003，星期一到五傍晚四到八，啦啦啦四到八。
0: 孤立贝里面，我们刚刚说的这小孤立里头有两个，一个是吃的，一个是用的。吃的当中呢，就有一个就是 Rocky 最高级珍珠糯米，它是属于短粒的日本糯米，它的米粒呢呈乳白色的，外形比一般的长粒糯米呢更短更圆润，口感更不一样。你煮熟了之后呢，它的口感呢非常柔软细腻的，冷了之后呢也不容易变硬哦，特别适合用来制作一些呢要软糯口感的甜点跟米汁的食品。
2: 嗯，像是如果你家里可能要做玛吉啊，还是年糕哇，还是要做米饼啊，还是日式煎饼啊，又或者是可能有些糯米饭还是糯米的甜点都可以用它。
0: 对，这是907克的，我们送的都是很可爱的包装的，就是可能就是小家庭啊，或是你一个人也不会有太大的负担的。嗯、OK， 所以它就是 Rocky RAKKI， 所以我们会送吃的跟用的各就是其中一份。OK，
2: 嗯，
0: 好，今天我的很简单嘛，就是我的是我喜欢那个薄荷味的荷、嗯、然后呢我的是居家清洁小神器，因为你可以用它去除茶垢跟咖啡渍，可以清洁水龙头，常用它清洁水龙头，以前小时候用它清理白鞋的边缘、
3: 哦、
0: 就是牙膏。 OK，
3: 我的这个东西呢也是需要跟其他的工具一起来使用的，那么小朋友的跟大人通常都是比较不一样，大人通常可能有点辣，但是小朋友的呢就是有一股果香味，所以我的这个也是
0: 牙膏。
2: 那我的这个东西呢，你双手要洗干净才可以用它，另外就是边用它可能会按摩一下你某个身体部位、嗯、我的是
4: 洗面乳。
0: 你猜对了没有？
5: UFM 1003提醒你，今天是
0: 卧底就是沈佳宜。
3: 今天是2026年8月13号星期四，
6: 把握每一天，今日事今日毕，
7: 探索全新 BYD Cielan 7增程版与 BYD Cielan 8 DMR 七座车型，体验先进科技、卓越性能与舒适驾乘，立即前往 BYD 展厅，感受未来出行新体验。
0: 六点半，
1: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 UFM 1003新闻快报。
3: 涉及407名客工被拖欠薪金的涉事公司共同董事拉姆申请破产，引起外界担忧客工能否追回欠薪。受访律师表示，关键其实在于涉事公司的财务状况，因为客工是受雇于公司而不是拉姆个人，如果公司已经没有足够的资产偿还债务，客工可能没办法拿回全部的欠薪。法庭今天就拉姆的破产申请进行审理，截至今天傍晚法庭还没有公布裁决结果。本地慈善机构百人中心位于拉伯多的新中心今天正式开幕，进一步扩大在西部地区的心理健康支援，让居民可以更容易的获得相关的服务。这座占地4000平方英尺的新中心今年1月已经开始运作，为居民、年长者和上班族提供身心放松、创意学习还有健康教育等活动。中心也会加强青年项目，为面对升学、就业和迈入成年阶段的青年和家庭提供支持。美国陆军部队今年在德国的一场军事演习中跟乌克兰无人机操作员正面对抗，结果是美军落败。报道指出，虽然美国多年来一直将无人作战系统作为现代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但这场演习以及美国今年在伊朗遭受的人员伤亡都暴露出美军在面对无人机时的脆弱性。
1: 更多即时新闻上网早报 dot.sg，
7: 探索全新 BYD Cielan 7增程版与 BYD Cielan 8 DMR 七座车型，体验先进科技、卓越性能与舒适驾乘，立即前往 BYD 展厅，感受未来出行新体验。
8: 来，你看着我，如果可以
9: 刻在我心里，
10: 来你是今年谁的歌曲能封神？优选1000，2026由你决定。提名通道开始倒计时。更多内幕，锁定 UFM 1003。
8: 再说我愿意。
11: 我是杨丞琳，你现在收听的是 UFM 1003，优选好歌，

0: 向前。
1: 完全听不到他唱什么，年纪大了。歌手冠军呢？
2: 哎，好像是嘞，
1: 好像是，就是他啦，好像是
3: 真的啊，真的啊。
1: 真的真的
4: 哦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
1: 平台。
5: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杰伦，
6: 蔡依林，
7: 我是周星驰，
5: 谢谢林俊杰。想听到我的最新单曲，
6: 一定要锁定 UFM 1003
4: 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1: 看得清楚是谁吗？男女组，男女歌手。I'm sorry。今天星期四，所以待会的音乐大风吹
3: 就是韩风。这个韩团你一定会认识的。
1: 不一定哦，
2: 老大认识
1: 了，你太看得起我了。对，
3: 认识认识。
1: I'm sorry， 东方神起。哦。

0: 有听众的耳朵非常的厉害，讲说哇哦，戴佩妮。那你有听到男生是谁吗？这首歌曲 I'm Sorry 韩庚还有戴佩妮合唱的歌曲，是透过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带给你的
1: UFM 1003路况情报。
0: 来关心一下路况， AYE 往 MCE 方向在 Clementi Road 之后这个路段有车子抛锚了， PIE 往张仪在 KJE 之后这个路段也有车子抛锚。另外提醒你，下班时间有很多个路段都是车都拥堵的，你有在开车的话请你记得放慢车速，小心开车。
2: 连续18个月荣登新加坡销量第一的汽车品牌，为了感谢全国消费者一直以来的支持， BYD 配合国庆日推出升级的车型阵容以及多车型超特价格优惠和超值购车礼遇，欢迎体验全新 BYD Atto 3、 BYD C-Lion 7ER、 BYD C-Lion X DMI 以及 BYD Seal 6 DMI。 无论是纯电动车还是创新 DMI 插电式混合动力车型，现在就是升级绿色出行的最佳时机，欢迎莅临全岛 BYD 展厅。 BYD 新加坡销量第一的汽车品牌，
3: 赢取高达3000块钱的现金大奖。12岁到25岁的年轻创作者，你的机会来了。 Drug Free SG 2026视频创作比赛现在正式开放报名了，围绕着今年的主题就是看清隐藏影响，阻止悲剧发生，创作1到5分钟的视频，以研究为基础，用真实有力的故事来启发他人。立即上网 drugfree.sg 提交作品，截止日期是8月23号，把握机会，赢取高达3000块钱的现金大奖。本信息由 SPH Media 呈现。
4: UFM 1003，优选好歌。

0: 选好歌，非听不可。
1: 为晚餐加料，首选多多鱼圆，招牌黄尾鱼圆、蟹味棒、炸鱼柳和酿豆腐，产品多样，100%新加坡制造。多多吃在餐桌，暖入心哦。

0: The Play Show 早班 Play
1: The Play Show，
2: 你想看这一部引起蛮多争议跟讨论的 AI 本地电影《火壤星洲》吗？
3: 免费就看，现在网际网络一大堆 AI 的小视频，会花钱去看 AI 的电影吧
2: ？No AI movie, I hate it because 没有 human touch。没有人味。
4: 一位听众说得很好，他说如果现在是一部电影是用的是已故的这些艺人，比如说张国荣现在推出一部电影 AI 的电影，你会想看？所以他借助了这样子 AI 的一个技术把这个人复活了，你还是不会去看吗？
5: 我看剧本、
2: 我会去看，但我抱着的心情是我要去看张国荣
4: 明年家有启示碎片
2: 家有启示2027
4: 有张国荣哦，
5: 都是已故，
4: 有梅艳芳哦，
5: 都是已故的啦，
4: 已故的都是已故的，
5: 也是用 AI 做
4: 啊？对，看吗？家有启示2027
2: 哦，这个我一定会去看。
0: 早上一起 play， 每天都 play，The
1: Play Show，
0: 玩家总动员。
4: UFM 103早班 The Play Show 两岁啦，
5: 我们要召集早班听众玩家一起到嘉味中餐馆享用美食，美食包括
4: 嘉味三拼、
6: 花椒鹿茸菇干贝炖鸡汤、
4: 辣椒青柠酱炸虾球、
6: 双蒜蒸本地养殖澳洲鲱鱼扒、
4: 丝瓜碧玉豆腐、
6: 锅气鸡丁橄榄菜豆角炒饭、
4: 嘉味精致点心甜点，
7: 每人88元。 UFM 103早班 DJ 丽梅、程瑶和 Andrew 静和和你一起用最饭最好玩的方式庆祝早班两周年。
5: 8月21号星期五晚上7点，报名方式 WhatsApp 嘉味 JIAWEI， 你的名字、email 以及报名人数到88551003，座位有限，
7: 成功报名会收到 email 回复，赶快付款来确定座位。
4: UFM 103 The Play Show 玩家总动员聚餐是由 UFM 103主办，嘉味中餐馆呈现。年底全号假期，随曾兄弟旅行社和丽梅体验不一样的韩国。去济州岛
8: ？No。
4: 釜山
8: ？No。
4: 是全新路线，到礼山迎新农园做苹果派、品苹果酒；瑞山海美驿城感受古城风情；泰安海洋治愈中心用海水海盐舒缓身心；报恩白蒲公英村尝试红枣天然染色；再到世界文化遗产法住寺静心品茶。
5: 丽梅随团8天韩国良辰美景，11月28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上网 Chamber 或拨电6212-9677。

0: 万副耳朵金歌，
1: 每天不同音乐单元，
2: 音乐大风吹，大风吹吹什么？
1: 这几天在新加坡，身边所有喜欢 K-pop 的朋友几乎都在讨论同一件事情，就是在星期二开卖的 Big Bang 演唱会门票，你抢到了吗？因为这个星期二就开票哦，全网直接瞬间秒杀，一张不剩，甚至很多抢不到票的朋友还在网上要加场哦。随着这个抢票的热潮呢，最近社交平台 YouTube 上就开始有了这种 Trot， 也就是韩国演歌的魔改版，它就非常非常的火。其实想起来，这股 trot 突然间在年轻人的世界里爆火，应该也要说是 Taesong 他在 Coachella 音乐节上大唱 trot 的歌曲，赢得了很多很多人的注意。他直接把这种原本感觉有点土的曲风变成了全球潮流，青年都在跟风的一个玩法。最近我刷到的其中一支视频就是 Big Bang 当中的 SubUnit G-Dragon 还有 Taeyang 两个人一起合唱的这一首 Good Boy。 如果是韩国演歌的版本，到底听起来会是怎样的呢？好了，那只是一段给你试听一下的 Big Bang Trot 版本啊。但今天我们要听的这一首歌曲呢，是 GD G-Dragon 还有 Taeyang 的一首 Good Boy。 为什么很多人都那么喜欢 Big Bang 呢？因为 Big Bang 在那个大家都在听常规流行音乐的环境，他们是直接用一个比较硬核的 Hip Hop 电子舞曲还有超强的舞台气场，就重新定义了韩流的流行趋势。而且他们都在他们自己的歌曲操刀，是很多的第二代韩流男团无法做的一件事情。所以对第二代的粉丝来说呢， Big Bang 不只是一个组合，更是大家在放学后戴着耳机反复听抄歌词还有学穿搭的整个青春记忆。今天我们要把时光推回到2014年，这一首作为 SubUnit 推出的 Good Boy 一发布，可以说是直接炸翻了全球的乐坛。歌曲一上线，不只是在韩国各大音乐平台都登顶了，更是直接登上了美国 Billboard 世界数码歌曲榜的冠军。虽然说这首歌曲听起来有点像 disco disco 这样子的风格，但是它的歌词表达的意思还挺可爱的。很多人看到他们打扮得很拽啊，好像每次有去 party 有去 disco 这样子，就觉得说哎呀，感情世界里他们应该是比较花心的那一种，就比较坏男孩的一些形象。但这首歌就是非常有反差的，这种外表拽酷内心只爱你一个那种反差，配上洗脑的旋律，当年真的是风靡全网。让我们一起回到2014年，一起来听这首 GD 还有 Taeyang 的 Good Boy。

0: 今天的音乐大风吹，吹的就是 Y2K 韩风，这首歌叫做
1: Good Boy， 是
2: UFM 一零三路况情报。
0: 你那个停顿有点太久了哈、哦。
1: 这一首歌曲是 G Dragon 还有 Taeyang 的一首歌曲，因为他们最近就是卖演唱会门票嘛，对，卖完了。
0: 买不到
1: 的那一场，对。
0: 先来关心一下路况 ，SLE 往 CT 方向，在 Woodlands Avenue 2之前，这个路段有车子抛锚了。另外，在 PIE 往大势方向，在 Jurong East Avenue 1之后，第一条就让那里发生了交通事故，请你记得小心开车。
3: 以上交通讯息是由莆田带给你，品尝原产福建的肥美爽脆多头蛏，就在莆田。八种不同吃法，一次点两种，只需48.8元，还免付消费税和服务费。莆田，掌握好食材，原味福建菜。
1: 全岛局部多云，27度到34度。
4: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5: 现在的时间是
0: 傍晚7点。

0: 探索全新 BYD C-Line 7增程版与 BYD C-Line 8 DMR 七座车型，体验先进科技、卓越性能与舒适驾乘，立即前往 BYD 展厅，感受未来出行新体验。
1: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 UFM 1003新闻快报。
2: 新加坡警察部队今天发文告说，近期又出现假借公共交通补助券来行骗的骗案，骗子会通过 Telegram 接触受害者，诱导他们点击声称跟公共交通补助券有关的链接，并提供 Telegram 验证码，从而取得受害人账号的控制权。警方提醒公众提防这类骗案，交通部不会通过 Telegram 来联系公众，也不会要求公众点击链接来领取公共交通补助券，所有正规的公交补助券信息都会通过交通部网站或者是获得授权的社交媒体账号来发布。涉及407名客工被拖欠薪水的涉斯公司共同董事拉姆申请破产，引起外界担忧客工能否追回欠薪。受访律师表示，关键其实在于涉事的公司的财务状况，因为客工是受雇于公司而不是拉姆个人，如果公司已经没有足够的资产偿还债务，客工可能就没办法拿回全部的欠薪。法庭今天就拉姆的破产申请进行审理，截至今天傍晚，法庭还没有公布裁决结果。俄罗斯无人机袭击乌克兰南部一列载有340名乘客的列车，造成列车驾驶员和副驾驶员死亡，其余的338名乘客跟乘务人员已经被安全疏散到指定地点。
1: 更多即时新闻上网早报 .sg。
0: 探索全新 BYD C-Line 7增程版与 BYD C-Line 8 DMR 七座车型，体验先进科技、卓越性能与舒适驾乘，立即前往 BYD 展厅，感受未来出行新体验。

0: 要点歌，
1: 不管是开心的、
2: 难过的、
1: 好玩的、
2: 搞怪的，
1: 欢迎来到 UFM 1003，
0: 我要点歌，
2: 在空中点歌传情。
0: 我要点歌，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我要点歌，啦啦啦。
2: 傍晚7:04，这里是 UFM 1003，
0: 我要点歌，
2: 我是 Xavier 红玉，
1: 我是嘉怡，
2: 今天是2026年8月13号，星期四。很快这个周末就要到来了，这个星期就是比较短一点点了，因为星期一是公定假日。
1: 但今天哦，我们来上班的时候，我刚才途中有看到一位同事，然后他就问我说 Why is it not Friday 啊？今天感觉已经是星期五了，你知道吗？
2: 他还想要更短一点，是不是？一个星期上班4天已经满足不了我们的，是吗？
1: 对，人就是贪心的，我觉得。
2: 在这个小时，欢迎你可以分享你的故事，还有你想要听哪一首歌曲，你也可以通过 WhatsApp 88551003来跟我们分享，不管是文字或者是语音留言都可以的。
1: 又或者说你身边可能坐着你心爱的一个人，你可以跟他一起，就是 call in 我们的热线669-1003。又除了是心爱的人以外呢，可能是家里的小朋友啊，又或者是就是我本来想说宝宝，但是宝宝不会说。
2: 没有啊，也是可以啊，就当作是一份礼物送给他
1: 啊，也可以，
2: 也不一定要送给别人，送给自己也是可以的。
1: 其实你们可能不知道，但是我们很厉害跟宝宝说话的
2: 啊，
1: 对，
2: 怎样说
1: ？Hello， 这样子哦，
2: 宝宝哦，宝宝应该是这样子啊。
1: 你看你这边就很会嘛，是不是
2: ？OK， 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第一位点歌的这位听众叫做逸婷，她想要点一首歌给她的前男友，这首歌是曾沛慈的《数到十》。
1: 我们曾经在一起很多年，分分开开，哭哭笑笑，每个细节其实我都记得清清楚楚。分手后很长的一段时间，我都以为自己这一辈子可能再也离不开那些关于你的回忆了。但是原来时间真的会 让人慢慢变得清醒一点。今天想要点这首歌，是因为我想正正式式明明白白的跟你说一声再见，我不等你了。
2: 因为我的身边已经出现了一个很温柔很珍惜我的人，他带我看到了很不一样的风景，也让我重新体会到了被爱是不需要我苦苦哀求就能够得到的。我决定把过去的那个自己留在原地，现在我要牵起他的手，开始属于我的下一段人生了。这一次我真的要跟你说拜拜咯，祝你幸福，而我也要去奔向属于我的幸福了。

0: 曾沛慈的歌曲《数到十》，这是我们的听众逸婷，她想要去追求她的幸福了。祝你可以就是幸福快乐。
1: 对，我觉得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就走出来我觉得很替你感到开心。
0: 嗯，在这个小时如果你想要点歌的话，你可以通过我们的 WhatsApp 88551003，或者你也可以拨打我们的call-in热线
2: 66911003。
0: 线上有一位听众，喂，你好。
3: 你好，
0: 怎么称呼你呢？
3: 小莹。
0: 小莹，你今天要点什么歌？
3: 想点五月天的《仓颉》。
0: 这首歌你要送给谁？
3: 就送给线上所有在听的舞迷们。
0: 那应该蛮多人的哦。
3: 对。
0: 聊聊为什么是这一首歌？
3: 就是第一，其实我上个星期第一次在103这里听到这首歌的时候就很惊讶，因为是我很喜欢的一首五月天的歌曲。
0: 嗯，
3: 所以我那时就是听到的时候，我就是吓到说，哦，你们歌库原来有这首歌，所以想说要有一次就是要点这首歌。然后第二，就是因为今天是13号嘛，其实一个月前的今天的现在，五月天办了他们的收官演唱会。
0: 嗯，
3: 所以他们办完了后就是会闭关很久一阵子，去筹备他们的人生涯中的最后一张专辑。所以我就是想说，每个舞迷们应该都会很想念，就是跟我一样都会很想念他们。然后就是阿信所说的，就是仓颉因为是一个神话人物，是他发明了文字，但就是为什么他就是没发明够文字来表达对大家，对就是你心爱的人的思念的想念，所以才会有这首歌来表达就是无法表达的、无法描写的思念。对，然后最后一个就是我忘了最后一个是什么啊？三对，就我本来有想好的打进来之前，但对，就是我觉得最大的理由就是这样吧，就是因为已经很想念他们了，其实
1: 对，
3: 所以对啊。
1: 在听到你的这些理由的时候，我还以为你手上就是有写稿的，你知道吗？
0: 对，我讲得很好哎、欸。
1: 对，就是哇，就是真的非常有理的，你知道吗？
0: 嗯，
1: 而且是哇，非常的有这个思维，都非常的清晰，这样子。
3: 是写，其实比较多是套了阿信的话啦，因为是他写的词。对哦，对，我记得最后一个理由了，就是我想给非舞迷，如果刚好在听的话，我是很想推荐这首歌，因为我就是所说的，我很喜欢这首歌的歌词，然后也不是只给舞迷的一首歌，也可以给大家，就是如果很想念一个心爱的人，我记得好像上个星期点这首歌是一位女儿点给了很想念妈妈的，对，所以就是歌词所说的是思念就是到无法描写，到文字无法描写一个程度的时候，就可以用这首歌来表达。对，然后就是想跟所有刚好在听的舞迷们，就是说如果很想念五月天的时候可以来听这首歌，然后有缘的话我们也可以在优选一天见。
0: 哦，这么快就拉票咯。
3: 对，一定要希望，就虽然就是刚好今年也没有新歌，但也是很希望就是前十名还是可以，就是我们可以聚集在一起喊五月天这样子。
0: OK， 舞迷们就要加油一下。
3: 对对对，
0: 不过其实我刚才从你这段话哇，我感觉到就是你对他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就是爱。
3: 嗯，因为真的我觉得他们的歌也救了我们，救了我自己，至少就是真的让我有希望吧。然后每次他们办演唱会，就是很多人会一直吵着说为什么没有新歌，可是又一直办演唱会，可是每次去他们一场演唱会就觉得说好，我要好好的到下一场演唱会再去见他们的感觉。所以其实那时听到说他们要收官闭关来筹备演唱会的时候，其实真的很又期待，然后又很伤感，也是说因为是他们最后一张专辑，他们就是筹备了这张专辑之后就不会再发，就是十全十美这第10张专辑了，所以是又期待然后又不敢 去再靠近这个事实的感觉。所以然后又更伤感的是，因为其实收官他的最后一场演唱会又遇到台风、
0: 哦、
3: 所以其实那时候我飞回从台湾飞回来的时候，在就是飞机上遇到好多跟我一样没办法，就是因为台风而改日期、
0: 嗯、
3: 所以其实很完美的计划，就是好好的计划到可以把最后一场也看了的计划完全都打破了。所以然后刚才在机场就是飞机上也遇到跟很多跟我一样没办法拿假啦，就是也没办法改机票那些的舞迷们，其实我们很多都是哭着在飞机上抱着哭的那种感觉，然后就是很可惜很多遗憾啦，但就是我朋友都安慰我说，就是有遗憾就是代表会有下一次的感觉。
1: 对，可以想象就是你们全部在抱在一起的那一种感觉。就
3: 对，
1: 我觉得
3: 就
1: 是
3: 我们一看到彼此，因为都认得出谁是舞迷嘛，然后就会说哦，你今天怎么没去，然后都会有同样的理由，哦，拿不到假了，就改不了机票了、嗯、什么什么的。然后我们那个飞机一到就是樟宜机场，我们就开始哭了，然后就说我们本来就应该在大巨蛋里面的啊，我们怎么在这里、嗯、那种感觉。所以
0: 非常可以理解这种心情啦、嗯、而且因为五月天他出道很多年、嗯、他们很多的不同的歌曲其实都是还蛮励志很阳光，相信就算不是舞迷哦，可能你在人生当中某一个低潮期也会被他的一些歌声或者是旋律给打动到。我们来听这首你非常非常喜欢的仓颉，里面可能就是没办法表达你对五月天到底有多么的喜爱，有多么的想念，但是在这首歌曲当中相信你应该也会得到一些温暖的力量。

0: 五月天的歌曲《仓颉》，我们的这位听众小英真的是勾起了很多的舞迷都 WhatsApp 进来了。
1: 对，看到非常非常多的舞迷们都已经 WhatsApp 进来，我们88551003说，哇，那天我真的也是哭着上飞机的。
0: 对，然后还有听众说，哇，这个听众真的说得很感性，真的每一个人的心中哦，都有一首五月天，这也让他想起了前女友，当时候在一起的主题曲就是《知足》。去 KTV 都会点这首代表着我们希望彼此都能够珍惜彼此，能够知足，虽然说很遗憾当时候做了一些错误，到现在回想起来都还是觉得很可惜，但是如果能够再见面的话，我真的很想要紧紧的拥抱他，并且跟他说一声对不起。
1: 嗯，也有听众是说，想一个人到极致哦，真的是无法用言语来形容的。谢谢这位舞迷点了这首歌，歌词真的写得好好。
0: 在这个小时，如果你也有想要分享的故事，你有想要听到的歌曲，你都可以通过 WhatsApp 88551003文字或者是语音留言都可以，
1: 或者是可以像之前的那位舞迷打电话进来6691-1003
2: UFM 1003路况情报。
0: 来关心一下路况， PIE 往大师方向在 KPE ECP 之后第三条车站那里发生了交通事故， PIE 往大师在 Jurong East Avenue 1之后第一条车站那里也是发生交通事故的，请你记得小心开车。
3: 玩家总动员
4: UFM 103早班 The Play Show 两岁啦，
5: 我们要召集早班听众玩家一起到嘉味中餐馆享用美食，美食包括
4: 嘉味三拼、
6: 花椒鹿茸菇干贝炖鸡汤、
4: 辣椒青柠酱炸虾球、
6: 双蒜蒸本地养殖澳洲鲱鱼扒、
4: 丝瓜碧玉豆腐、
6: 锅气鸡丁橄榄菜豆角炒饭、
4: 嘉味精致点心甜点，
7: 每人88元。 UFM 1003早班 DJ 丽梅、程瑶和 Andrew 静和和你一起用最饭最好玩的方式庆祝早班两周年。
5: 8月21号星期五晚上7点，报名方式 WhatsApp 嘉味 JIAWEI，你的名字、email 以及报名人数到88551003，座位有限。
7: 成功报名会收到 email 回复，赶快付款来确定座位。
4: UFM 103 The Play Show 玩家总动员聚餐是由 UFM 103主办，嘉味中餐馆呈现。
1: 我想要一趟难忘的海上假期，有世界级娱乐、精彩体验，还有探索迷人目的地。
8: 上云顶梦号，欢庆星梦游轮10周年，畅游普吉岛、吉隆坡、槟城、马六甲、巴厘岛或龙目岛。
1: 哇，太令人期待了！
8: 8月31号前预订，第二位乘客只需10元起，升级阳台客房只需61块钱，使用 DBS 或 POSB 银行卡，还可额外享有5%的折扣。
1: 现在就上 stardreamcruises.com 或拨打800-852-8188。

0: 傍晚好，这里是 UFM 1003，
1: 我要点歌，
0: 我是 Xavier 红玉，
1: 我是嘉怡。
0: 接下来点歌的这位听众叫做 Anne， 他通过 WhatsApp 想要点一首歌给他的老婆，非常的甜蜜。这首歌就是范玮琪的《最重要的决定》。
1: 老婆，不知不觉我们已经结婚5年了哦，也一起有了2个可爱的小孩子。虽然说平时我们的生活就是上班啊，顾孩子，然后吃饭睡觉。非常忙碌，有时候也会有一些小事啦，就导致我们斗嘴。但其实我很珍惜我们现在所拥有的一切。
0: 谢谢你这5年来陪着我，也谢谢你为了这个家还有孩子做了这么的多。希望你可以一直开开心心的，身体也要健康，少一点烦恼，也多一点时间做自己喜欢的事情。老婆，祝你生日快乐！这首歌要送给你哦。

0: Ain 要送给老婆的一首歌，他说今天也是老婆的生日 ，Happy birthday to you， 祝 Ain 的老婆生日快乐，就是健健康康，每天开心。在这个小时，如果你想要点一首歌的话 ，WhatsApp 是88551003，口音热线是66911003。
1: USM 1003提醒你，今天是
0: 2026年8月13号星期四，
2: 把握每一天，今日事今日毕。
3: 这一次跟陈瑶去新疆有2天半自驾游，
4: 半自驾呢包含了司机就以4个人或者2个人在一辆车里面，用自驾的方式进入大巴不能进去的一些景点，好像沙漠路、大峡谷、胡杨林，自我奔放的感觉来体验自驾。
3: 有安排专业的旅拍跟航拍啊，
4: 很多客人都喜欢，哎，这里要做一个旅拍，对吧？所以我们会在盘龙古道无人机跟你做一个视频，然后在喀什古城给你换上维吾尔民族的服装做一个旅拍，每一个点都是拍照的一个打卡点。
3: 程瑶随团14天新疆乐逍遥，10月25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上网 turnbrothers.com 或拨电62129686。
5: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动力火车。你现在收听的是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Yeah!

0: 喂，你好。
1: Hello， 下午好 ，Xavier 嘉怡。
0: 现在应该是傍晚了吧？
2: 还是你不在新加坡？
1: 傍晚好。
0: 我想说下午好，现在七点多了。
2: 你吃晚餐了吗？
1: 傍晚好。吃了，刚刚吃了。
2: Oh, OK，
0: 确定吃的是晚餐，不是午餐。你叫什么名字？
1: 宠物，叫淑芬。
0: 淑三。
2: 淑芬
0: 、OK， 你今天要点什么歌呢？
1: 我要点郭美美的不怕不怕。
0: 不怕不怕点给谁？
1: 点给我的两个宝贝孩子。
2: 他们几岁？
1: 4岁1个8岁。
0: 哦，他们就是有害怕什么东西，所以你要点不怕不怕给他们吗？
1: 不是，他们没有害怕，他们有一个冷笑话，之间他们有一个冷笑话。
0: 什么冷笑话？
1: 跟这首歌曲有关。对，他就有一天我的女儿就问我，妈咪妈咪，牙齿的蚂蚁的牙齿是什么颜色？
2: OK， 我们就不破梗，你继续吧。
0: 来，你继续。
1: 对，我就跟他讲，我不知道，红色嘛。他讲不是，黑色。我就为什么是黑色？他就唱了那一首蚂蚁呀嘿。所以他也感染了弟弟，弟弟现在也会跟我说这个笑话。
0: 他们也太可爱了吧。
2: 对，感觉就是
1: 要把这首歌
2: 留。对，感觉就是这个年龄层哦，是最好玩、最好玩的，因为他们也不会说非常非常的黏你，但同时他们还会就是搞笑啊，跟你玩这样子哦。
1: 对，是的，是的，他们非常的爱我了，跟我分享很多很多很好笑的一些趣事。
2: 那你有没有问他说，你看见蟑螂你应该怎么样？
1: 看见蟑螂应该会把一脚踩下去。
2: 应该要跟他说看见蟑螂不怕不怕啦。对，因为这首歌曲，
1: 然后恰巧今天是7月初1嘛，希望大家也不要怕不要怕。
0: 欸，真的是讲到很多人的那个心坎去。很多人就讲说，哇，现在那个七月就是不要出门太晚，这样子要早点回家。
1: 对对，我昨天也跟他们说了，就是在外面就是不要乱说话，然后看路要小，走路要小心看路。
2: 因为夜晚再黑，我就当看不见太阳一点就
0: 快出现。歌词是吗？
2: 对，
1: 不怕啦。
2: 至少看这歌词，然后想要就是打败他们的冷笑话。
0: OK，
1: 反抗不绝。
0: 第一次听到这个冷笑话的话，你可能今天晚上也回去跟你的孩子说一下。
2: 感染一下。
1: 对
0: 我们来听这一首。
1: 很可惜的是他们
0: 你说
1: 没有，很可惜的是他们不能听到我现在在跟你们讲话。
2: 为什么？
1: 因为不能播那个音乐啊，现在
2: 啊，
0: 等一下就播啦。他们现在在你旁边吗？
1: 对，他们都在车上。
0: 啊，要不要打招呼一下？是弟弟还是妹妹？
1: 可以吗？弟弟妹妹都在。
0: 哦 ，Hello，Hello， 弟弟妹妹
2: ，Hello，
1: 我可以开 speaker 吗？
2: 可以啊，可以啊。
0: Hello，Hello，Hello，
2: 我是嘉怡，
0: 我是 Xavier，
2: 我们是来自 UFM 1003，现在你在广播上哦。
3: Hello，
0: 好可爱的声音
2: 哦，好可爱哦。你们知道蚂蚁的颜色，蚂蚁的牙齿是什么颜色吗？
0: 啊！
2: 他们在唱了，我们赶快把歌播出来给他们听吧。
1: 好的，可以。

0: 现在全世界都知道蚂蚁的牙齿是黑色的了，因为他们没有刷牙，没有啦。因为他们没有，因为他们爱吃甜食啊，所以就蛀牙，蛀牙就是黑色的啊。Is it？
1: 应该就掉了吧，他的牙齿不是黑色的，他的牙齿已经掉光了。
0: 我就觉得有的时候跟这些小听众聊天的时候，真的是。会有一种被融化的感觉，因为听到就是他们那种声音啊，我就觉得哦，好疗愈。
1: 对，就会想到以前的我有多可爱。啊、没有啦，开玩笑。
0: 哎、欸，你确定没有啦？就是如果说你可能也想要让你的家里的小孩啊、重温一下这种当年呢、啊，就是可能在以前那个年代非常流行打电话给广播电台，然后点一首歌聊聊天的话，就是你可以把我们的号码记下来66911003
2: UFM 1003。路况情报，
0: 来关心一下路况。 PIE 往大师方向，在 Inner Avenue 之后，这个路段有车子抛锚了。目前车轮会一直回堵到 Thompson Road， 要请你避开使用第一条车道。另外，在 PIE 往大师方向，在 KPE ECP 之后，第三条车道那里发生了交通事故。还有 PIE 往大市，在 Jurong East Avenue 1之后，第一条车道那里也是发生交通事故的。如果你生以上路段，提醒你记得放慢车速，小心开车。
3: Experience Sabah 2.0 盛大登场，想一站式探索沙巴的无限魅力吗？从精选旅游配套、沙巴特色风味美食，应有尽有。现场还有精彩文化表演、趣味互动游戏以及丰富奖品等您赢取。8月14至16日 ，Marina Square 2楼中庭，带上家人朋友一起体验精彩的沙巴 Experience Sabah 2.0 Explore Connect。Thrive、
4: 哎呀，我又忘了要拿什么。
5: 无论是职场精英加薪层，还是年长者记忆力差、手脚冰冷麻痹，可能是血液循环不良发出的讯号。Thompson Circulon 125，日本活化科技高剂量125毫克银杏，提升血液循环，提升记忆和专注力，改善头晕、手脚发麻。Thompson 自1987年以来，新加坡制造的诚信品牌，
6: 保持敏锐，守护记忆。Thompson Circulon 125
5: 在各大药房出售。
4: 别错过 SBH Media 健康展销会，8月29号和30号早上11点到晚上8点，在 Suntec City Atrium， 就在 Uniqlo 旁边，入场免费，现场有 DJ 舞台互动、健康讲座，还有独家的保健品优惠。每天上午的11点，还有下午4点呢，首250位免费会送90块钱的礼包，消费满80块钱可以参加必中的大轮盘，赢高达50块钱的现金券，主要赞。关注 BioWell、Eben、GSK、Omega Plus、Thompson Health。以上信息由新报业媒体呈现。
7: UFM 1003，优选好歌。人

0: 下一位要点歌的听众叫做 Rini， 他想要点林俊杰的《交换余生》这首歌，他是要给自己的，而且还在留言当中提出了一个，你没有想过的一个问题呢，
1: 就是如果我们真的可以跟别人交换余生，在一个另一个平行时空，我会不会有一个不一样的人生呢？我是不是会做出不一样的选择？会不会少一点遗憾，也少一点错过？有时候回头看哦，就会发现我们人生当中会有很多当下看不懂的一些决定，曾经以为一直留下的人后来就走散了，曾经以为自己应该不会改变吧，但是在很多事情发生了之后慢慢变得有点不一样。
0: 所以这首歌对我来说不只是想象另一种可能的人生，也像是在问我自己吧，如果真的有另外一个我，他会不会也在某一个地方替现在的我感到心疼，或者是说他会替我加油呢？ Rini， 过去的遗憾已经没办法重来了，但是现在的日子还是要继续，希望未来的自己就算没有办法交换余生，也可以好好的珍惜这一生，把每一个选择都慢慢过成不后悔的样子。

0: 要点歌。
1: 在七点到八点这个时候哦，我们在这个小时排到的歌曲都是听众的选择，
2: 他们也会分享属于他们的故事，可能是跟这个人相遇啊，求婚的时候听的歌曲啊，都欢迎你可以透过各种方式来点歌。
1: 其实要到八点的时候，我感觉有点像一个餐厅的服务生，你知道吗？
2: 你说我们啊？
1: 对，因为我一直要
2: 什么意思？
1: 我在 WhatsApp 上一直要跟听众说，不好意思，我们今天满了。
2: 还好你的听众没跟你讲说，我们很快的，我们吃那个一碗面就好。很快的，我们马上点。
3: 所以你下次记得先做那个 reservation。
1: 对，要做 reservation 的话，你可以到 UFM1003.sg
2: 记得就是在填写这个表单的时候也要附上你们的故事。
1: 但如果你没有办法就是今天刚好听到要 walk in 的话，也可以啦，885103。但是我们可能会拒绝你啦。
2: UFM1003 我要点歌，星期一到五傍晚七点到八点，欢迎你可以拨打
0: 6691-1003
1: Call in 分享你的故事，点一首歌。
0: 我要点歌。
4: 连续18个月荣登新加坡销量第一的汽车品牌，为了感谢全国消费者一直以来的支持， BYD 配合国庆日推出升级的车型阵容，以及多车型超特价格优惠和超值购车礼遇。欢迎体验全新 BYD Atto 3、 BYD C-Lion 7ER、 BYD C-Lion XDMI 以及 BYD Seal 6DMI。 无论是纯电动车还是创新 DMI 插电式混合动力车型，现在就是升级绿色出行的最佳时机。欢迎莅临全岛 BYD 展厅， BYD 新加坡销量第一的汽车品牌。
2: 今天的最后一首点歌点播歌曲了，这是听众先通过了我们的 UFM1003.sg 的线上点歌表来填写的，他想要点这一首周蕙版本的天天想你。点歌的这位听众是咪咪，想要点给在天堂的外婆。
1: 这个纪念日又到了，每一次到今天我就会特别想外婆，因为她不是普通的长辈，对我来说她就好像是我第二个妈妈。小时候我爸妈很忙，所以很多时候呢都是外婆陪着我，接我放学啊，煮饭给我吃，有时候也会听着我讲学校发生的一些事情。所以我一直都记得呢，她最常就坐在饭桌旁边等我回家，只要我一打开门哦，他就问我：“欸，哥啊，饿不饿？”然后呢，就会把菜热一热，再看着我吃。有时候我在外面受着委屈，回到家也不一定会说很多，可是他好像都看得出来，他也不会讲什么大道理，只会静静坐在我旁边，叫我：“没关系，先吃饭，吃饱了就没事了。”
2: 外婆在离开之后，其实我们家里还是一样过日子，可是有些地方已经不一样了，饭桌的旁边少了一个人，厨房也少了那个熟悉的背影，再也吃不到他为我煮的那些饭菜了，也没有人再像他一样，就是会用一样的语气问我说今天过得怎么样，会不会很累。最遗憾的是，长大之后总是觉得说我赚了钱之后一定要花很多时间陪他，带他出去玩，可是后来才发现说有些饭少吃一顿就真的不会再有下一顿了，有些话没有说出口就只能够一直放在心里。想要跟在天堂的外婆说，我真的很想你，谢谢你把这么多的爱都留给我，也谢谢你陪我长大，希望你在另外一个地方平安，我也想让你知道我很好，我一直都没有忘记你。

0: 这是我们的听众妮妮想要表达对在天堂的外婆的一份思念，周慧版本的《天天想你》。有听众说听到这首歌曲也让他想起了他的阿公。
1: 相信就是很多人就活在

0: 去就生活下去，然后把他们带入我们生活的另一个阶段这样子。
1: 嗯，如果说你也有想要分享的故事，想把你的思念或者是情绪给说出来的话， UFM103 是一个非常好的平台，你可以就是在傍晚七点到八点的这段时间 WhatsApp 或者是打电话进来点一首歌分享你的故事。
2: UFM103 路况情报，
1: 来关心一下路况。 PIE 网大事，在 Adam Road 之后这个路段有车子抛锚了。PIE 网大事在 KPE ECP 之后第三条车站那里是发生了交通事故的，要请你记得小心开车。
3: 以上交通讯息是由莆田带给你，品尝原产福建的肥美爽脆多头蛏就在莆田，八种不同吃法，一次点两种只需48.8元，还免付消费税和服务费。莆田，掌握好食材，原味福建菜。
0: 全岛局部多云，但是很热啊，27度到34度。
4: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5: 现在的时间是
1: 晚上8点。
6: UFM。

0: chop chop chop chop chop chop chop chop chop。
1: 有人上班，有人下班，有人晚餐，有人宵夜，你在家里还是路上？嘿、hey, ，我陪你，我是克明，晚上八点到十二点，我是你的夜搭子。

0: 李荣浩的歌曲《乌梅子酱》，刚刚也听到了蔡淳佳、依恋，还有苏打绿，你在烦恼什么？我差点要说你在烦恼什么，你在烦恼什么？哎呦，这个是就自己玩太多，你知道，就学。那个某种腔调某种语音啊，因为最近我一直在跟我妈玩那个就因为我妈我爸他们以前就会跟我说喝奶嘛，喝奶奶，对，喝奶奶就是有点像广东话的那个，比如说你讲那个这咖啡摘的，对吗？它是没有奶的嘛，没有加奶的，然后它的那个发音它也是呢和了是没有就没有分的然后有一些我不知道是不是有一些四川话也是会这样子，就比如牛肉他们会说牛肉，然后我觉得这些地方性的这种方言也好或者是语音的一些影响啊，真的是蛮好玩的，蛮有特色的，所以我因为就跟我妈玩的比较多，变成我现在刚才你在烦恼什么，差点讲成你在烦恼什么了啊！苏打绿的粉丝不要打我。晚上好，我是克敏，今天星期四，每一次到星期四的时候呢，我们就会说 It's Friday Eve， 对吧？星期四我们有拉阔夜资讯回来，马上开始，你准备好了吗？
1: 玩家总动员
2: UFM 103早班 The Play Show 两岁啦！
3: 我们要召集早班听众玩家，一起到嘉味中餐馆享用美食。美食包括
2: 嘉味三拼、
4: 花椒鹿茸菇干贝炖鸡汤、
2: 辣椒精灵酱炸虾球、
4: 双蒜蒸本地养殖澳洲鲱鱼扒、
2: 丝瓜碧玉豆腐、
4: 锅气鸡丁橄榄菜豆角炒饭、
2: 嘉味精致点心甜点，
5: 每人88元。UFM 103早班 DJ 丽梅、程瑶和 Andrew 静和，和你一起用最饭最好玩的方式庆祝早班两周年。
3: 8月21号星期五晚上7点，报名方式 WhatsApp 嘉味 JIAWEI， 你的名字、email 以及报名人数到88551003，座位有限。
5: 成功报名会收到 email 回复，赶快付款来确定座位。
2: UFM 103 The Play Show 玩家总动员聚餐是由 UFM 103主办，嘉味中餐馆呈现。
6: 我想要一趟难忘的海上假期，有世界级娱乐、精彩体验，还有探索迷人目的地。
7: 上云顶梦号，欢庆星梦游轮10周年，畅游普吉岛、吉隆坡、槟城、马六甲、巴厘岛或龙目岛。
6: 哇，太令人期待了！
7: 8月31号前预订，第二位乘客只需10元起，升级阳台客房只需61块钱，使用 DBS 或 POSB 银行卡，还可额外享有5%的折扣。
6: 现在就上 stardreamcruises.com 或拨打800-852-8188。
8: 魔镜啊魔镜，我是不是看起来有点累？
9: 不会，只是脸有点暗，头发有点薄，指甲有点脆而已。
8: 够了哈！
9: 说真的，你是不是忙到忘了照顾自己？保养其实要由内到外。
8: 那怎么办？
10: 每天服用 Herbal Farm Hair Skin and Nails 营养补充品，含生物素、胶原蛋白还有叶酸。 Herbal Farm 拥有超过20年经验，是值得信赖的本地品牌，上网 herbalfarm.com.sg。

0: 晚安冷笑话。
1: 你知道我们吃甜品的时候就有那个布丁对吗？如果布丁掉进海里面它会变成什么你知道吗？
0: 不知道。
2: 布丁
0: 我觉得蛮好笑。
2: 掉进海里
1: 对。
0: 它会短一点。不是。
1: 因为它短一短一短一的吗？它会变成扑通。
0: 为什么？
1: 就是那个掉进去的那个声音扑通。好。就这样子，晚安，
0: 再见
1: ，Good night。
3: UFM 103提醒你，今天是
0: Friday Eve， 今天星期四，8月13。
3: 你有一份2026年度歌单等待编辑，想把你单曲循环了10000遍的那首歌送上冠军宝座吗？优选1000，2026即将开始提名。
4: 我是李荣浩，你现在收听的是 UFM 103优选好歌飞听。

前面两位真的都是女神，奶茶刘若英很爱很爱你，她的这个演唱会版本也是非常的有感觉。这是2012脱掉高跟鞋世界巡回演唱会的 Live， 之前呢是相当经典的，但是它是来自梁静茹版本的梦醒时分。你还记得梦醒时分原唱是谁吗？你有听过他的原唱吗？早知道伤心总是，当然不是我啦，但是原唱如果你说出他的名字的话，就是代表你年纪跟我差不多一样的年纪，呵呵呵，厚脸皮那个陈淑桦，就是滚滚红尘这个梦醒时分的陈淑桦。哇，他好像就唱了那一段时间的歌之后，过后真的就是完全很低调，很少有人知道他现在在干嘛。但是他的梦醒时分也好，滚滚红尘也好，带给我们这一代人的在音乐上的感动是非常深的。那我们刚刚听到的版本来自梁静茹，这是他香港滚石的这个十周年演唱会的版本。但是我刚刚播了有感林宥嘉的想自由，我觉得林宥嘉的歌曲哈，有很多首都很喜欢，像是他比较轻快的《致姗姗来迟的你》啊，或者是《兜圈》啊，还有《少女》啊，听了都非常的有感觉。但是接下来这首是一首让我很触动啊，我的心真的是就是被深深的触动到的一首歌。加上我最近，我很喜欢的一位马来西亚女歌手，她叫做Kobe 王思涵，他在他的 IG Real 他就翻唱了这个版本，这接下来这首歌。然后他的拍摄，因为他就是吉他，你知道，就是非常简单的一个伴奏，诶，好像没有吉他哦，他好像是清唱哦，一整段完全清唱。哇，我之前在听他那一段的时候，我觉得我的心都被揪成一团，好好心酸。但是真的就像歌词里面所诠释出来的那一种心情一样，那我们接着感受这个有感林宥嘉演唱会 Live 版本的《天真有邪》。

0: 新家到手，装修没头绪，找室内设计，沙发、床褥、卫浴、窗帘、电器，难道要一家一家跑？不用，8月8号到16号 MyHome 国际家居盛典就在新加坡博览中心第六展厅，数百品牌齐聚，折扣高达 70%， 满足 BTO 与翻修所需。 MyHome 国际家居盛典，逛一次搞定整个家。8月8号至16号博览中心第六展厅。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巫启贤 ，UFM 1003的听众，你们好。2027年的1月3号，我将会回到新加坡来，在圣淘沙名胜世界会议中心举办我的演唱会。这次的演唱会，我下了决心了，要多唱一些我早期的歌曲、新谣的歌曲给大家听，希望这个演唱会能够让大家的人生里面留下一个美好的回忆。谢谢大家。门票已在。

0: 我记得有一次我在叶大子拉阔叶播了小球他的一个蛮长的一个演唱会的 live 的版本，让很多听众听到眼睛湿湿的，就是整个眼眶红鼻子酸的那种感觉。音乐的魅力真的很大，对不对？所以今天也伺候了你们棉花糖他们的演唱会的版本。因为棉花糖组合其实就是那个时候就主唱是小球嘛，然后刚刚的这首陪你到世界的终结收录在他们2009年的第一张专辑小飞行当中，它真的是一首充满了青春勇气疗愈力量的一首歌，而且它又有一点点那种摇滚的感觉，但是它就是我觉得就是温暖而有力量，是很厉害的一种东西。力量不一定就是那种大大声然后很重磅的，它可能是一种很坚定的感觉。就好像副歌他一直唱到说，我陪你到世界的终结，就算倒了都要在你身边。你有想到谁吗？是你喜欢的人还是友情，都就是在这首歌里面被表达出来。那小球庄娟英，我觉得她真的就是拥有一把非常清亮也非常沉稳的嗓音，甜美但是又不腻，她的甜美里面她有一种倔强在那边，就是让歌曲没有过度的甜腻感，反而有一种充满生命力的感觉，是我非常喜欢的。
1: 有些歌会陪伴我们走过岁月，有些善意会温暖他人的生命。9月27号，新加坡慈怀理事会诚意呈现慈怀之声暖我心，叶良俊与好友友善慈善演出。叶良俊将连同董姿燕、汤威恩、李俊伟、963DJ 金云、德明以及特别嘉宾张宝贤医生，跟大家分享耳熟能详的经典好歌。看演出，做善事，查询详情与购票，请浏览 singaporehospital.org.sg/vfh。
2: 我想要一趟难忘的海上假期，有世界级娱乐、精彩体验，还有探索迷人目的地。
3: 上云顶梦号，欢庆星梦游轮10周年，畅游普吉岛、吉隆坡、槟城、马六甲、巴厘岛或龙目岛。
2: 哇，太令人期待了！
3: 8月31号前预订，第二位乘客只需10元起，升级阳台客房只需61块钱，使用 DBS 或 POSB 银行卡，还可额外享有5%的折扣。
2: 现在就上 stardreamcruises.com 或拨打8008528188，
4: 未来无限，前进吧，新加坡
5: ！UFM 1003祝新加坡
4: 生日快乐！
6: 再后来，故事说得越来越快，地铁它老了，随时说坏就坏。榴莲和飞船早就登陆滨海，少年便建国一代。我们又搬家，扛着更多的债，哇表下含泪和车说 goodbye。 小小的马车

金马奖总算也真的光彩，现在连总理也得文武全才，江西。

周深五月天如烟，这个是 Life 的如烟的版本。刚刚也听到了苏打绿频率，我发现就是有听众常都会说，柯敏啊，发觉在你的夜搭子哈，只有在你的夜搭子会听到演唱会版本的频率。我觉得你应该也没办法24小时都在听 UFM 对吧？啊，但是多数在我节目听到，可能也是有一些原因。我也比较偏爱这首歌，因为我觉得他写这首歌的那个概念，我就很喜欢。频率有时候真的就是一种人与人之间，或者是说人跟世界，甚至是说我们和自己内心里面的一些想法的那一种微妙隐秘，但是又很重要的一种共振，对吧？精神共振。所以我们说哇，那个频率不对的话啊，你真的很难跟这个人讲话嘞，真的很难跟他就是聊天。所以除了这个之外，我觉得因为这首歌是鼓手小薇作词作曲的，然后他有那个古典的美在里面，又有流行的交织的编曲，然后当然清风也唱得非常非常的好，是苏打绿早期非常有代表性的另类摇滚和这种 art pop 的杰作之一。

0: 愚人，打着力气载着梦。
1: 哇，他副歌部分的那一句吹呀吹呀吹，我的骄傲放纵，听众说眼睛红了，不知道为什么听到这一句的时候，我相信一定是他把你心里面的一些心情给唱出来了。这首歌的歌词其实是很有意思的，野子这首歌大概其实就是讲，只要我们够坚定，不管前面有多大的困难，再大的逆境都不算什么。所以歌手苏运莹哈，他也相信，他说一个人不可能只是靠着一个细胞生存啊，因为有很多种情绪都在我们的身体里面。所以野子这首歌其实就是一种他想要表达不要害怕的感觉。因为以前他读大学的时候，在北京啊，在上学的时候嘛，就风很大，他是看着窗前的那个树叶，然后突然就在想说，诶，为什么风可以吹走树叶，可是却刮不断树干呢？然后后来想了一下，大概因为是这个树根扎得很深吧，所以他就决定好，只要是够坚定，再大的逆境都没有什么问题。所以他就写了这首歌《野子》，就是来自苏运莹他本身哈，像是歌词里面在唱，怎么大风越狠我心越荡，然后还有那个副歌的吹呀吹呀我的骄傲放纵，听说这是我的主题曲。

0: 我会遗忘，别再说谎。
1: 喜欢听歌，喜欢陪伴，喜欢 me time。夜搭子，有你想要的夜晚，
2: 还就不错哦。

小阿七五十年以后，刚刚我们也听到了周杰伦雨下一整晚。晚上好，我是柯敏。你最近压力 OK 吗？如果偶尔觉得压力大或者是比较焦虑的时候，你会做一些什么呢？吃睡买东西，或者是就 just leave it there， 你也没有去管它，没有很 care 怎么样。我最近看到一个，他说可以就是调节我们的压力荷尔蒙，就是只需要一个动作，这一个动作哈是蛮搞笑的一个动作。不知道是看的人会笑还是你自己会笑，但是少过一分钟啊，其实只需要10多秒而已，马上就可以降低压力荷尔蒙。

觉得焦虑或者压力大的时候，深呼吸它不一定马上管用，但是你可以试试看把舌头伸出来，伸长40秒，只要吐舌头40秒就可以降低压力荷尔蒙。马上试嘞。就如果你现在压力不大的话，可能就测不出来哈。但如果压力大的话，应该就会感觉得到那个不一样。话说呢，我们人在面对压力或者是全神贯注在工作的时候哈，我们会不自觉的有一些小动作的。我是有一次哈，我发现我被我侄女拍视频，她在拍我的时候，我就发现诶，我怎么会一直皱眉头，而且我很喜欢就是不自觉的去抓住我的，就自己会抓手或者是撕手之类的，就是我们的手缘那个指甲的边缘那边，就是它有一些像是死皮之类的，我就会忍不住会一直想要去撕它。就是你知道，就是一种你自己感觉不到你在焦虑，或者你自己不知道你压力大啊，它会咬紧牙关啊，会紧缩舌根啊，这些无意识的动作，它其实会让我们的颈项这个地方的深层肌肉是变得很僵硬的，进而呢就会压迫到掌管放松的这个叫做迷走神经的东西。那大脑呢，一旦接收到迷走神经被压迫的讯号，它就会判定说 OK， 现在处在一种危险的状态啊，所以就会一直持续的分泌皮质醇。皮质醇就是压力荷尔蒙，这也就是为什么很多时候你明明就是想告诉自己说 OK， 我要放松，我要放松，我要放松，但是身体还是一直的紧绷，那怎么办呢？伸舌头啊。

0: 不要错过 SPH Media 健康展销会，8月29与30号早上11点到晚上8点，就在 Suntech City Atrium Uniqlo 旁边免费入场，现场有 DJ 舞台互动、健康讲座，还有独家的保健品优惠，每天上午11点到下午4点首250位免费送90元的礼包，消费满80元参加倍重大轮盘，赢高达50元的现金券，主要赞助就包括了 BioWell、 Ebin、 GSK、 Omega Plus、 Thomson Health。 以上信息由 SPH Media 呈现。
1: 我想要一趟难忘的海上假期，有世界级娱乐、精彩体验，还有探索迷人目的地。
2: 上云顶梦号，欢庆星梦游轮十周年，畅游普吉岛、吉隆坡、槟城、马六甲、巴厘岛或龙目岛。
1: 哇，太令人期待了！
2: 8月31号前预订，第二位乘客只需10元起，升级阳台客房只需61块钱，使用 DBS 或 POSB 银行卡，还可额外享有5%的折扣。
1: 现在就上 stardreamcruises.com 或拨打8008528188。
3: 魔镜啊魔镜，我是不是看起来有点累？
4: 不会，只是脸有点暗，头发有点薄，指甲有点脆而已。
3: 够了哈！
4: 说真的，你是不是忙到忘了照顾自己？保养其实要由内到外。
3: 那怎么办？
5: 每天服用 Herbal Farm Hair Skin and Nails 营养补充品，含生物素、胶原蛋白还有叶酸。 Herbal Farm 拥有超过20年经验，是值得信赖的本地品牌，上网 herbalfarm.com.sg。
6: 玩家总动员
1: UFM 103早班 The Play Show 2岁啦，
7: 我们要召集早班听众玩家一起到嘉味中餐馆享用美食，美食包括
1: 嘉味三拼、
8: 花椒鹿茸菇干贝炖鸡汤、
1: 辣椒青柠酱炸虾球、
8: 双蒜蒸本地养殖澳洲鲱鱼扒、
1: 丝瓜碧玉豆腐、
8: 锅气鸡丁橄榄菜豆角炒饭、
1: 嘉味精致点心甜点，
9: 每人88元。UFM 1003早班 DJ 丽梅、程瑶和 Andrew 静和和你一起用最饭最好玩的方式庆祝早班2周年。
7: 8月21号星期五晚上7点，报名方式 WhatsApp 嘉味 JIAWEI， 你的名字、email 以及报名人数到88551003，座位有限，
9: 成功报名会收到 email 回复，赶快付款来确定座位。
1: UFM 103 The Play Show 玩家总动员聚餐是由 UFM 103主办，嘉味中餐馆呈现。
10: UFM 1003，优选好歌。

谁的歌曲能封神？优选一千2026由你决定，提名通道开始倒计时，更多内幕锁定 UFM 1003。

0: UFM 1003，晚上八点到十二点。
1: 晚上八点到。

好了，我知道啊，你一定是觉得很不合理了。克敏，你可以不要只是叫我们伸舌头吗？然后嘞，怎么样？没有，就把舌头伸出来，真的就张开嘴，把舌头尽量的伸长，然后尽量的伸得越长越好，是不是真的有点搞笑？我没有要再整蛊你哦，他就是因为他可以重启这个动作啊，张开嘴把舌头尽量伸长，它可以强制我们伸展平常紧绷的舌根跟我们颈项那个地方的深层的肌肉，然后当我们深层肌肉放松的时候呢，迷走神经就不会再受到压迫，而大脑的杏仁核就会立刻接收到 OK, now it's safe, it's safe now,OK, 就是我们现在很安全的一个讯号。那为什么一定要40秒呢？嗯，肌肉学研究也有指出，要让我们的肌肉重新的认识，然后设定在放松的这个基准点，至少需要持续大概30秒以上啦。所以所谓的30秒以上，你其实要准准做30秒也没问题，但是我们就给它多一点点吧，嗯，多一点点这个拉伸的刺激。与其耗费心力，有时候跟自己讲说，哎，我不要压力大，我不要紧张，我不要焦虑，其实不如透过身体的一些动作直接对我们的大脑下指令，所以只需要伸出舌头短短的40秒，你的大脑就会收到讯号，你的身体就会比大脑更早的感觉到放松。下一次如果是在办公室或者是要上台要做什么你觉得很紧绷很焦虑的时候，不如试试看把这个视线从自己当下的状态离开，你去厕所OK, 自己躲在那个厕所里面，或者你对着镜子找一个安全的角落，就把舌头伸展出来40秒，你看一下是不是会比较放松一些。

0: 魔镜啊魔镜，我是不是看起来有点累？
1: 不会，只是脸有点暗，头发有点薄，指甲有点脆而已。
0: 够了哈！
1: 说真的，你是不是忙到忘了照顾自己？保养其实要由内到外。
0: 那怎么办？
2: 每天服用 Herbal Farm Hair Skin and Nails 营养补充品，含生物素、胶原蛋白还有叶酸。 Herbal Farm 拥有超过20年经验，是值得信赖的本地品牌，上网 herbalfarm.com.sg。
3: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4: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杰伦。
5: 我是蔡依林。
6: 我是周星驰。
7: 姐姐林俊杰，想听到我的最新单曲，
5: 一定要锁定 UFM 1003。
3: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我这个星期的叶大子树洞呢，是通过我 WhatsApp call out 的一个形式跟听众联系。然后我其实昨天收到一位听众跟我分享的一个讯息，他说他很不喜欢自己，就是很讨厌自己的那种感觉。我们可能都会在某一些瞬间真的是不太喜欢自己，但是一个人真实的样子，我相信从来都不是由一个或者是某一个失控的那个 moment 来决定的，对不对？你可以在自己就是一次又一次的选择之后，然后慢慢的靠近那个理想的自己。因为以前我也是超不喜欢自己的，真的，以前我也就是有时候很讨厌自己，哎，为什么不会做决定啊？哎，为什么当下反应这么慢啊？哎呀，为什么表达都表达不出来啊？然后我相信我们在小的时候可能也会有一种比如说不喜欢某一些人，然后我们也会在心里面一直提醒自己说，哦，我就是不要成为这样子的人。但是那个提醒它也成为一种力量，就是它会突然间你在长大之后的某个瞬间，你就发现自己体内真的有着你很不喜欢的某一部分的存在。然后你就觉得哎呀怎么样呢，就很不喜欢自己，然后发现自己的眼睛已经不再像以前一样发光了。在心理学里面有一个叫做 feared self 的那个就是恐惧自我的一个概念，他说的就是我们心里面其实非常害怕成为的样子，可能是很冷漠啊，很自私啊，可能是没有 passion 啊，可能是对世界很多的抱怨，很多的怨言，然后自己又不想改变，或者是很 negative， 然后一直批评，一直 judge， 一直否定。然后我们就告诉自己说 OK， 我不要成为这样子的人，因为害怕变得冷漠，所以我们就选择理解跟温柔。因为很害怕骄傲，所以我们就觉得 OK， 我要对大家多一点尊重，我要变得更谦逊一些。然后也因为很害怕失去眼里面的光，我们就会选择始终对世界保有好奇。但是其实长大的路真的太长了，成长的路真的很长，我们不可能永远都是那个最好的自己啊。所以我觉得你累的时候、疲倦的时候、沮丧的时候，或者是被生活某些事情逼得太紧太紧的时候，在那短短的一瞬间你看见的那个自己，它并不能够代表你就是这个糟糕，你就是这样子的一个糟糕的人，它不代表，反而是心里面的那个小天使没有被小恶魔完全打倒的一个象征啊，对不对？我觉得可能到了某一个瞬间，你会发现自己的缺点你也开始喜欢，但是那好像是好长的一段路哦。

0: 夜搭树洞，没有评判，只有陪伴。
1: 喂喂，夜搭树洞，你好。
2: 你好，你好，特米，你好。
1: 哎，你的声音为什么会这么远？我听一下。我看一下，
2: 听得到吗？
1: 啊，现在好很多了，现在好很多。不好意思啊，刚刚让你在线上，等了半天。
2: 所以我就刚刚就想到说，就顺手打一下，
1: 嗯，
2: 而且还打得通，
1: 打通，然后没有被我接到，对吧？刚刚，
2: 是啊是啊，我还怀疑了一下，我打通了，我按掉，打通了吗？
1: 我就看到这个号码在闪，然后我第一眼就看到，然后就一秒就不见掉，我就觉得也太可爱了。你在 Destiny 是不是？
2: 对，我怀疑我就有那么巧吗？
1: 嗯，有时候就是缘分啦，有时候也是要看是不是你们把那个线给打热了。我刚刚就是接了一通电话呀，所以现在才可以跟你聊。嗯，你要我怎么称呼你？
2: 哦，其实我是企鹅爸爸。
1: 企鹅爸爸，
2: 对，
1: 好久不见。你声音很不一样。
2: 不一样哦，因为可能也应该说恢复的比较好啦，然后自己生活拿捏的比较好，所以可能在精神上也比较好，就可能听起来也比较好啊。
1: 哦，太好了，太好了，太好，太好了，太好了，听到这样子太好了。就很就是不知道为什么，就是不管是怎么样啦，真的不管是怎么样，就是能够自己从痛苦也好，反正很糟糕的某一些经历也好，从那个里面切断，然后走出来，然后自己好好的开始生活跟爱自己，重新得到力量，是很棒很棒很棒的一件事。
2: 对，因为是之后那时播出过后，我有跟你说嘛，播出的时候其实我有点不敢听，因为我不知道当时我说了什么。
1: 嗯，
2: 然后然后又听说你很多听众有在帮我加油，然后我也对，因为其实过后我自己充实自己啊，我做了很多事情啊，就开始运动啊，然后开始读了很多书，然后就其实也吸收了蛮多东西，所以才现在还过得挺开心的啦。对，
1: 哇，你做什么运动？
2: 就好多，其实开始了跑步，因为其实以前超抗拒跑步的，
1: 嗯，
2: 然后就被一个朋友逼嘛，他说你周六早上跟我一起跑，
1: 嗯，
2: 然后我就好，我就拖着我的鞋子好一起跑，
1: 嗯，
2: 然后跑到现在就他说那你自己去跑，然后我基本上我天天都在跑，早上六点就起身，然后去跑，每天跑个4公里，然后跑步的时候，我就觉得那个状态很好，因为我跑步，我也不喜欢听歌，也不喜欢什么，然后只是听到自己的呼吸声音，然后其实那个状态还蛮清醒，蛮好的，所以我还蛮喜欢跑步的那个状态，我就很 focus 在我自己嘛，其实就我应该中心集中在自己，那对，然后那个感觉超好了，真是说，
1: 哇塞，我听到你刚刚说到的那句话，我很有画面呢，就你说那个呼吸是集中在那个专注力是集中在自己的呼吸的声音上面，我没有想到就你刚刚讲到这个点的时候我已经听到了，你知道吗？就是那个想象力让我已经听到了。Oh my god！
2: 其实对，我一开始的时候我就觉得哇好喘啊，怎么回事？然后我就
1: 很喘是吧？
2: 对，然后我就，然后到了一个大概2.4公里、3公里的时候，我就其实我已经不在乎任何人怎么看我，我只是呼吸着我自己。我如果我自己喘不过来的话，结果我 suffer 的是我自己，我自己一定要拿捏好这一块。其实 通过这个跑步还蛮能训练自己的一个 mental 跟体能，哎呀，哎呀，还很不错，就觉得还蛮感激那个朋友一直把我拉去跑步
1: 了。哦，就整个人是不是就感觉上你在想法有时候意念方面变得比较firm，比较坚定一些？
2: 对对，然后也开始读了一些书嘛，就在书中自有黄金屋嘛，这句话之前我以前哦也超不爱读书的，我读两页我就马上睡着，
1: 嗯，
2: 然后现在诶也不知道怎么去爱上读书。
1: 哦，诶，我真的钱爸爸，我真的可以完全感觉到你身上的那个 energy 诶。
2: 是是是
1: 呀呀。
2: 对，其实我打进来也想这些分享一下，哎，可能那时候大家也听到我比较悲的时候，我其实也想跟大家那个把那个正能量也传递给大家，说哎，大家无论怎么样，
1: 嗯，
2: 肯定走得出来啊，我走得出来，大家也走得出来，
1: 对，嗯嗯 ，yes， 我give you five 。哇 ，OK， 因为你刚刚说到那个，你以前超怕跑步哈，超讨厌我，我是一模一样，我一模一样哎、欸，但是我现在 I don't know how to start， 我睡觉时间很早，我早上睡哎、欸，对，怎么办？我真的很想跑哎、欸，我真的很想哎、欸，
2: 你早上才睡觉啊？
1: 对啊，我就是三四点啊，正常的话三四点睡。
2: 是因为工作吗？
1: 对啊，对啊，哎呦，
2: 是哇，这个、嗯、
1: 我
2: 开始是最难的，我开始的第一公牛就哇不行啊，我想回家。
1: 嗯，对，就是为什么要在这里，就是那种感觉，对吧？就是觉得我是谁，我在哪，我在干嘛？
2: 对对对。
1: 我很想开始跑步，可是我现在就是六点是不可能哎、欸，六点起来，我觉得我应该会。
2: 那你就还没去洗刷之前就放工了，可能应该很累吧，然后再去跑步应该超累的吧？
1: 哎、欸，也是一个 idea 哈，就那种半夜跑步对吧？就又不晒，然后又没什么人。
2: 对，其实我挺喜欢半夜做运动的，因为我更早之前是骑脚踏车啦，就是大概半夜十二点去骑脚踏车，然后现在就转换成跑步，就一大清早就也不晒也没人，
1: 对，
2: 就比较好
1: 啊、oh, ，good idea 嘞。但是我会不会跑了之后更兴奋，然后更迟睡？就你知道吗？就整个人就那种哇，我就是更醒哎、欸。在呢，
2: 这也有可能啊。
1: 嗯，
2: 是。
1: maybe 我试试看，但是我觉得我需要搭子，不然的话我肯定就是会想放弃的。因为这种做运动哈、哦，有运动搭子，就是觉得哎呀再累什么，因为答应了，因为约好了，然后就拖着身体还是起来。
2: 对对，其实我觉得这也很重要，因为就刚好我那个搭子的那个朋友就。搭了一下，然后我就哎、欸，就启动那个引擎就启动了嘛，启动了就哎、欸，可以自己开始。对，其实搭子很重要，因为他就一直鼓励你嘛。对对对，不要停，不要停，走。
1: 对对对，哎、欸，你刚刚是碰到吉他弦吗？
2: 吉他弦什么意思？
1: 哦，因为我突然听到一个吉他的那个 string， 就是那个弦的声音，我还以为是你碰到你身边的乐器。
2: 哦，不是不是不是，
1: 哦，很像吉他的声音。OK OK OK， 哇，
2: 啊、
1: 我在上个星期还是前个星期，我还接到一位听众，女听众啊、哦，她打电话进来，然后特别在叶搭子树洞的时候，她说我想要对企鹅爸爸说，不管生活给了你什么，然后就把它当做是，比如说 lemon， 你把它当做是 lemonade 之类的，你知道，就是我蛮感动的，我也不知道你有没有听到那一段。
2: 我应该没听到，但是我你现在把那个讯息传递给我是很感动啊，因为就。 因为陌生人，因为听众可以给我那么多的鼓励，我其实很感动，真的很欣慰。
1: 嗯，
2: 然后也传递一下就，我走出来了，谢谢你的鼓励，对。
1: 太好了，今天我们的叶搭子树洞有一点像是一个怎么说，就是一个后续，一个 follow up。
2: 对对对对，
1: 对吧？嗯，哎呦，好可爱哦。OK， 那你想不想选一首歌？
2: 就选，可能选些比较开心、轻松的歌吧。
1: 嗯，
2: 对，那个听妈妈的话，周杰伦。
1: 哦，好啊。哎，上一次你是珊瑚海，我记得。
2: 对对，也是周杰伦的。
1: 哇，我还记得。OK， 听妈妈的话，行，没问题。把今天晚上的听妈妈的话送给你，然后我们 Cheers for life。
2: 好，谢谢大家，谢谢柯敏。
1: 不客气，拜拜。
2: 拜拜。
0: 叶搭子树洞，没有评判，只有陪伴。

0: 每年这个时候全程都在吵，哪首歌曲会是冠军？优水一千2026战火重燃，你最想听到谁的声音？悄悄告诉你，提名通道快要打开啦！
1: 生活不该只是这样，是时候去趟新疆。
2: 十月的时候刚好也是最好最漂亮的天气，可以看到最美丽的胡杨林。进入这个沙漠公路，你左右两边就是在沙漠里头，进入这个大峡谷去看红色岩石啊，然后在里头烤野餐啊，进入帕米尔高原的塔县看常年的白雪山、白沙湖，后面是一个冰山，体验最漂亮最弯的盘龙古道。
1: 诚谣随团14天新疆乐逍遥，10月25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上网 charmbrothers.com 或拨电6212-9686。

0: 是不是忙了一天了？
1: UFM 1003晚上8点到12点，特美的叶搭子。

0: 晚安冷笑话。
1: 你知道我们吃甜品的时候就有那个布丁对吗？如果布丁掉进海里面它会变成什么你知道吗？
0: 不知道。
2: 布丁
0: 我觉得蛮好笑。
2: 掉进海里
1: 对。
0: 它会短一点。
1: 不是。
0: 因为它短一短一短一的吗？
1: 它会变成扑通。
0: 为什么？
1: 就是那个掉进去的那个声音扑通。好。就这样子，
2: 有
1: 晚安，
0: 再见
1: ，Good night。

0: 新莹的心灵小故事。
1: 有一句话是这么说的，假如你是一棵树，别人对你的态度就是一阵又一阵的风。如果你总是很在意，随便一阵风都能够把你剧烈摇动，甚至把你吹倒。面对恶意的言行，漠视比愤怒更有效，不反应才是最大的胜利。英国首相威尔逊在竞选的时候，有一回当他演说到一半，有个捣蛋分子竟然高声的大喊说狗屎垃圾。很显然的，这个人是在嘲讽他别胡说八道了，但是威尔逊故意装傻，不理会他的本意，然后报以微笑安抚他说，这位先生请稍安勿躁，待会儿我就会谈到你提出的脏乱问题了。丘吉尔有一次在公开场合演讲，也遇过类似的状况，由台下递上来的一张纸条上面只写着两个字，笨蛋。丘吉尔知道台下有反对他的人正等着看他出糗，就气定神闲地对大家说，刚才我收到一封信，可惜写信的人只签了名，忘了写内容。要知道别人有嘴但不一定有脑，你管不住别人的嘴，但可以听听就好，不必一般见识。不认同的人何必要放在心上呢？某个人说的话会让你有愤怒、难过、害怕、受伤的情绪反应，可能是你也有同感，或许你多少认同他的话才会那么介意。如果他说的不是事实，他与你无关，就不需要耿耿于怀。下次当你受到批评、恶意对待的时候，想想这些言行出自何人，他们对你的了解程度，以及你对他们的尊敬程度，你将会发现这些评论和看法对你的意义不大。在意你的人不会伤害你，伤害你的人并不在意你，没有必要放在心上。只要不在乎，就一根毫毛也伤不了。心灵小故事，下午12:40首播，晚上11:30重播。重温 Podcast， 上网 UFM1003.SG。

0: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杰伦，
2: 我是蔡依林，
3: 我是周星驰，
4: 姐姐林俊杰。想听到我的最新单曲，
2: 一定要锁定 UFM 1003
0: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0: 关者，爸，请你从此安心，
1: 待在我的歌。
2: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杰伦。
2: 我是蔡依林。
3: 我是周星驰。
4: 姐姐林俊杰，想听到我的最新单曲，
2: 一定要锁定 UFM 1003。
0: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0: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杰伦。
2: 我是蔡依林。
3: 我是周星驰。
4: 姐姐林俊杰，想听到我的最新单曲，
2: 一定要锁定 UFM 1003。
0: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0: UFM 1003路况情报。
1: 早安，一则路况提醒你 ，BK 一往 PIE 过了 KJ 一有车辆抛锚。
2: 以上交通讯息是由莆田带给你，品尝原产福建的肥美爽脆多头蛏就在莆田，八种不同吃法，一次点两种，只需48.8元，还免付消费税和服务费。莆田，掌握好食材，原味福建菜。
0: UFM 1003天气报告。
3: Good morning， 早安，局部多云的天气。最高27啊，请多喝水。最低27度，最高34度。
4: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5: 现在的时间是
6: 早上6:03。
7: The Play Show 早班 Play
8: The Play Show。
9: 你想看这一部引起蛮多争议跟讨论的AI 本地电影《火壤星洲》吗？
10: 免费就看，现在网际网络一大堆 AI 的小视频，会花钱去看 AI 的电影吧
9: ？No AI movie, I hate it because 没有 human touch。没有人味。
3: 一位听众说得很好，他说如果现在是一部电影是用的是已故的这些艺人，比如说张国荣，现在推出一部电影 AI 的电影，你会想看？所以他借助了这样子 AI 的一个技术把这个人复活了，你还是不会去看吗？
11: 我看剧本、
9: 我会去看，但我抱着的心情是我要去看张国荣。
3: 明年家有启示碎片，
9: 家有启示2027
3: 有张国荣哦，
11: 都是已故，
3: 有梅艳芳哦，
11: 都是已故的啦，
3: 啊，已故的都是已故的，
11: 也是用 AI 做
3: 啊？对，看吗？家有启示2027。
9: 哦，这个我一定会去看。
6: 早上一起 play， 每天都 play，The
8: Play Show。
6: 早上一起play，每天都不累。
9: 星期一到五早上6-10
8: ，Andrew、
5: 丽美、
9: 程瑶
6: ，UFM 1003
8: The Play Show。
3: Good morning， 早安。今天是公元2026年8月14日，
6: 星期五。
3: 刚有听众说天气最低27，对啊，最低啊，气温27啊。
11: 然后夜晚的时候，可能到27度。
3: 对，所以是热的。
11: 是
9: 体感可能高过27度。因为别的地方的27度可能是偏凉爽的，但是。

0: 没有感觉，一点风都没有。
1: 我们报天气报那么多年，我看到最低27是
0: 比较少，
1: 很少看到，
0: 很少看到的。
1: 我有吓到啊！嗯、
0: 是我刚才也吓到了，
1: 你吓到不懂最高最低了的，有吓到哦。
0: 我体温突然间飙了
1: ，minimum 等于 7 degrees Celsius。
2: 因为如果最高27度的话，代表是蛮凉爽的哦。
0: 也是、
1: 啊，对对对。
2: 有一段时间本地最高是26度，很冷哦。那时候大家说
1: 冬装冬装啊。
0: 对对对。

这里有天后。这里有天团。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展，享有高达70000块钱节省优惠及8000元车主礼遇，更有免费代步车及尊贵礼宾售后服务。马上到 BYD 湖南路展，附带条件。
1: 老板，国标各送一杯，鸡蛋两个，新闻五条。
2: 2026年8月14号星期五，翻阅今天的联合早报。
3: 第一条，
2: 工人党秘书长毕丹心向国会作伪证，当中涉及不诚实行为，三司特别庭为此按照法律原则与过往判例，日令将毕丹心从律师名册中除名，撤销律师资格。毕丹心没有对申请提出异议。
3: 第二条，
2: 为了进一步缓解生活费的压力，政府今年九月将向超过240万名符合条件的成年新加坡公民发放400元到600元的加强版生活费特别补助，低收入群体会获得更多的支持。总理兼财政部长黄循财二月在2026财年财政预算案当中宣布，向合格公民发放200元到400元的生活费特别补助。政府随后又在四月进一步的加大支持的力度，宣布提高发放的金额，准备推出加强版生活费特别补助。
3: 第三条，
2: 新加坡特殊教育需求持续的增加，特殊学校学额吃紧。2027年新学年还有大约4个月才开始，一些特殊学校新生的名额已经填满或者是接近满额。今年三月国会辩论教育部的开支预算时，特殊学校的学额是讨论的课题之一。为了应对不断增长的需求，政府当时宣布计划要新建特殊学校和扩大收生规模，让整体的学额增加大约30%。联合早报记者近日向6所特殊学校了解新学年的报读情况，其中3所学校证实了明年的学额已满。
3: 第四条，
2: 政府推出位于乌节林荫道和滨海花园上的2幅私宅地段供招标，这2幅99年地契地段预计可为市场供应，一共是500个住宅单位。分析师认为，乌节林荫道地段虽小，但地点优越，预料能够吸引大约5组发展商竞标。
3: 第五条，
2: 泰国近期接连发生致命的枪击案，涉枪犯罪日益严峻。当局因此决定全面改革，沿用近80年的枪械法，重点包括了对持枪许可证设下期限，建立实时的枪械追踪系统等等。这些提议固然是为了对症下药，但泰国民间与舆论对于改革能否真正发挥效用，以及一些计划条文里的合理性，存在怀疑。
3: 新闻五条，
0: 立即前往 BYD 湖南路展，享有高达70000块钱节省优惠及8000元车主礼遇，更有免费代步车及尊贵礼宾售后服务。马上到 BYD 湖南路展，附带条件。
4: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UFM 103提醒你，今天是
1: 2026年8月14号星期五，
2: 农历是7月初二。
3: 把握每一天，今日事今日毕。
4: 我是 Tanya 蔡健雅，你现在收听的是 UFM 1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UFM

0: 日子难过。让自己好过点，
1: 好过点。
0: 行为经济学有一个实验发现，同样一个书柜，如果是别人组装好的，大家愿意付的钱比较少，但如果是自己花了两个小时满头大汗组装出来的，大家都会觉得它特别的有价值。这个叫做宜家效应，就是 IKEA effect。 他们发现人会高估自己投入过心血的东西，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舍不得离开的那一份工作不一定是它很好，我们放不下的一段关系也不一定是对方特别的适合自己，有可能只是因为我们已经投入太多时间跟感情了。所以下一次舍不得放手的时候，不要只问或者是只看你投入了多少，试着问，如果今天重新认识他，我还会选择他吗？有时候我们舍不得的不是他有多好，而是我们付出了太多。让自己好过点。

0: 我想要一趟难忘的海上假期，有世界级娱乐、精彩体验，还有探索迷人目的地。
1: 上云顶梦号，欢庆星梦游轮十周年，畅游普吉岛、吉隆坡、槟城、马六甲、巴厘岛或龙目岛。
0: 哇，太令人期待了！
1: 8月31号前预订，第二位乘客只需10元起，升级阳台客房只需61块钱，使用 DBS 或 POSB 银行卡，还可额外享有5%的折扣。
0: 现在就上 stardreamcruises.com 或拨打800-852-8188
2: UFM 1003，优选好歌。

0: 选好歌非听不可。
1: UFM 1003
2: 早上一起 play
3: The Play Show
4: Tick Tick Talk Talk Tick Tick Talk Talk Tick Tick Talk Talk Tick and we talk。
5: 有一名纽约的华人，他买下了一栋百年老宅，然后他在住进去之后呢，才发现，诶，他竟然成了 Spider-Man 蜘蛛侠之家的新主人。
6: 什么意思？
7: 他被蜘蛛咬了一口之后，发现他的衣服开始变紧了。
5: 他没有那么年轻，他64岁了，
6: 也是可以啊 ，Spider-Man
7: 可以啊
5: ，Mr. 是啊 ，Mr. 是
6: 哦 ，Mr.
5: 他是在2023年的时候呢，就是以195万美元在纽约的皇后区的一个森林小区那边买了这个20号的这个老宅。
6: 是，
5: 然后后来他住进去之后呢，就发现，诶，为什么一直有那些游客啊到访去，他才发现原来呢他的地址正是这个漫威漫画当中的地址 Spider-Man 的住址。所以他入住之后，就陆续很多来自世界各地的蜘蛛迷的粉丝都会到他的家那边啊，在他家外面啊走一走去拍照。
7: 所以地址是一样的，但是外观是一样的吗？
5: 外观你差不多，有一点像，你像 Spider-Man 他的那个，他跟他的奶奶是吗？奶奶住的
6: 阿姨住宅，但是那个样子啦，纽约市的那种风格。
5: 对，就比较老宅的那种屋子。
6: 这个地址是在漫画里曾经出现过的。
5: 不是，就是 Spider-Man 的、
6: Spider-Man 漫画。
5: 对的，漫画里面的那个地址。所以他就这个老先生呢，他就觉得说 OK 啊，因为其实蜘蛛侠就代表着一种美国精神，他觉得那些人你们来我就招待你们，然后你们要进屋子走走啊坐坐也可以。
7: 他不会觉得这是一个困扰、啊、
5: 不会，他完全不觉得是困扰。
6: 是他没有搬过啊？
5: 没有搬，他现在还住在那边。
7: 现在还有这个工作接待游客，还有一些影迷。
6: 他有收票吗？
5: 没有哎、
6: 开始赚钱
7: 了。对啊，应该要收票的。
5: 而且不只是有人去那边参观，还有人寄信过去，说他每天是收到很多很多来自世界各地的这个信件，都会寄到那边去，而且是有些小朋友，反正有些人询问他说：“哎，其实你知不知道蜘蛛侠 Spider-Man 是怎样拯救世界的？”
6: 他开始
7: 成为了 Spider-Man 的代言人，
6: 他开始说故事。
5: 可是他说他真的很开心啊、
7: 是哈，这角度不一样，因为我还记得之前是《鱿鱼游戏》吗？就韩国有一部韩剧，他在那个镜头里面呢，就有扫到一个电话号码，结果这个电话号码真的是有人用的。然后这个电话号码的主人呢，就收到了很多很多全世界打来的电话，结果最后那个韩剧的制作方还得赔偿这个电话的主人，因为他收了太多太多骚扰电话了。
6: 可是他们用这种电话之前没有查证的吗？就随便放一个号码，然后真的是有人用这个号码？
5: 我觉得可能是在。可能很多年之后，就逝者已经可能离开很多年之后，就这个电话号码没有用，他们可能会重新用。因为我好像有试过打 MC King 的电话，
7: 结果有通吗？
5: 他那时候我打的时候，他还是所谓的就是一个空号。
7: 你要不要现在再打一下？
5: 现在
7: 你应该记得他的电话吧？
5: 辗转这样子哦。记得他家的，我只记得他家的。
7: 你不要念出来耶。
5: 他的手机，
7: 我妈妈每次拨电话的时候会把号码念出来，
6: 就不用打了，可能语音留言或者是简讯吧。
7: 你看他有没有 WhatsApp？
5: 有哎、欸，有他号码、我有他号码。
6: 这样我先进一首歌。
5: 哎呀，打麻将，
6: 农历七月现在，
5: 所以是，等一下接，他接我又不好意思吵醒他。
7: 等太阳出来再打，
5: 对，还是晚上来打，
7: 他搞我就接了、欸，没啊没啊，
5: 哎呦丽梅啊，
7: 几时来陪我？
5: 哎呦，生前你一直打扰我，你现在我走了，你还在打扰我，
6: 打给我嘞。

连续18个月荣登新加坡销量第一的汽车品牌。为了感谢全国消费者一直以来的支持， BYD 配合国庆日推出升级的车型阵容以及多车型超特价格优惠和超值购车礼遇。欢迎体验全新 BYD ATTO3、 BYD C-Lion 7ER、 BYD C-Lion XDMI 以及 BYD CELLX DMI。 无论是纯电动车还是创新 DMI 插电式混合动力车型，现在正是升级绿色出行的最佳时机。欢迎莅临全岛 BYD 展厅， BYD 新加坡销量第一的汽车品牌。

0: 早上一起 play
1: The Play Show
2: Tick Tick Talk Tick and We Talk。昨天晚上我刷到这个视频的时候呢，心里面蛮有感触的。它是一个 AI 生成的视频，然后呢，它就是背景是80年代、90年代的马来西亚，然后呢，就有一把声音啊，去告诉90年代的那一些人未来会发生什么事情。就比方说第一个镜头，是一群人在这个咖啡店吃早餐，然后这个时候呢，就有一个未来的声音就告诉他们说，你们知道吗？以后吃饭之前要先拍照。然后他们第一个反应是，啊，这么要拍照，是拍给那些没有饭吃的人看没？然后过后下一个镜头是在 office 里面，就一把声音，未来的声音跟90年代的上班族讲说，你们知道吗？以后其实你们不用天天来公司了。他们说，哈，不用天天来公司，在家，然后老板还给啊，还给钱啊。然后最让我最触动我的是，在结尾的时候，他就跟一群好朋友，坐在咖啡店吃饭的好朋友，就跟他们说，以后你们不用见面就可以联系得到彼此了。他们就，哈，真的吗？这怎么可能？你不见面你怎么联系彼此？然后过后那个未来的声音再说了一句，但你们会很少见到彼此。他说，以前我们总会觉得这个世界随着科技会越来越方便，我们就会以为我们会有更多的时间，后来才发现，当我们现在可以随时找到一个人了，却很难找到大家都有空的那一天。我们没有失联，但是我们很少聚在一起了。
3: 所以科技的发达在某一些地方它是在退步了。就好像我们讲情感的这种面对面的这样的一个情景，
4: 我觉得不一定。因为比如说疫情期间，确实科技让很多人有联系，而且我说在路上走啊，很多可能客工啊，本地人也是就在做视讯啊，因为他们在跟远方的亲戚爱人，因为通过这个视讯的方式，他们可以有联系嘞。以前没有的嘛，以前要写信啊。
3: 可是一个很残酷的事实，我觉得我们人是善忘的。
2: 对，
3: 但我们在疫情期间，我们就那个时候可能很多感触，哇，其实生命诚可贵啊，你知道吗？或者是生命是很短暂，我们需要就不是短暂，生命是没有办法预知的，所以可能你那个时候就会哇，我要联络谁联络谁。可是日子一久了，我慢慢可能又忘记了这个感觉了。
2: 就当我们发现联络没有那么难的时候，我们就不会想要去积极的联络了。所以我觉得它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事。Andrew 说的没有错，他说现在我们联系人越来越方便了，联系感情不难了，但是我们却花更少的时间在高质量的联系，比方说出来吃饭，面对面，
4: 面对面的，
2: 然后聚在一起的那个温度。
4: 所以我觉得不联系的是人啊，那你有联系的科技跟工具了。
3: 对对，就因为你
4: 不做这个联系动作，
3: 你知道你有嘛？可是我们人有惰性嘛？哎，反正就
4: 那就是人的问题啊，跟科技
3: 后天呐、啊，你知道吗？
4: 跟科技没有关系啊。
3: 也是，可是我的意思说，它科技的发达，可是也可能在我们人呐、啊，人方面嘛，就是某一些人身上可能就是在退步了。
2: 而且科技会改变我们的啦。好像现在的小孩子，他们可能没有经历过那种哦，邻居是可以聚在一起聊天吃饭的那个年代，所以可能以后他们就觉得哦，邻居就是住在旁边的人，他们没有经历过那种邻里守望相助的年代跟生活，他们不知道说哦，其实邻居可以彼此帮忙的。
4: 就那个视频的结尾哦，就是那个未来的人跟以前的人讲说，以后你们有这种方式可以联系，可是你们会少见面。我反而会想起，就是比如说你跟你的中学同学，你跟你以前的朋友，只是哇，以前就是每天赖在一起嘛，可是过后呢，就是各忙各的啦。对，有孩子啊，有工作、啊，有生活，就比较少见面了。
3: 也是，
4: 我反而是这样子的感触啦。
2: 或者说这个年代，我们都可以传简讯，其实真的很方便，但我们就不会去传那个简讯了。

0: 听众一句结论，结合我们刚才讨论的，科技把远方的人拉近，却把身边的人推远了。
1: 哇，讲得好真实哦！
2: 是是是，
1: 因为刚刚我们就在就私下就有在聊，好像我搬到了淡比尼之后，我有个好朋友就住在我家两个巴士站。嗯。然后我在搬来之前呢，我就跟我的好朋友讲说，
0: 常见面 哦，
1: 太棒了，以后我们每个周末可以一起吃早餐。我上次见他是今年三月。
3: 对啊，就因为科技，科技的发达，我们总觉得我们还有时间的啦，反正很方便联系嘛。
0: 啊、
3: 可是你就会惰性哦，
0: 对对对
3: okay, 你就觉得说，哎呀，那不要讲明天，后天
0: 就约
1: 就可以拖，我们就变成说可以拖
3: 就拖。
1: 那我们不如把这个时间拿去做，我觉得可能当下更急、更想做的事情。嗯，所以有一些我们觉得不难的东西，就一直延后、延后、延后了。
3: 对对对，嗯、好啦，赶快，今天大家要约谁就赶快去约了哈。
1: 啊，周末来了，约一约啊。
0: 七点新闻过后，我们有随便问问，待会儿发题，另外玩游戏卡拉颂。
3: 嗯，今天主题是什么呢？
0: 待会儿再跟你说。另外我要提早预告，因为我们剩下最后两张 Formula One Singapore Airlines Singapore Grand Prix 2026的门票送给一位幸运的听众啊，所以最后一个名额了。今天的游戏玩法是
1: 团体赛
0: 、嗯、然后模仿赛车的声音，不过我们要至少两把声音，
3: 至少两辆车了，
0: 两辆车了、嗯、哈、嗯、你要找你的家里的小朋友、嗯、你找你邻居、嗯、找你的另一半
3: 都可以
1: 啊，找同事啊，路上的人哎，过来跟我玩游戏也可以，
0: 但是你们先不要发进来哦，不然会淹没在其他简讯里，我们会在八点新闻过后开放一个时间窗口让你发进来、嗯、所以你可以先录好，不过我们在八点的新闻过后才开放这个
3: 窗口，就给你时间找人啊，快点啊哈。
0: 然后一些会问要录多长，不用太长啦、啊嗯啊、嘎嘎啦，
1: 大概十五分钟就可以了、
0: 啊、不要录到你断气啦、
3: 啊、不行
0: 啊嘎嘎
1: 几秒钟就
3: 可以了、啊、几秒就可以了、
0: 啊、两辆车不如你们发挥啦，
3: OK，
0: 看你们要怎样竞赛哈， OK， 待会儿再发进来、
3: 啊啊、UFM 1003路
1: 况情报，目前路交局没有传来任何的即时路况，但还是提醒所有驾车人士小心驾驶，遇到任何即时路况可以在安全情况下 WhatsApp 进来88551003。
4: 以上交通讯息是由莆田带给你，品尝原产福建的肥美爽脆多头蛏，就在莆田，八种不同吃法，一次点两种只需48.8元，还免付消费税和服务费。莆田，掌握好食材，原味福建菜。
5: UFM 1003天气报告，
3: 再多一分钟我们就会上线了啊、哦、facebook.com/UFM1003 还有 TikTok。天气方面是天气相炎热，请大家多喝水哦，局部多云，最低气温27，最高气温34度。
6: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7: 现在的时间是
8: 早上7点0

0: 享有高达70000块钱节省优惠及8000元车主礼遇，更有免费代步车及尊贵礼宾售后服务。马上到 BYD 湖南路展，附带条件。
1: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 UFM 1003新闻快报。
2: 工人党秘书长毕丹心向国会做伪证，当中涉及不诚实行为，三司特别庭为此按照法律原则与过往判例，谕令将毕丹心从律师名册中除名。新加坡律师工会因毕丹心向国会特权委员会做伪证被治罪，8月13号上午向三司特别庭申请撤销他的律师资格，毕丹心没有对申请提出异议。新加坡特殊教育需求持续的增加，特需学校学额吃紧，2027年新学年还有大约4个月才开始，一些特需学校新生的名额已经填满或者是接近填满。今年3月国会辩论教育部的开支预算时，特需学校的学额是讨论课题之一，为应对不断增长的需求，政府当时宣布计划要新建特需学校和扩大收生规模，让整体的学额增加大约30%。联合早报记者近日向6所特需学校了解新学年的报读情况，其中3所学校证实明年的学额已满。政府推出位于乌节林荫道和滨海花园巷的两幅私宅地段供招标，这两幅99年地契地段预计可为市场供应，一共是500个住宅单位。分析师认为，乌节林荫道地段虽小，但地点优越，预料能够吸引大约5组发展商竞标。市区重建局8月13号发文告宣布，这两幅列入政府受地计划今年下半年正选名单的地段正式招标。
1: 更多即时新闻，上网早报 dot.sg。
0: 立即前往 BYD 湖南路展，享有高达70000块钱节省优惠及8000元车主礼遇，更有免费代步车及尊贵礼宾售后服务。马上到 BYD 湖南路展，附带条件。
3: Let the games begin.
4: Enjoy the show. Enjoy the show. Enjoy the show.
5: The play.

0: Good morning，
1: 早安！今天是公元2026年8月14号，星期五
2: ，TGIS，
1: 耶耶耶！
0: 我们上线了吗？
1: 是的，我们上线了。facebook.com/UFM103，在 TikTok 也可以看直播，搜寻 UFM103 就可以啦。
0: 是的，我们其实推出一个新单元叫随便问问，几个星期了，还蛮新的，
1: 还不错了，
0: 几个星期而已，还不错，
1: 当反应也不错。
0: 然后其实偷偷的，我们已经默默的开放。我们已经在问一些听众的问题了，所以你们有想要随便问问的题目也可以 WhatsApp 进来，
1: 对，小小的啦，不是那种很重大的，
0: 小小的、跟 Joseph Ask 有什么区别呢？ Joseph Ask 我觉得是针对性的，就你个人有这个课题，然后希望你得到一些建议，
1: 是
0: 啊，你希望别人给你建议，但随便问问只是突发奇想，是不是这样啊？
1: 对，

0: 小时
1: 啊，不可能。
0: 那个叫
1: 可能介绍饮料，
0: 对对对，
1: 他们接着会变成介绍饮料。
0: 那个要深入讨论嘛？
2: 人生大事给 Joseph 啊，
0: 是是，
2: 生活小事给随便问问，
0: 交给我们。
1: OK OK，
0: 小事交给我们，
1: 是
0: 大事交给老大啊。对，是他是老大。
1: 对，所以欢迎大家啊，88515003，如果你有随便想问问的问题啊
0: ，OK， 今天随便问，
3: 随便问问啊。
1: 随便问问啊，
2: 随便问问啦，
1: 随便问问，
2: 随便问问，随便啦。
0: 请问大家对 ghosting 有什么看法？
1: 昨天我看到这个简讯的时候，我就想，
0: 七月鬼
1: 是不是遇到鬼还是什么？你会怎样？
0: 农历七月啊 ，ghosting。
1: 我就说
2: 我的看法是最好不要看到。
1: 我说好应节的一个问题哦。
0: 你说什么看法？不敢看。ghosting， 中文你可以说是玩失踪、人间蒸发、断联、失联。ghosting 就是简讯，你没有回我就叫 ghosting 啦。
1: Okay.
0: 可能是恋爱的 ghosting， 就你那种。
1: 突然间人间蒸发就对了。
0: 你交友软件你聊到一半，他忽然间就不回了啊，或者是同事问你问题，然后你不回，老板问你问题你不回，或者日常社交啦，跟朋友啦，就问你，哎，下个星期有空吗？
1: 哎，安静，
0: 完全没有回这样子 ，ghosting 啊 ，ghosting 啊，大家对 ghosting 有什么
2: 看法呢？我就要看对象哎，如果对象是同事的话，尤其是你追着要东西，那你会生气；朋友跟情人或暧昧对象，可能就不一样了。

0: 论你是被 ghost 过还是你 ghost 过人，都可以参与讨论啊。
1: 随便问问啊，
2: 随便问问啊，
3: 随便问问啦，
2: 随便问问，
1: 随便问问，
3: 随便啦。
0: 对于 ghosting 的看法，有些人他一直 ghost 你 ghost 就是没有 回你的简讯啦、哈，人间蒸发这样的。可是你没有回答他们的时候，他们就问你 why you didn't reply。 所以我觉得你会 ghost 别人，你就要允许别人 ghost 你也是。
2: 我除非在睡觉，要不然通常我都会很快回应，很快。
0: 那个 OK 啦，那个不算啦。
2: 如果没有回应你的话，我肯定是你得罪我了。
3: OK， 所以你只会在得罪你的人的前面人间蒸发，
2: 人间蒸发也不会太久了，
0: 会回来
2: 就是比较迟一点回这样子，因为我可能情绪还在嘛，我怕我回你的时候，我可能语就字眼上面可能不太好，
0: 所以你会希望他给你空间，等你消化了这件事才回应
2: 啊？对对对
0: ，OK，
2: 对对是。
3: 有听众说我很习惯 ghosting， 以前年轻还是 pager 的年代，那个时候网上交友，出来见面之后呢，都会 ghost。因为在网上聊天，那个时候很难传相片嘛，所以大家就会在想说，哇，现在跟我聊天的会是长什么样子呢？嗯、结果出来发现，哎，不是自己的菜，过后就 ghost 了。
0: 最近发生的哦，我的同事时不时就会 ghost， 我真的感觉就是很厌烦呐、一直不回答我啊、I feel it's bad attitude， 没有礼貌。
3: 以前我也会觉得 ghosting 是件很没有礼貌的事情，但过后我发现我身边有些朋友，他确实 ghost 你不是说他对你有意见或是不喜欢你、而是纯粹那段时间他很多事情要去烦。好像我就有一个好朋友，有段时间我 text 他，他不会回，但一般上可能过了一个月，他就会传简讯说，诶，姚，对不起，因为之前我在忙家里的一些事情，然后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去回复，比方说出来喝酒的邀约，他就想说先放在一旁啊，然后我就可以理解了，因为这个是他对待朋友的方式，久了之后我就能够理解了。
2: 可能可以先发一个简讯说我最近有一点事情啊。
3: 对他来讲，连传这个简讯都是吃力的。
2: OK，
0: 或者是别人关心你们，因为我真的担心你没有回复是什么状况，可是对他来讲可能也是一种压力啦，他可能在面对生活的很多事情这样子。
3: 对，就当他礼貌的拒绝的时候，朋友可能会问下去，他不想要解释太多。
2: 我有一个朋友是他其实回简讯是很快的，平时你简讯他是很快的，可是有时候你发现他不只是不回，剩下连看都不看的时候，我就知道应该有情绪了，所以通常我就会等哦。就是我也不再简讯了，就等到他心情好了，他自动就会简讯我。可能有些时候像姚讲的，我们每个人处理烦恼的方式都不一样，所以可能我们要给一点空间对方去做这件事情了。
0: 是，对对，因为我觉得我自己收到的简讯不算多，但你知道年轻人有时候看到实习生啊、社交媒体同事啊，他们是几千个 unread messages 的嘞。所以我在想说，你怎么处理你的？你怎么处理你的？
2: 他没有去管，没有理的。我看过一个年轻人，
0: 我可以理解，如果他 ghost 我，因为他太多都简讯要处理了。
3: 对，我有问过我一个好朋友，他也是一样，我每次看他的 WhatsApp， 哇，你有几百个红色的未读的简讯，他又说又有很多是群组，觉得没有必要回，或是我连打开我都觉得没有必要打开，如果真的有急事他们会打电话找我。
0: 对，这是一种处理的方式咯。
2: 对，
0: 因为他自己要调节自己的那个内心啊。太多简讯，资讯量爆棚。
2: 这位听众他应该 ghost 人的，他说有些时候我们真的需要一些 quiet moment。
0: Sometimes we need a quiet moment。 因为就是简讯，你看科技发达，以前传简讯可能一个月一百则，不然就要收费嘛。现在 unlimited 嘞，无限，你用网络发送 WhatsApp， 就变得很多简讯咯。

0: 啊，但是要补充哦，我们有分就是对朋友跟对工作是不一样的哈。美景，你的 good point 补充一下。
1: 我觉得在工作上面哦，不要说因为你是新兴人类啊，年轻人啊，那对于同事上司的那些简讯
0: 就不回，
1: 我不用回。那我反正你们应该理解，我们就是新兴人类啊。
0: 你可以回一个I'm busy right now, I'll get back later， yeah, 类似这样啦。
1: 对，可是，在职场上面，它还是关乎到一个respect。
2: 没有错，
0: 是是，
1: 对啊，因为毕竟是上司或同事，
2: 而且你的 ghosting 可能会影响工作的进度，
1: 没错。
2: 所以在工作上 ghosting 是不专业的。
1: OK， 好。
2: 但如果是私下，比方说跟朋友，或者是比方说交友、暧昧对象、情感对象，那个 ghosting。
1: 你随你啊，你要消失多久都没关系啊。
2: 他可能就是一个 reply 了，
0: 但还是会不好说了。听众说我被我啊 crush of 10 years 啊，是你 crush 他十年还是他？
1: 应该他喜欢对方了，
0: 应该喜欢十年哦。然后你被他 ghost 了，
1: 就是他
0: 就是个机会 move on 的机会了。找到更好，你可以找到更好的。
1: 对，我觉得你不要为了某某人而浪费你自己的时间，时间是很宝贵的。
2: 当他 ghost 你，就是你说到 ghosting 的时候，你就告诉自己，这个已经是一个回应了。然后 move on。
0: 大人的世界没有回应也是一种回应。
1: 对，
2: 是
0: 怎么的？你有感触啊？
1: 随便说什么？随便说说哈，我们这个单元
0: 随便问。
1: 他家最近我精神真的非常不好，随便问。
0: 你要随便问问我的感情，
1: 对对对，我们给你一个空间，明天，
0: 明天，
2: 明天，好，
1: 明天好不好？
2: 明天我在我的床上随便说说啦，随便聊聊啦哈。
0: 怎么啦？
3: 所以应该用 Mr. Swat Apps， 它有自动回复，那么就不用有这种困扰。
1: 啊，他帮你决定啊，
0: 自动回复什么？
1: 对咯，他帮你回定，
0: 他让我帮我乱回，
1: 对咯，
2: 对啊。
1: 今晚我要去 night club， 我没有空见你。
2: 然后他帮我自动回说 ，OK， I'll be there。
0: 不过听众也是那个 need quiet moment 的听众讲说，工作也不可能一天24小时工作，如果是工作时间以外，老板传简讯。
1: 对啦，睡觉时间你就有理由睡觉嘛。可是如果是他还在工作的时间，我觉得是要专业一点，还是要回啊？ Okay,
2: 我其实聊到这个，
1: 你说，
2: 我心里面会有，我的确，
0: 因为我们
2: 有些朋友会为难，因为比方说有一些朋友的上司，他们可能是工作到7点、8点、9点，晚上7、8、9点的，然后他可能说就晚上的时候就传一个简讯给你，然后会补一句说你不用急着回我，可是这个时候你作为一个他的下属，你真的会等到明天再回吗？还是你其实会有压力说我能够回的话我现在就回。
1: 对了，所以你可以回了你就回了。如果真的不能够回，你的理由还是可以接受，因为你跟他说我睡着了。
2: 但他就吃掉了你的私人时间。
1: 多少啊，你回一个简讯就那几秒啊。
0: 所以你是说 tomorrow I'll get back to you, 这样的回应。
1: 类似这样的回应，就是至少一个回应啊。
2: 那是因为你是资深前辈。如果今天是个刚进职场的人，他在晚上九点收到了老板的简讯，他可能没有那个选择说隔天早上再回，你知道吗？
1: 可是我觉得在工作上面不仅是工作表现，人际也关系也很重要。所以看你自己，你要怎样的一个接下来的一个，
2: 你要一帆风顺的话，就现在累一点是吧？
1: 对，
0: 英语说是那个我们讲 bandwidth 啊，不只是时间，是你的你要脑容量，你要去做这件事啊。
1: 是对啊，
0: 你老板给你一个，你不用急着回啊，but。
1: 所以你不可以，你去交代一下而已啊，对吧？
0: 那我还是会惦记着这件事。
2: 对菜鸟来讲，他们很难交代说，不好意思，我明天再回。
1: 可是我觉得这是一个社会学了，有些时候你不要给自己太多的理由跟借口，你就觉得我不行啊，我因为我脑的容量有限，等一下我现在回他的话哦，等一下他可能叫我工作，很多这种想法。其实有时候很简单，你只是回一个说，老板，我明天再处理可以吗？就这样，就好了。姚好像应该有一些，
0: 要看老板接不接受这样子的。
2: 要其实真的是要看主管的，
1: 要不然你就简单说我有点不舒服了，我现在休息。
2: 比方说今天我是个菜鸟，对不对？如果这个东西真的是可以明天再回的，那你为什么不明天再 message 我？
1: 没有，因为有些时候老板哦是很怕他们忘记事情，他们就是当下赶快先发给你，
0: 是。
1: 所以其实他是可以让你到明天，可能
2: 我到了这个年纪我就明白了，但是对一个刚出社会的小孩子，
1: 学习咯。
2: 所以他就要学着，
1: 社会学吗？
2: 他就要学着跟老板 say no， 然后下一次 performance evaluation 他不好了，他就不可以怪自己了。
1: 他看他没什么加薪的时候，他开始社会反省。
0: 那也是一种学习、
1: 啊，也是学习
0: 、
1: 啊。对啊，我们是这样走过啦。
0: 所以也是员工要懂自己的价值啦，就说你。 看看事情的严重性啦、嗯、你没有立刻回它也不会造成毁灭性的那个你不要惦记
1: 的、嗯、我觉得交代很重要的就是简短的交代就很重要了
2: 嗯不要凡事没交代
1: 对
2: 对
1: 对
0: 是是
2: 早上时间7:23来关心路况提醒你以下几个路段交通拥堵 TB1 往 PIE 在 Loyang Avenue 跟 KBE 之间 BK1 往 PIE 在 Bukit Panjang Road 跟 SLE 之间BKE 往 PIE 在 PIE 张仪跟 Bukit Panjang Road 之间
4: 我老板以前睡不着的半夜3点会 WhatsApp 要东西啊说明天早上9点就要我 stress 到我睡不着啊
1: 你 mute 他咯 mute 他的那个 WhatsApp 咯、
2: 啊、你刚刚还说要有交代
1: 没有3点、欸、凌晨3点、欸、那这个已经是人家睡觉时间啊
0: 对对对
1: 其实这个你没有回是情有可原的因为大家都大部分人应该都在睡觉了吧、
2: 嗯欸、有些听众说他们的老板是那种 must reply Now 就算是非工作时间也会有这样的要求、欸
1: 嗯、那你开你的微波炉按那个滴滴老板我在医院
2: 老板等一下我点滴掉完了我点滴掉完了我就立刻回
0: 这个也是要学习的
5: 全新三星折叠手机现已上市纤维轻薄的折叠设计无缝融入你的每个日常搭配顶尖摄像镜头与沉浸式大屏幕更能轻松连接 Galaxy Watch 和 Galaxy Buds 即日起至9月8号购买全新三星折叠手机即可获得高达288元的电子礼券立即前往 Samsung.com 或亲临 Samsung Experience Store 体验及购买附带条件
6: 年底全号假期随曾兄弟旅行社和丽梅体验不一样的韩国
7: 去济州岛
8: No
7: 釜山
8: No
6: 是全新路线到礼山银星农园做苹果派品苹果酒瑞山海美一城感受古城风情泰安海洋治愈中心用海水海盐舒缓身心报恩白蒲公英村尝试红枣天然染色再到世界文化遗产法住寺静心品尝
9: 丽梅随团8天韩国良辰美景11月28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上网 travelers.com 或拨电6212-9679
10: 韩国探秘行曾兄弟最行
11: 美丽世界在等你就在曾兄弟
12: UFM 1003优选好歌

0: 那先出题啦。
1: 好。
0: 卡拉颂，
1: 卡拉颂，
0: 我们送给你的礼物是七夕 Fest 七夕乞巧嘉年华2026的礼包，当中有一个很有趣的一个比赛，叫做南洋早餐达人争霸赛。所以我们根据主题，我们今天卡拉颂的主题是歌词里有任何
2: 早餐
1: 跟早餐有关系的，
2: 嗯，就任何早餐的食物，嗯，
0: 早餐有。
1: 有多啊，
0: 挺多啦，
3: 有咖啡，有
1: 蛋啊，有
3: 蛋，
1: 有面啊，嗯，
2: 有面，有粉，
1: 粉有米，米粉吗？
0: 要看
2: 包，
1: 看你们可以说服到我们了。
0: 美国人吃的早餐是也是蛋啊，也是蛋啊，
2: 还有沙跟拉，
1: 很多很多。
0: Breakfast 啊，早餐啊，这样我先讲。嗯，一定有人唱豆浆油条，
1: 是这个，
2: 哎呦，这个我们播一次我们就禁播了，
1: 你们不要太就不要重复啊，如果你听到已经播了，
0: 尽量了哈，不是说重复不好啦，不过因为就是空中一直连续五首听一样的，
2: 而且我们相信你们一定能够发挥创意，找到我们找不到的早餐。
0: 游戏规则，你先语音留言，先说卡拉颂啊，然后开始唱，可以的话你打字跟我讲你唱什么歌，
1: 是
0: 你打字跟我说哈。
1: OK， 你就有机会赢取到就是七夕乞巧嘉年华他们2026的礼包，价值是100元
0: 885-1003
4: UFM 103提醒你，今天是
0: 2026年8月14号星期五，
1: 农历是7月初二，
5: 把握每一天，今日事今日毕，
4: 立即前往 BYD 湖南路展，享有高达70,000元节省优惠及8,000元车主礼遇，更有免费代步车及尊贵礼宾售后服务，马上到 BYD 湖南路展，附带条件。
6: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 UFM 1003新闻快报。
0: 为了进一步缓解生活费压力，政府今年九月将向超过240万名符合条件的成年新加坡公民发放400元到600元的加强版生活费特别补助，低收入群体会获得更多支持。总理兼财政部长黄循财二月在2026年财政预算案当中宣布，向合格公民发放200元到400元的生活费特别补助。政府随后又在4月进一步的加大支持力度，宣布提高发放金额，准备推出加强版生活费特别补助。根据财政部8月13号公布的细节，凡在2026年年满21岁，拥有不超过一套房产，而且2025估税年的可评估收入在10万元或以下的国人，都符合领取的资格。新加坡特需教育需求持续的增加，特需学校学额吃紧。2027年新学年还有大约4个月才开始，一些特需学校的新生名额已经填满或接近满额。今年三会国会讨论教育部的开支预算时，特需学校的学额是讨论课题之一。美国总统特朗普8月13号签署一项公告，以国家安全受到威胁为由，对进口无人机以及零部件征收最高100%的从价关税。路透社报道，白宫发布公告说，美国将对达到特定尺寸或具备特定功能，被认为对美国国家安全高度敏感的无人机征收100%从价关税，尺寸较小的无人机则征收25%关税。
6: 更多即时新闻，上网早报 dot.sg。
4: 立即前往 BYD 湖南路展，享有高达70,000元节省优惠及8,000元车主礼遇，更有免费代步车及尊贵礼宾售后服务。马上到 BYD 湖南路展，附带条件。
7: 来，你看着我，如果可以
8: 刻在我心底。
9: 今年谁的歌曲能封神？优选10002026由你决定，提名通道开始倒计时，更多内幕锁定 UFM 1003。
7: 再说我愿意，
10: 我是 Jam 邓紫棋，
11: 你现在收听的是 UFM 1003优选好歌。

0: UFM 1003路况情报。
1: 早上时间7:40，提醒你 KP 一隧道往 ECP 在 PIE 的入口处有交通事故 ，BK 一往 PIE 过了 Monday Road 有车辆抛锚 ，PB 一往 PIE 在 Loyang Avenue 跟 KP 一之间交通拥堵。
2: 待会儿卡拉送歌词里有任何早餐，
3: 对，听友出去早餐就可以了。
2: 早餐啊，嗯。
4: 我想要一趟难忘的海上假期，有世界级娱乐、精彩体验，还有探索迷人目的地。
5: 上云顶梦号，欢庆星梦游轮10周年，畅游普吉岛、吉隆坡、槟城、马六甲、巴厘岛或龙目岛。
4: 哇，太令人期待了！
5: 8月31号前预订，第二位乘客只需10元起，升级阳台客房只需61块钱，使用 DBS 或 POSB 银行卡，还可额外享有5%的折扣。
4: 现在就上 stardreamcruises.com 或拨打。800-852-8188。
3: 哎呀，我又忘了要拿什么。
6: 无论是职场精英加薪层，还是年长者，记忆力差、手脚冰冷麻痹，可能是血液循环不良发出的讯号。Thomson Circulon 125，日本活化科技高剂量125毫克银杏，提升血液循环，提升记忆和专注力，改善头晕、手脚发麻。Thomson 自1987年以来，新加坡制造的诚信品牌，
7: 保持敏锐，守护记忆。
6: Thomson Circulon 125在各大药房出售。
8: 玩家总动员
3: ，UFM 103早班 The Play Show 2岁啦！
9: 我们要召集早班听众玩家，一起到嘉味中餐馆享用美食。美食包括
3: 嘉味三拼、
10: 花椒鹿茸菇干贝炖鸡汤、
3: 辣椒青柠酱炸虾球、
10: 双蒜蒸本地养殖澳洲鲱鱼扒、
3: 丝瓜碧玉豆腐、
10: 锅气鸡丁橄榄菜豆角炒饭、
3: 嘉味精致点心甜点，
1: 每人88元。UFM 1003早班 DJ 丽梅、程瑶和 Andrew 静和，和你一起用最饭最好玩的方式庆祝早班2周年。
9: 8月21号星期五晚上7点，报名方式 WhatsApp 嘉味 JIAWEI。你的名字、email 以及报名人数到88551003，座位有限。
1: 成功报名会收到 email 回复，赶快付款来确定座位。
3: UFM 103 The Play Show 玩家总动员聚餐是由 UFM 103主办，嘉味中餐馆呈现。
11: Sola 拉中，
12: 卡拉送，卡拉送。
2: 只要歌词里有早餐的都可以参加我们的卡拉松。
13: 卡拉松啊，
3: 来，
13: 我知道你和我就像吃豆浆油条。
2: OK， 用掉了，
14: 用掉了，
2: 用掉了。
14: 接下来豆浆油条我们卡了啊，
3: 我们就卡了啊。这位大哥啊，谢谢你啊。
15: 卡拉
3: 送啊送啊，
15: 看见什么吃什么，
2: 看见什么吃什么。
3: 明明是那首歌，看见什么吃什么。
2: 林宥嘉，
3: 哇，你把那个调调。
2: 你再
15: 喝一杯浓浓的咖啡哦！
3: 哇，你再来一个动唱的
15: 哦，卡拉送啊，
3: 咖
15: 啡哦，
2: 啊，够大用掉了，
3: 这个没有了，
15: 卡拉送啊，
3: 送啊！
15: 每次走过这间咖啡屋，
2: 每次走过
3: 哇，你们可以
14: 这是咖啡哦，
3: 不用短到这样，
16: 卡拉送啊，
2: 送啊，
16: 咖啡哦，
2: 哎呀，
3: 拜拜，
2: 谢谢你，
17: 卡拉送啊，
3: 送啊。
17: 对面的女孩看过来，看过来，看过来。
2: 早餐在哪？
17: 丽妹看过来，我看过丽妹。对面的女孩，
2: 根据我们的游戏规则，
3: 他来讲丽妹
2: 早餐啊，秀色可餐。
18: 美酒加咖啡。
15: 我卡拉送啊
14: 送啊，
15: 小巴掌啊
2: 小巴掌
3: ，OK 好
2: ，OK
3: 好，
19: 卡拉送啊
3: ，Go
19: 叉烧包，人人都爱吃那里叉烧包，
2: 有啦有啦，我们有吃，
16: 卡拉送啊
3: 送啊。
2: Early in the morning, I have a breakfast at your table.
3: Breakfast, 厉害！
2: 超
3: 哥的哈
2: ，Superwoman. I put breakfast at your table early in the morning.
3: 送啊！
2: 爱就像卡布奇诺，
3: 卡布奇诺，卡布奇诺。
2: 早上来一杯卡布奇诺。
4: 卡拉送啊！
3: 送啊！
4: 想用一杯 latte 把你灌醉
2: ，latte 啊！
17: 卡拉送啊，
2: 不是英雄
4: 不读三国，
2: 等着等着，
4: 若是英雄怎么不
11: 懂不懂寂寞？
12: 有了，有
11: 独自走上山坡，月光太温柔，曹操不用说，一心要拿冀州。
20: 冀州，州啊，
12: 对，而且是冀州，
20: 冀州啊，
12: 冀州，
20: 冀跟宝瑞，
12: 冀跟宝瑞家啊。
11: 一碗热的粥，你怕我没够？
12: 什么的粥？
11: 一碗热的粥，
12: 一碗热的粥，
11: 你怕我没够，都留一半带走。
12: 哇哦，一碗热的粥，你怕我没走，留一半带走。
20: 靠你了。
12: 台州那有温的啊啊年少有为，
20: 哦、
12: 李荣浩年少有为，
11: 一碗热的粥。
12: 哦，对，就是这首了。OK，
20: 好，
12: 来下一位。
21: 卡拉松啊，你爱咖啡低调的感觉，
20: 简
21: 单设计的音乐怪的灵灵，
12: 耶、
20: 很好，
12: 胆小鬼，
21: 卡拉松啊，你。

0: 我们忍你哦，你快点哦，
1: 哥，
0: 哪里哦？
2: 是锅吗？
0: 锅吗？
1: 哥，
3: 查啦，送啦，
0: 送啦。
3: 你不要这样的看着我，我的脸也会变成红苹果。
1: 健康的、健康早餐哦，吃苹果。
0: 卡拉送啊，
1: 来
4: 包一包，就当做从没有在一起。
0: 包啊，
1: 包
0: 包一包，包啊，
2: 包
0: 有包有包，
1: 包一包。
3: 卡拉送啊，
1: 送哥，
3: 想用一杯拉多
1: 桑，
5: 卡拉送啊，
0: 来啊。
5: 嘿，蛋炒饭，蛋要粒粒分开，还要煎着蛋。
1: 你不要自己偷笑哦。嘿，蛋炒饭，
0: 蛋
1: 最简单最困难。
3: 卡拉送
0: 啊，
3: 冷咖啡离开了杯垫，我忍住的情绪在很后面。
2: 哇，一大早喝冷咖啡啊，对胃不好哦。
6: 卡拉送
0: 啊。
6: 买汤圆，买汤圆，小哥的汤圆是圆又圆啊！
0: 哇！
1: 还有，来继续，
0: 还有吗？
1: 播你们的歌曲
0: 早餐来，
3: 卡拉送啊，
0: 送啊！
3: 想想早餐吃什么？
1: 哎，
0: 谢谢你啊！
2: 这首歌经典啊，有听过吗？
0: 来，我们来听。

0: 最后就是董子健是吗？
1: 这是董子健吗？
0: 这一句
1: 是吗？
0: 很像哎、欸，我忘记了，因为我在里面。
2: 你比较熟吧？
1: 这首歌发行的时候，我跟 Andrew 还没有加入1003哦。
0: 好久了，这首歌。
2: OK， 确定的，我听到燕尾，我听到阿栋，
0: 心
2: 颖肯定有啦，
0: 小
1: 还有小猪婉君，
2: 婉君婉君啊 ，OK， 没有听过，听众说，
0: 我有在里面，没听我声音啊。
1: 你是那个陶给那个什么？
0: 没有，我就合音这样子，就在里面合音，很不合什么。
2: Which year and for what event do you guys sing this song？ 梅姐，
0: 哇，这首歌啊，是有一年啊，你问错人了，我有
2: 老痴呆症，他会瞎掰一个，
0: 就好像是我们好像当年是为了就是。
1: 某个 event，
2: 没事，好。
1: 然后在某一年，我们录了这首歌，
0: 对对对，
2: okay、我至少我跟你讲歌名是什么哈、想想吃什
0: 什么？
1: 哇，这首歌今年会进优选一千吗？
0: 很久了，这首歌真的很久了，很久了。哇，
1: 应该是有史以来最多食物在里面的歌曲。
0: 对，真的。
3: 全号假期随真兄弟旅行社和丽梅体验不一样的韩国。
4: 去济州岛
0: ？No，
4: 釜山
0: ？No，
3: 是全新路线。到礼山迎新农园做苹果派，品苹果酒；瑞山海美一城，感受古城风情；泰安海洋治愈中心，用海水海盐舒缓身心；报恩白蒲公英村，尝试红枣天然染色；再到世界文化遗产法住寺，静心品茶。
5: 丽梅随团八天韩国良辰美景，11月28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上网 Travelers。火锅店62129679，韩国探秘行，曾兄弟最行。
6: 美丽世界在等你，就在曾兄弟。
1: 这一次跟纯瑶去新疆有2天半自驾游，
7: 半自驾呢包含了司机，就以4个人或者2个人在一辆车里面，用自驾的方式进入大巴不能进去的一些景点，好像沙漠路、大峡谷、胡杨林，自我奔放的感觉来体验自驾。
1: 有安排专业的旅拍跟航拍啊，
7: 很多客人都喜欢，哎，这里要做一个旅拍，对吧？所以我们会在盘龙古道无人机跟你做一个视频，然后在喀什古城给你换上维吾尔民族的服装做一个旅拍，每一个点都是拍照的一个打卡点。
1: 乘瑶随团14天新疆乐逍遥，10月25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上网 charmbrothers.com 或拨电6212-9686。
8: 送啊！一杯咖啡过后，留下心动的线索，故事再度漂流在十字街头。
0: 好有感情哦，唱的很
2: 有感情。
9: 送啊！威廉古堡旁边，幸福结局不远。公子王子一起吃王子面。
0: 哇，你们可以唱这个那个调动吗？就
10: 不一样。来，
2: 你在隧道啊？在隧道。
0: 隧道啊，隧道啊，听不到。
11: 送啊，
0: 送啊！
11: 董子，董子，董子叫我姐姐。
2: 姐姐，
0: 董子，
1: 董子，
8: 卡拉送啊，
0: 送啊，
8: 叉烧包，
2: 叉烧包，
9: 卡拉送啊，
0: 来，
9: 嫂子卖饺子，吃在好吃嘞，皮薄馅多，滋味好，吃在好吃嘞，
2: 早餐吃饺子，哇，
11: 卡拉送啊，
0: 送啊，
11: 心情特别好的早上，提早半个小时起床，打算为他做份早餐，让他心情好的跟我一样。
0: 好温柔啊，
2: 赵永华
1: 哦，赵永华，
0: 很温柔啊，心。
12: 卡拉松啊，叉烧包，叉烧
2: 包，
13: 卡拉松啊，
0: 送啊，
13: 你是我的小呀小苹果，怎么？
14: 卡拉松啊。我也愿意帮你打扫房间，帮你的爸爸戒烟，帮兄弟姐妹买早点。
15: 卡拉颂啊
16: ，Uncle， 我真的很爱你。
2: 早餐，
16: 因为你煮的菜饭又好吃又那么便宜。
2: 我好喜欢你唱歌哦，
0: 鼻音好重啊！你 Uncle。
17: 哦、我喜欢你的手放在我肩膀、哦、我喜欢赖在床上看你喝汤
2: 喝汤、啊、
0: 喝汤
2: 汤
14: 送啊
0: 来呀、
14: 啊、你的背包、
2: 包包、欸、你们的早餐吃得很重口味哦，吃得很重哦，早餐
0: 包啊，饺子饺子
18: 有个包
2: 包了，
17: 卡拉松啊，
2: 来
17: 你抱我灌醉，
2: 抱我灌醉，
17: 你让我心碎。
2: 啊，跟后面那个
17: 秀麦收不回。
0: 你改歌词哦，
19: 我觉得你就是那位改歌词达人，你每个礼拜都给我们偷改歌词哦。
2: 秀麦收，
18: 卡拉颂啊，
0: 来啊，
18: 没那么简单，
2: 煎蛋
18: 就能去爱别的，全部看。
0: 要把那个煎蛋唱出来。明显一点吗？
2: 哇！充满香气 ，Lemon Tree， 你在地铁啊？
18: 在哪里啊？卡拉松啊！
2: 基因很立体。
18: 榴莲，榴莲，榴莲。
2: 早餐吃很重、欸，
0: 早餐吃榴莲不行
2: 了。早餐吃的太重了吧？有汤啊，有饺子啊，
19: 有榴莲啊。
2: 重新加坡早餐都是，你知道，我们米粉啊，经济米粉啊。
19: 哦，我最爱的是板面啊，辣椒板面啊。哎呦，早餐吃这个好罪恶哦。
2: 肉粽哎、欸，我刚刚有人吃。

0: 所以我们要让那些听众问我们的1003 DJ 唱的当时的组合啦，
1: 想想吃什么，
0: 想想吃什么，可以找得到的哈。
1: 嗯，可以，非常谢谢我们一位听众啊，他给我们的这个那个
2: 资料。原来是2013年的时候，当时为了庆祝国庆，所以 UFM 1003就录制了这首充满本地美食、早餐美食的歌曲。
1: OK， 黄金莲的这个创作
0: 是8851003。如果你要的话，如果你刚刚是发简讯，因为可能在众多这个卡拉颂当中会消失了。所以你再发多一次，如果你没有收到的话，
1: 或者前面可以打上就是
2: 想想吃什么
1: 就可以了。
0: Coming soon， 我们要送给你 Formula One Singapore Airlines Singapore Grand Prix 2026，也就是新加坡航空一级方程式大奖赛两张 Zone 4 3天的这个门票。它是这个第四区步行门票，总价值1096元。最后一个机会了。